0: 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新闻评述。
2: 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在2026世界杯热潮席卷全球，数以百万计足球迷共同欢庆之际，国际外交舞台上也正发生另一项足以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事件。昨天，全球目光聚焦于伊朗和美国签署一份涵盖14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放眼结束持续超过110天的长期冲突。这份谅解备忘录其中一项重点内容是推动总值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协助一个长期面对经济压力与冲突的国家恢复稳定。此外，有关谅解备忘录是以数码方式完成签署，而有关落实细节的初步谈判预计今天将在瑞士展开。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这份历史性文件。凡尔赛宫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凡尔赛条约正是在这里于1919年签署，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极有可能在未来60天谈判期内进一步促成一项更全面而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原因在于，不到五个月后，美国即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如果这场耗费数十亿美元的冲突持续升级，却无法确保华盛顿取得胜利，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可能失去国会多数优势。国际地缘政治专家马修·克罗宁和乔西·利普斯基指出，世界或许正见证西亚局势重大转变的开端。然而，他们也强调，目前签署的文件仅仅是第一步，真正的成功仍取决于双方能否把谅解备忘录内容落实到现实层面。无论政治分析人士与国际观察家如何解读，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确实为长期受到全球供应危机威胁的国际社会带来一丝喘息空间。这项协议也成为解决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多项关键问题的重要起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终止军事行动以及缓解双方盟友之间的紧张局势。外界预计在谈判期间，美国预计将放宽部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德黑兰则承诺保障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贸易航道的安全。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项发展有望缓解全球市场对于石油供应受阻的担忧，进而降低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开放，不仅对石油生产国至关重要，也将惠及依赖区域能源与贸易稳定流动的全球经济体系。不过，真正的挑战仍在前方，世界也将持续观察局势发展，究竟这项协议能够长期维持，还是仅仅成为西亚长期冲突中的短暂篇章，仍有待时间验证。尽管如此，现阶段国际社会普遍将这份谅解备忘录视为全球不确定局势中的一道新曙光，虽然尚未保证持久和平，但至少为对话创造空间，降低更大规模冲突风险，同时也再次带来希望，也就是外交途径依然有机会战胜冲突。以上新闻评述由贾拉鲁丁·巴哈林撰写，林清柔翻译。

0: 柔佛和森美兰州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投票日当天无法亲临投票站的朋友别担心，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Only Post 以履行公民义务。方法很简单，只需要浏览选举委员会官方的线上注册网址，这个网址是 mysbr.sbr.gov.my/login。 那柔佛州选海外选民的申请截止日期是6月19号，而森美兰州海外选民的截止日期是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投票并寄回去哦。
1: 出门
2: 不用
1: 花钱，
2: 不用
1: 买票，
2: 不必
1: 尖叫，
2: 可以但后果自负。
3: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2: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钱一票。
1: 来到早上8:15了，你好，我是舒琳。
2: 早上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无论你有没有看球，我们每一天呢，早上跟傍晚每个小时呢，都会跟大家跟进啊世界杯的赛事。
2: 没错，
1: 那两天前呢，有一场赛事呢是让人竖起大拇指的，因为阿根廷球王梅西上演帽子戏法，就在对垒阿尔及利亚之战呢，一个人就踢进3球，成为那场比赛的最大焦点。而阿尔及利亚的门将 Luka Zidane 也有几次精彩的扑球，甚至一度让梅西对他竖起大拇指。
2: 是，大家就会问啦，为什么这个法国的传奇球星他的儿子会去代表阿尔及利亚出战啊，成为门将呢？你知道吗？
1: 哎，其实不晓得
2: 啊。那一般你说这个你是法国人，你当然就是踢法国队嘛，哈。那主要是因为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基丹之子 ，OK， 他本身呢，他的这个家族里面呢，其实有不同的这个血统。那据说他的祖父呢是阿尔及利亚人，那当然他有不同的国籍啦，因为在国外其实有好几个国籍是可能相当普遍的，所以考虑到了他这种所谓的职业的生涯的机会，所以如果你去踢阿尔及利亚，那当然你会有更大的发挥的空间啊。当然呢，他也自己说过，他是想要就是维持阿尔及利亚的这种传统，或继续捍卫阿尔及利亚的这种所谓的民族的荣耀之类的，所以他本身后来呢就选择了踢阿尔及利亚出战。那么他的父亲就是这个 Zidane 啊，他是
1: Zidane，我就是在那个年代看球的，
2: 就是那个光头人
1: Luka Zidane。但我反而不太熟悉，我熟悉那个光头的基丹。
2: 没错，就是在他的退役之战呢，用头去顶别人，结果领了红卡啊，留下了一个很特别的收官战记录的那一位法国传奇球星。他就表示他是交给儿子自己决定，他是支持他自己的任何的决定
1: 了。哎，而这场比赛啊这么关键，或者是大家有一些的讨论度，是因为呢？其实他爸爸就在现场看他比赛呀，
2: 还看着他被梅西进三球。
1: 是的，是的。那他的父亲就是 Zidane， 那亲临赛场的这个观战台，那转播的画面也捕捉到他目睹儿子失球之后无奈的摇头、苦涩的神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聊一聊，
2: 来聊这个。
1: 对了，父母在场看比赛。究竟是压力还是鼓励呢？
2: 这你应该多说一点吧，因为我本身没有什么参加比赛，我对于比赛输赢这件事情没有太在意了。
1: 但肯定也有上台嘛，对不对？
2: 当然，如果你说看
1: 比赛，
2: 去看我主持啊，去看我表演这些。
1: 为什么你倒抽一口气耶？
2: 我在思考，因为其实我父母不太常看我在舞台上做事啊啊，因为我们家
1: 也应该也有什么恳亲会、啊、
2: 有啦有啦，当然幼儿园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幼儿园的那个什么毕业生代表，就致辞这样，但是一个小小的幼儿园啦。那时候没有感觉，
1: 没有感觉，
2: 因为那个时候还小嘛，你不会特别觉得父母来就紧张什么的。
1: 那应该会高兴吗？
2: 会高兴啦，所以不会成为压力。所以长大之后，哪怕父母来，我也是以高兴比较多，我不会因为他们太压力。反而如果是同行在、前辈在，我比较会压力。
1: 那父母的话，就其实对你来说还好。
2: 对，因为他们不是我这个领域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不会用这个行业的评价去看我，他们只会以一个父母亲的角度。
1: 而且父母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是最棒、最好的。
2: 对，所以我是没有感受过压力了。你有吗？也就倒抽一口凉气。
1: 稍微回来，我分享我的经历跟想法。我在想，我是不是那个所谓的 the odd one， 就是那个奇葩，跟别人不一样，
2: 少数。
1: 哦，来说一下吧。无论是比赛或者是表演，如果父母在现场的话，对你来说是压力还是鼓励呢？那如果已经为人父母的话，你也可以说一说，你会不会去支持孩子的比赛呀、啊哦？表演呢、啊？
2: 看他们表演，对。
1: WhatsApp 到0111-17018289，我们同时也在 YouTube 上线直播。李荣浩的歌曲《爸爸妈妈》。

0: 父母在现场看你表演或者是比赛，你觉得是压力还是鼓励呢？
1: 或者这么说吧，你会叫他们来吗
0: ？No，
1: 我一般没有特别提啊。有时候呢，我父母会说：“哎，为什么你没有叫我去？”啊，举个例子，像我们有爱心年
0: 啊，
1: 对吧？爱心年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啊。当然，不要说那些什么这个推介礼啊、台地推介礼啊，或者是我们一些小活动。那爱心年，我爸妈有问过，为什么你没有？问我们要不要票去的
0: 啊？
1: 我就突然间想起，对耶，我好像都把它当工作。
0: 我也是，对，就是、我也是，是父母问，
1: 就是我去上班，我不会问你你要不要来看我上班的嘛，对吧？一般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想到这件事情。后来呢，我父母也没有特别想来，他们就说，哦，那可能就是问问而已啦。
0: 嗯，
1: 如果有票的话，我们就看时间抽不抽得上。
0: 我父母之前是有出席过我们电台的一些活动啊，也是父母问啊。
1: 其实我们在活动上有看过几位同事的父母，
0: 是
1: 你是其中
0: 对
1: 一个，然后。还有其他的前同事啊，跟同事、你们应该没有看过我父母对吧？应该没有，
0: 没有哎，
1: 顶多就看过我太太跟孩子。
0: 是，
1: 所以这是我们家的习惯。
0: 嗯，那如果回顾求学的时期呢，其实我不是很想要父母来现场的，无论是比赛或者是表演，
1: 他们可以来的吗？
0: 那个时候可以、
1: 那些演讲赛他们是可以来听的，
0: 可以呀、不过现在可能有一些的局限啊，某一些的赛场啊，他为了让。所谓的参赛者，他们可以比较平静的啊、比较能够维持秩序还是怎么样？所以呢，他就只是限制参赛者而已。不过过去是没有那样的限制、但是我还是不太希望父母在现场。
1: 原因是你会压力吗？
0: 那个压力呢，反而不是觉得自己会做得不好啊，让他们失望啊，因为我从来都没有让他们失望过。
1: 骄傲，骄傲，鼻子起来了，鼻子起来了。
0: okay,
1: 那为什么不要他们来呢？
0: 我不晓得，我觉得很尴尬。
1: 哦，
0: 可能是因为我在家里的那个模样，跟我在台上是两个人。
1: 所以你在家也没有在父母面前练习？
0: 没有，我都是躲在房间关起门自己练习的，甚至也不敢练得太大声。我就觉得在父母面前练习啊，或者是给他们看到我在台上的样子，会不好意思，因为我在家里其实是很安静的一个人，所以就是完完全全两个人。两个样子
1: okay, 明白
0: 对所以
1: 但我觉得这个跟那个鸡丹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鸡丹的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足球员你明白吗就是当你的爸妈啊父亲或母亲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好像 LeBron James 呢现在在这个 NBA 里面他的儿子也在打篮球所以那个感觉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你的父母当观众来看你然后给你喝个彩跟你的爸爸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佼佼者譬如果你的爸爸是什么演讲全国冠军然后他又是老师还是校长什么的他来看可能那个压力又不一样了
0: 我的压力是在于呢我好像怎么做都没有办法满足父母因为我记得有一两次啦虽然不是经常发生其实他们也没有要我在比赛中拿到什么成绩因为很多比赛都是我自己自愿去参加的
1: 所以那个不满足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0: 不是因为有时候呢我捧奖杯回家我爸有时候就是一句话哦是不是只有两个人参加还是那个第二名很差所以你拿到第一名啊这样子
1: 开玩笑的吧
0: 我现在回看或许他是开玩笑但是我那个
1: 他肯定是开玩笑不要或许
0: 一个小朋友怎么去消化到底父母说的大人说的是不是开玩笑呢你知道吗
1: 理解
0: 所以我
1: 他们有说过想要去看吗
0: 就
1: 你几时比赛啊我要去看一下这样
0: 我没有印象
1: 因为我印象中你父母其实有主动来我们的签名会
0: 啊对
1: 就是那个推荐礼
0: 然
1: 后他们是主动来的嘛
0: 好是他们问的
1: 对所以看起来我以一个旁观者看他们也蛮以你为荣的
0: 就是可能爱在心里嘴巴就嘴硬咯
1: 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你会不会希望就所谓你自己会不会希望就你会邀请吗或者是你会说爸爸你要来看我比赛哦因为现在的孩子会比较讲出这句话 我们看到很多短视频啊，或者是很多朋友们在网络上分享呢，都说自己的孩子是希望爸妈在现场看自己表演的。
0: 嗯，
1: 可是跟我们当初那个年代不太一样。
0: 是哎，哇塞，到0111701289参与今天的讨论吧。稍后来我也分享一下，我现在看到的这些小朋友啊，跟我们那个年代真的很不一样哎。到底父母在现场看你表演或比赛是压力还是鼓励呢？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0: 本土歌手黄伟杰的歌曲 Never Let Go。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8:35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2: Good morning， 我是追星进程。
0: 聊一聊父母在现场看你表演或比赛是压力还是鼓励呢？你说你有见过我父母在一些活动现场嘛，对不对？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我成年的时候会比较能够接受父母在现场，而我在求学的时候呢是不希望他们来的。我想一想，可能是因为我成年之后我比较能够分辨，我说我可以以专业的身份在舞台上呈现，而不管别人的眼光。但是求学的时候，在成长的阶段，还是小孩或者是青少年的时候，我们会很在乎别人的眼光的。因为我觉得父母不太会欣赏，我们说的 appreciate， 不太会欣赏表演啊或者是演说啊什么的。就像有时候我们在班上练习，有同学会在那里窃窃私语啊，会在那里小声的笑啊，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觉得那你们还是不要看好了。
2: 当然我们在意那个人才会希望他不要看，可能就是希望在他心中维持一个美好的想象啊，一个形象啊，甚至当然难免还是会担心自己出错，让对方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等等，就是有一种想要保护自己的感觉，就是我比完，那么好跟不好我最后来报告，如果好的话，那我至少我可以有一个交代，不好的话我就轻轻带过。所以很多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子，不希望自己身边的人去看。当然也有像你这样的，就是可能这一面不是你常会展示的那一面，像你可能在家不会唱歌的
0: 啊，不会
2: 但是你去到参加比赛的时候，你必须要哇展示歌唱那一面，那你又不希望家人可能看到你这一面。我不知道的，反正我理解大家会抗拒的原因啦。
0: 可是现在的小朋友好像不太一样，现在的家庭我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包括我的干女儿，在准备比赛的过程呢都拉着父母来看自己练习，当自己的观众，甚至比赛也很想要父母去看。可是我看到的那个画面，我在想你一点都不尴尬的吗？
2: 为什么要尴尬呢？
0: 我不晓得，可能因为我的成长过程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在父母面前展现自己的才华，无论唱歌演讲什么都好，就是觉得好不好意思哦。
2: 但是确实你说到现在的孩子呢，像我的孩子的这一辈，他们会相对的比较你可以说是自信啦，可能因为整个环境跟文化不太一样。以前呢我们很少为孩子拍照，很少为孩子拍下他们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很尴尬的。可是现在的孩子他们接触很多社交媒体科技产品，所以他们对被拍被录影这件事情是应该从小到大都习惯的。像我的孩子从小他就会想要看你的手机，他就说拍我，拍完了他就我要看。所以会不会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习惯了被拍被看，所以他们也不会觉得你来看我表演是尴尬的一件事情。反正社交媒体每个人都有短视频，大家都会常把自己做的事情放上网络。
0: 或许现在的育儿方式也不太一样，是比较属于鼓励性的陪伴型的。回顾过去我还记得一件事情，你看我耿耿于怀到现在。我记得有一次呢，应该是我18、19岁了吧，我参加一个成年赛演说比赛，我全国拿了全国冠军回去。然后那个时候真的是满满的
2: 自信
0: 启发跟热血。我就一股脑子的有一个想法，我以后想当个专业讲师。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我的父亲。
2: 你父亲泼你冷水？
0: 对，他说你是谁啊，谁要听你讲话
2: 啊？我好像有听你说过这番话。看来在你的心中留下很深刻的这个
0: 对啊，那我那时候就说算了，以后什么我就自己做，自己安安静静的去做就好了。
2: 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父亲的随口无意的说了但是你从他的行为当中，你会发现他其实对你是感到骄傲的嘛。像他会你说他会收集一些你的作品是吗？
0: 作品吗？
2: 没有吗？
0: 他有时候
2: 那些什么的
0: 听我的节目的时候，他会给我建议一些歌曲因为他也是西洋歌曲的爱好者嘛。还说你可以播这首那首还是默默的听。
2: 所以你现在有没有后悔，就是当初如果小时候呢请爸爸多来看，那可能你跟他之间那个感觉会不太一样。
0: 我不晓得
2: 你没有想过吗？
0: 没有想过
2: 所以对今天的这个话题你也没有特别觉得我希望是 他来的，而不是希望他不来的。
0: 我不晓得耶，因为我没有真正的试过，就是父母在现场，然后又可以放下那些所谓的酸言酸语。哎、
2: 好吧 ，OK， 不要那么沉重 ，OK， 我们说一说就是大家的看法吧，哈，这是美英她说呢，她会啊，她会去支持自己的孩子，这很重要。不管是任何比赛或活动，只要孩子们有份参与，现场呢一定会看到我们的身影。嘉颖的雪文就说，从幼儿园开始啊，凡是儿子参加什么比赛，只要学校允许，他都会去支持孩子，因为呢想要陪伴和鼓励孩子们，就为他们加油。
0: Edison 呢是希望在得奖的时候，父母能够在现场见证那份荣耀呢，最想分享的就是往往就是想要分享给家人了、记得小时候参加画画比赛，以为自己没有得奖，一个人面对失落和难过，后来突然宣布自己的名字，比赛结束之后第一时间呢就把喜讯告诉父母，当时他们还在工作，只是笑笑对他说再接再厉，虽然只是一句简单的话，但那一份支持和陪伴却成了他成长路上的力量，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所以现在啊，即使女儿会觉得有点尴尬和压力，但是她还是会出席，
2: 硬出席，
0: 还是会出席孩子的活动，因为呢，她希望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做一个不缺席的爸爸。她也希望有一天呢，当他们长大后回想这些时刻，也记得爸爸曾经在台下为他们鼓掌，为他们感到骄傲。哎，不过要说一下啊，虽然我的干女儿呢，也是希望她的无论是亲妈还是干妈去现场比赛，但是他有提醒了、在宣布成绩的时候你们不要这么激动啊，
2: 哦，不要那么嗨，对不对，就他的意思是他一定会得奖是不是，这个自信很满哦，okay、
0: 因为他也可能12岁了嘛，所以他
2: 有一些把握这样啦，
0: 他除了把握，他就可能青少年的那种自尊心啊，他希望你在，可是不要那么的他会觉得有一点点丢脸啦、就是如果太嗨的话，

0: 工作没能来，也看不到他领奖的那一刻，就觉得很失望。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会不会现在回想，是希望父母有在啦？但你说你不知道嘛 ？OK，
1: 对，我知道，没体验过嘛。啊，9517他说，女儿念中学了，不让她去看比赛，也说有压力，可能不同阶段就有不同的想法。
0: 是，
1: 小时候呢，父母在身边可能是一种安全感，可能到了青少年就是会觉得是一股压力。
0: OK， 阿富呢就是说，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比赛，他一定会去支持。不过确实啦，以前有一些长辈会泼冷水，是比较无奈一点点的。
1: 好了，继续发送信息进来。无论是表演啊、比赛啊、上台的任何活动，父母在现场，你 OK 吗？是鼓励还是压力呢？

0: 受伤，不过长大后回想啊，应该是母亲要激励他吧。
1: 是，
0: 哎，我想了想也是，哎，父亲越是这么说，我越是要表现，越是要做得更好。
1: 这个是
0: 激将法，
1: 这个是不同父母的心态哦。我觉得现代父母呢，他们也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做得更好，但是他的模式就不太会用激将法，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呢，有些激将法你会打击孩子的信心，然后你用这种激将法，你只会让他在不情愿的情况之下去证明给你看，对不对？以前我们会觉得啊越做越好，但是现在你会觉得他为了要争取你的注意力，他如果好的话他就会越做越好，但如果他往歪的方面，他就会用别的方法来争取你的注意力跟认同感。我们知道有这个风险，所以现代的家长不太会用这样的模式了。
0: 可是我看到有一些的听众会说，即便孩子觉得有点尴尬，但还是想去，所以他某程度上是不是好像不是为了孩子的满足孩子的意愿，是满足自己的意愿吧。
1: 对对对，我觉得现代人尤其是我们这种年轻父母有自己对自己当父母的期许，就是像刚刚有人说嘛，啊，我不想要缺席孩子的每一个画面或者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进步，所以那可能某程度上是你自己要的啊，我希望去看他表演，我要把他第一次比赛拍下来，然后以后长大的时候笑他什么之类的，开玩笑啦。但是你想要拍下来，可能就是真的为了自己，所以这个部分可能也要去问问孩子啊，或者是要争取孩子的同意。但总结来说，我个人觉得现代的父母呢，学会了很多演的方法
0: 啊，所以你也是，
1: 我也是蛮会演的。
0: 比如说什么情况下
1: 会演？譬如孩子就说啊，爸爸，你看我画了一张图，或者是我做了这个折纸给你，然后那个折纸可能很普通，他就折一半一半再一半这样子啊，但是你就要演，哇，这好厉害哦，就是你可以多再折一个给妈妈，妈妈也很想要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可能像你讲的，你父亲那个时候对你的那个态度，可能就是他们不太常去
0: 表达
1: 啊，不会去演
0: 啊，
1: 就是啊，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你就五岁嘛，你就班级嘛，对不对？班级就几个人，就比赛拿第一名，可能他心里是这么想，但是他不会照顾你的感受，然后他就去做一些配合你的演出，
0: 哪怕你是演，小孩也不会过度解读，他就是照你的话语这样子吸收下来。
1: 是，所以现在的家长比较会演，我们就会适时的就哦，好厉害哦，就是哎，这个以前没有看你做过，你怎么学的之类。我觉得我不懂哪一个比较好，但是我发现时代不一样，父母用的方法不一样。
2: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0: 在9点新闻之前呢，我们依然会跟大家跟进一下2026年世界杯今天比赛的成绩。
1: 是是是，因为刚刚呢我们谈的早安民调的话题其实源自世界杯，说的就是 Zidane 去看他的孩子比赛。但是呢现在呢这个加拿大对卡塔尔的比赛呢已经在刚刚8点结束了。我们最后一次给大家更新的时候呢是4-0对吧，好，但是呢最后的成绩是6-0。作为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呢就狂胜卡塔尔，他们的 Jonathan David 上演帽子戏法，在第29分钟以及上下半场两次伤停补时各进一球，帮助加拿大屠杀对手。不过呢比赛第51分钟，他们的伊斯梅尔科内被对手踢到左小腿呢出现了疑似伤重骨折的情况，我看了那个画面，他的脚好像歪掉了，所以就被抬着离场啊，感觉上是蛮严重的啊。至于身为亚洲冠军的卡塔尔呢，不仅在这场比赛颗粒无收，还吃下2张红卡，以9人应战。其中一张呢，就是刚刚就踢到伊斯梅尔骨折的那一张了。甚至呢，在第75分钟还给对手呢送上了乌龙球。本届的世界杯至今已经20多场比�赛了，出现了6张红卡。为什么这个红 红卡数量那么多呢？你看对比起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那个时候呢进行64场比赛，红牌的总数只有4张。现在我们有104场比赛，才进行了20多场，就已经有6张红牌了。下来会不会更多？我们就且看下去啦。
0: 那目前 B 组的积分榜是加拿大和瑞士，同样是一胜一和，累积4分。加拿大因为进球数比瑞士多，所以就排在第一，瑞士排在第二。波黑一和一负，累积1分，但因为打进2球排在第三。卡塔尔一和一负，累积1分，只打进1球排在榜末。那至于下来的比赛呢，就包括上午9点 A 组第二轮墨西哥对垒韩国，明天凌晨3点 D 组第二轮美国对垒澳大利亚，明天早上6点有两场比赛，是 C 组第二轮的比赛，巴西对垒海地，苏格兰对垒摩洛哥，而明天中午12点 F 组第二轮突尼斯对垒日本。

解我的感受了。Rebecca 她说我懂，因为她妈也是这样啊，小学的时候参加各种才艺比赛，如果没拿第一名就说哎才第二名而已啊，又不是第一名，小时候确实很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本周冠军歌曲《红俊助光者》。
1: 当世界说放弃吧太傻，我们必要回到我不怕，用热泪浇灌的土壤从未长出翅膀。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mbang.ifm。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7: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的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6: 关注 IFM 脸书
0: AIFM.Malaysia，
6: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7: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6: IFM 越听越爱，哥打巴鲁 FM 105.7，
8: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9: 早上9点，首相促请加速免签直航，以致力开拓俄罗斯游客市场。18名2025年 STPM 优异生获得政府大学奖学金资助。伊朗表示60天内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萨拉姆雷谢马达尼，端午安康，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特斯里亚诺伊巴赫姆指出，我国和俄罗斯之间应该加快落实免签旅行便利和直飞航班的安排，以提升俄罗斯游客到访我国的人数。首相提到，目前俄罗斯游客到访我国的数量比其他和俄罗斯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仍然偏低。他说，每年大约有500万名俄罗斯游客前往土耳其，大约200万名前往泰国，但是相比之下，前来我国的人数只有大约10万人，差距明显。针对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一事，首相说，我国对此表示欢迎，并且希望这能结束西亚动荡局势，并且保障永久和平。首相指出，即便美国和伊朗的最终协议必须在最多60天内达成，但是他对于这项正面发展充满信心。首相也提到，他是依据这两国谈判的关键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向他提供的情报而充满信心。也是财政部长的 Dato Sriano Ibrahim 透露，俄罗斯同意长期向我国供应石油和天然气，无需在每年或者是特定的季度重新签署协议。针对这项合作的期限，首相也表示，有关协议的原则上已经达成，目前只需要等待该协议的敲定和签署。总共有18名2025年高级教育文凭考试 STPM 的最佳考生获选享有政府大学提供的新福利，也就是大学本科学费奖学金资助，以支持他们继续深造。教育部长法林纳西内指出，这项新举措是为了确保表现优异的 STPM 学生可以持续获得支持，顺利升读大学本科阶段。他表示，从今年2025年 STPM 这一届开始，各个政府大学将为成绩最优异的学生提供本科学费奖学金或者是入学资助机会。他说，各政府大学积极响应并且共同参与这项计划，为优秀 STPM 生提供升学机会，让他们可以在更高学府继续追求学术发展。 反贪污委员会揭露，总共有1638家企业涉嫌向社会保险机构做出虚假申报，以获得在职业赋权计划 2.0 下提供的奖业，并且涉及总额4500万 Ringgit 的损失。反贪会主席 Datuk Sri Abdul Halim Aman 透露，该机构已经重点关注当中被确定涉案的143家企业，进而逮捕了97名涉案者。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陆路交通局将扩大数码执法方式，作为提升监督效果，进而减少路障的设立。他指出，这项全新方式将采用摄像技术，那就是在巡逻车内安装摄像机，以便可以自动的确认各项交通违规行为。他说，这款摄像机备有高清画质，同时也备有镜头放大功能，以便可以清晰的看清违规驾驶者的画面。他也透露，将在近期内公布摄像机的功能。陆兆福补充，这种方式也将优化执法人员的取缔工作，而无需增派更多人手。民主行动党昨天晚上率先公布33岁律师徐宝仪为候选人，以出战柔佛州民籍摩州议席。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表示，随着这项宣布，已经服务该选区两届的原任州议员周忠信将让路给新面孔。陆兆福指出，周忠信被考虑在来届的全国大选中上阵拉美市国会议席，因为原任的国会议员彭学良已经表明不会再寻求连任。首相政治高级秘书登古达杜斯里扎夫登古阿布鲁阿兹斯表示，他有意在第16届全国大选中攻打雪兰莪议席。对此，他已经向人民公正党最高领导层提出建议，也获得首相兼党主席达杜斯里阿诺伊布拉希姆的同意，不过至今还没有定案。也是公正党安邦区部党员的扎夫表示，他自己没有锁定想要攻打的选区，一切将交由党领导层决定。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9: 世界杯消息，在 A 组小组赛当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开场仅仅6分钟，捷克队便完成闪电破门，一度领先。然而下半场南非持续施压，第83分钟凭借点球扳平比分，全场战罢，双方1-1握手言和。两轮过后，两队同积一分，排列小组第三、第四，争夺出线名额的希望只剩下最后一轮。此外 ，B 组第二轮，瑞士队以4-1打败波黑队之后，掌握晋级的主动权。在另外一场的 B 组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6-0狂胜卡塔尔。卡塔尔在整场比赛总共接到两张红卡。国际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缴相关费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会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有鉴于此，伊朗已经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给予审查和回复。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解除所有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封锁。副总统万斯表示，已经有125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双方在军事上都有履行备忘录的承诺。伊朗连续两个晚上没有在海峡向任何船只开火。万斯又说，备忘录当中规定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星期四开始计算，他会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领导美国团队。技术谈判预计本周末开始，最终协议将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营运问题，确保海峡永远不会再成为全球经济的限制，强调国际水道不应该征收通行费。 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和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参加和美国为期60天谈判的第一轮会谈，但是随后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也指出，伊朗早前已经向美国和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纽约时报广场18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捕。警方说，事发之后一名嫌犯很快被警方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消防局指出，一名伤者被送往医院，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美国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枪响之后广场上的人群急忙逃离，警方已经封锁附近道路。朝鲜谴责七国集团对朝鲜无端政治攻击。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七国集团峰会上对朝鲜进行政治攻击，对七国集团违反朝鲜宪法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金宇正说，七国集团是破坏世界和平安全以及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主谋，没有权利谈论朝鲜的主权选择。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的在军事化路线违背日本战后宪法的和平主义条款，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近期一系列的在军事化行动引起俄罗斯等国家的担忧，俄罗斯有定期提醒日本注意有关路线有害。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促请加速免签直航，以致力开拓俄罗斯游客市场。18名2025年 STPM 优异生获得政府大学奖学金资助。伊朗表示60天内霍尔木斯海峡过境船只免费通行。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2: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来到早上9:16了，早安爱上线，你好，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你好，
2: 我是 JC 靖城。
0: 这个小时呢，我们有一个特别访谈，有两位特别来宾哦。
2: 没错，本来呢，我们呢9点钟呢是会进入这个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的哈。既然说到好歌都在，都是跟音乐有关，那不如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我觉得音乐爱好者的一个好去处吧哈。接着下来呢，有一场活动让大家可以去免费的观赏活动，或观赏这个来自国外的优质的艺术团的表演哈。首先给大家介绍两位。首先呢，就是有 DBKL 马来西亚这个吉隆坡市政局的音乐总监，我们有伊莎贝拉老师，老师你好。
3: 好，大家好。
2: 那另外一位呢是远道而来就是多彩贵州艺术团的首席指挥，我们有龙国宏老师，老师你好。
0: 龙老师你好，
4: 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好，
2: 是
4: 主持人好。
2: 今天呢，其实请两位来呢，主要是因为伊莎贝拉老师说，哎，现在呢，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个管弦乐的音乐节是适合让大家能够去参与的啊。先给老师说一说吧，哈，伊莎贝拉老师，这已经是第三年在举办了。
3: 哎，没错，那就是这样哦。在马来文呢，那个活动的名称叫 Festival Orchestra Kuala Lumpur。那今年是第三年的举办了。那每一年的6月，我们都定说，就是有国外的一些orchestra。来这边做演出，然后同时呢，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些管弦乐团也一起参与演出。那这个活动的目的，或者是这个 program 的目的，主要就是说更加鼓励、更加宣传这种做音乐的这种这日程。You know, like 大家都很喜欢听音乐啊什么的，因为这之前呢，这个。The perception 就是大家没听到啊，印象每一次听到说管弦乐团呢，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很阿达斯，这个我大概听不懂，
2: 那个距离、
3: 这个、我还
2: 要很遥远
3: 啊。然后大家就觉得说，哎呀，我要穿西装啊，我要带嘛，所以哎呀，我不去了啊。
0: 所谓的高大上，
2: 对，
0: 阿达斯是我们本土的说法了，
2: 离地了，很离地了
3: 啊。然后，但是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哎，来听好不好，就是说第一就是说音乐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好不好，然后就是不需要太费劲去学习然后去观赏等等的，不是这样的。它是什么呢？ Music Rakyat Rakyat 跟 Music
2: 是民间的一个音乐这样子。其实哪怕是管弦乐大家也可以都可以接触得到，而且这个音乐节是蛮长一段时间的。
3: 对，
2: 进行几天呢？
3: 啊，这是这样的，我们28号5月一直到28号6月，就进行了5个周末，
2: okay,
3: 每一个周末都有不同的演出团体来做演出。那今年我们非常运气不错，我们有幸请到5个国际的团体，那已经演出的是日本来的 Soai University on Saxophone Ensemble 他们演出就是所有都是saxophone，然后从泰国来的那个是 Ferocci Selapakon Ferocci Philharmonic Orchestra， 然后有贵州多彩贵州，然后有菲律宾的一个 Philippines High School of the Arts，
2: 高中生，
3: 对，你看了High School 噶，不干不干，他们这种 High School 是非常的，就是艺术学校的那种水准，是
2: 专业的。
3: 对，不是专业，但是靠近专业了，因为他们还是非常年轻人。那这一点我要提一下的，就是说这个 Orchestra Festival 它的一个其中一个特色，就是我们非常注重、非常提倡说，就是年轻人。所以刚刚龙老师说，年轻的有一个19岁的，我们就说，哎呀，非常欢迎。怎么说呢？就是说，或者我们这个推广活动这一边哦，都要多一点注重于年轻人。然后还有一点请让我说一下，就是说这个 Orchestra Festival 呢，我们也比较inclusive。怎么说呢？就是 include Orchestra Gamelan。 orchestra, ukulele, orchestra, yang lain-lain. So in this case,、啊、包括了 orchestra, Chinese orchestra.
2: 所以很包容性的。
3: 对，民族乐的那个团、的，然后甚至有一个 orchestra saxophone, like I just told you,、嗯、那个日本的
2: 萨克斯风
3: Seoul University、嗯。对啊，它就小小的 saxophone, 一直到很大的 saxophone 在、嗯。
2: 哦，有各种尺寸的。
3: 对，就是整个团的 saxophone, 所以就是非常有特色的音乐，但是它都，我们都把它included 包括在所谓的 orchestra、嗯、
0: 而不是我们单纯想象的那种西洋的乐团，
2: 因为我们在学校的管弦乐就是西洋乐团嘛、嗯、就是那种吹奏乐啊打击乐，那个是我们学校都会这样，所以让我们有一种印象，但实际上在这个音乐节里面，管弦乐它也涵盖了刚刚老师你讲的、嗯萨克斯风啦，
3: 没错、
2: 啊、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乐器，包括 gamelan 啦，或者是华人的民族乐器等等
3: 等等的，对，
0: 是
3: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法呢，就是我们要 assert our artistic direction。怎么说呢、嗯、因为是我们举办的音乐节嘛，
0: 是我们也要是给大家看到马来西亚的特色、啊、
3: 对，哎呀就是这样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举办的，那我们可以定所谓的 你要怎么样的 orchestra，
2: 是
3: 那 orchestra 的 definition 就是我们只要是很多人在一起演奏，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声部，各种不同的角色在那个团体里面演出，嗯，然后我们觉得，哎，那个就是 orchestra 了，嗯，想当初欧美做他们我们所谓的欧美的 symphony orchestra 的时候，他们也是这个做法，他们也过了演变了很久的时间，才演变到今天所谓我们。惯性的认为啊，那个就是 symphony orchestra。
2: OK， 好，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乐团的演奏会啦。嗯，这样子来讲哈，只要有刚刚老师讲不同的声部啊等等，然后有不同的乐器，我们就让更多的乐器包括在里面，而且我们可以增广见闻嘛。
0: 是的，而且这一次呢，我们有远道而来的朋友，稍后呢就请龙老师来说一下
2: 是
0: 贵州的音乐特色。不过这时候先来让龙老师哈、啊，就是来听一听我们本土的音乐。
2: 哦，
0: 这首歌曲是我们的民谣《Rasa Saya》，
2: 一起来听一听。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大家早上好，今天的地名故事，我们来聊一聊大王花。最近与雷爷雷子健先生聊起了在马来亚半岛登山的一些乐趣，那我们都喜欢户外活动。说起登山呢，我就注意到我有一些朋友在假期的时候呢，特别在马来亚半岛的原始森林地带去寻找大王花，也就是来佛寺花，那就是印在我们十元纸币上面那一朵璀璨的花。关于这个大王花，雷爷雷子健先生反而告诉了我一些有趣的故事。来佛寺花，或者我们叫做大王花，是世界上最大的花，马来文叫做 Bunga Bakma， 而英文就以当时的探险家、著名的新加坡的奠基人 Raffles 为命名啊。其实大王花是一种寄生植物，当它开花的时候呢，会隐隐发出类似腐尸或者腐败的臭味，以吸引一些昆虫来去采粉。而花朵在过了花期以后，留在原地的就不再是鲜艳红色的大王花，而是黑黑的，仿佛是烂泥，反差非常的大。正是因为它这样的一种臭味的关系，所以在过去的探险家就总把这个大王花当成是一种食肉的植物。这当然也和当年达尔文进化论对于食肉植物，尤其是捕蝇草的这个发现有关。而当时的西方就对这种森林地带里面，尤其是热带雨林里的这种植物有非常丰富的想象。而大王花因为它开花的时候非常的巨大，而且花色是有如鲜肉般的鲜艳，非常的好看，再加上它的花会发出这种 腐肉的尸臭味，因此就被各个探险家去加油添醋、绘声绘影描述成为吃肉的植物啦。在一些旅行的奇闻奇录里，也有人描述过森林里的野鹿如何不小心被花朵的臭味吸引，而当它靠近这个花朵时，就被花朵的触手给缠住了，然后就死在花里。也有所谓的人猎人不小心就是被大王花给缠上了，好像仿佛被吸血怪给缠上了一样，然后全身都被花朵的细刺给包围着，然后全身的血都被吸干了。当然这些都是过去在殖民地时期对于热带雨林的志怪的想象。今天大王花或者是来佛寺花已经是非常罕见的，我也希望能够在登山的时候专门有一个行程去寻找大王花。我是廖绍纪，下一期的地名故事我们再聊。

0: 早上9:35了，欢迎回来，我是舒琳。
1: 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0: 今天在节目现场呢，有两位音乐家，分别是马来西亚吉隆坡 DBKL 的音乐总监 Isabella 老师，以及来自中国多彩贵州艺术团首席指挥一级作曲一级指挥龙国宏老师，欢迎你。
1: 两位老师好。
0: 是，我相信马来西亚人特别是华人对于华乐是不陌生的。不过贵州的民族乐又有什么特色呢？
1: 是，我们请龙老师解释一下哈。
2: 哦，好，
1: 介绍一下。
2: 我们多彩贵州艺术团之下呢有很多的那个团体，那么我们贵州省民族乐团呢，它是以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为基础，但是呢又融入了我们贵州的民族民间乐器来做演奏和表演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乐团。那么我们成立于2003年，那我们的乐手呢，他们要会演奏两套系统的乐器啊，就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拉弦乐器高胡、二胡、中胡啊这种，然后呢吹奏乐器有像竹笛啊、笙啊、唢呐啊这样的传统的华乐的乐器，但是呢也要会演奏我们贵州特色的民族民间乐器，比如说我们的特色的木叶啊、芦笙啊然后洞笛呀 这样的一些那个就是包括到了就是云南可能他们都没有然后在广西也没有的，但在贵州就有的这样的一些乐器像我们的侗族的侗琵琶呀，然后像我们的那个拉弦乐器，我们的民间的牛腿琴啊这样的古瓢琴啊，这样的一些特色乐器所以呢我们就是既有中华传统，但是呢又有贵州的特色。所以大家在我们后天晚就是明天晚上的演出当中就会看到很多神奇的表演。
0: 我竟然用神奇来形容，让我也很期待。
1: 是是是，当然这次呢带了多少位的团员过来，然后呢这个演奏的曲目大概会是哪一些呢？
2: 我们总共有20人一起过来，然后呢关于乐曲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些那个心思，我们来到那个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那今年也是中国的马年，所以我们第一首乐曲我们就考虑
1: 万马奔腾吗？
2: 对，赛马。
1: 哦，赛马。
2: 赛马，这也代表了我们就是中国跟马来西亚的人民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精神状态赛马当然了，我们也会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中国的民族乐曲，比如说茉莉花这样的，就是被称为中国第二国歌的，然后还有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我们一带一路的非常重要的枢纽的国家，所以我们也有那个丝绸之路这样的那个室内乐的乐曲当然了我们更多的是我们贵州的特色的乐曲，比如说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这是一种无伴奏无指挥的一种多声部的一种合唱，我们的演奏员们不仅要能够演奏几种乐器，而且还能够演唱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当然也有像我们的苗族的飞歌，就非常高亢飞歌与乐队这样的表演的形式然后呢也有我们的像布依族的音乐，然后因为贵州是一个世居少数民族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省份，就是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有特色的服饰饮食文化还有音乐的这样的一些传统所以呢就给那个马来西亚的朋友们展示我们一个贵州非常多彩的音乐的状态。
0: 那您们是第一次来到马来西亚，
2: 对，
0: 那当然对，我相信对马来西亚是有一些想象或者是期待的。
2: 对，
0: 那现在就回来呢，龙老师再跟我们多说一些啊。
1: 好，
0: 先来听这首歌，蔡淳佳演绎的《茉莉花香》。哇。

0: 让人非常陶醉的一首曲子啊！我相信明天晚上的曲子啊，依然也会让大家沉浸其中。
1: 没错，说的呢就是这个吉隆坡 DBKL 啊，市政局呢所举办的吉隆坡这个管弦乐艺术节哈，就是让不同的这个国外的乐团来到马来西亚，就在 Wisma DBKL 就连续在几个周末呢就上阵，然后呢让大家能够免费欣赏到他们的演出，免费是重点哈，就马来西亚人最爱啊，不就嘛 ，It's free，OK，、okay, 所以呢让大家能够欣赏到，但重点是什么呢？因为是优质的音乐表演啊，所以这次呢我们也迎来了贵州艺术团，由首席指挥一级作曲兼一级指挥老师龙国宏老师在现场。刚刚淑玲有问嘛，老师您对马来西亚的这个期待想象是怎么样的？
2: 我知道那个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国家，我们来了以后正是了这个真的是非常漂亮，我们非常喜欢，然后美食也很好，我们吃得非常开心。
1: 当然也会觉得这边也是其实有很多的中华文化啊，包括我们 华人在这边啊，我们的美食也好，我们的语言也好，其实也相差的不多嘛，对吧？
2: 对，所以我们这种亲近感就非常非常深切。
1: 那据我的了解呢，这个多彩贵州艺术团除了音乐演奏之外，也有在深耕其他的艺术表演，是吧？
2: 对，像我们有歌剧、舞剧、京剧啊，还有地方戏曲啊、话剧啊、杂技啊这些艺术品种。
0: 是，也了解到你们有到世界各地去表演，
2: 是
0: 那去不同的地方，你们有没有怎么样做出一些不同的安排呢？
2: 肯定会有，就是一呢是基于当地民众的一些那个听赏习惯，还有呢就比如说我们也会考虑到为就是我们华人华侨在当地的一个情况做一些那个曲目的安排，比如说这一次我们也安排了就是我们潮汕一首那个民谣望春风，来为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个听众做演奏。
1: 那么白医生老师，你本身对于他们的演奏有什么样期待，或者是你作为马来西亚的这个老师嘛，那你知道马来西亚人听音乐的习惯跟期待，你觉得马来西亚的观众对贵州艺术团的表演会不会有一种很新鲜，或者是会有一种怎么说呢，突破的期待感吗？
3: 这个会有的。我跟你讲，我小时候那大概是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啦。我跟你讲一下，分享一下经验。那如果我们就是以前也有中国来的艺术表演，有没有？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比较没有像现在的那种想法说面向。In other words, 我们来到这边了，so how do we localize it? How do we engage with the local audience?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现在就非常的深入，非常的了解，然后我们都有在做。那怎么说呢，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观众就是听众观众，如果去听多彩贵州演奏的表演的话啊，他当然因为今天就你都可以 search 嘛，你大概都可以做一些功课，是大概就是这些活动，但是现场演出的那种魅力，那种魔力是不一样的，就像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是邀请啊，我鼓励才有人不所有的人来看，来观赏这个活动。然后其实大概这是你们也要，然后我们知道了之后，就是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我们可能就去游玩，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比较优质的那些 elements，然后 in terms of performing elements, including musical elements, 然后这些我们都可以容纳住我们自己的 creative ventures。
1: 可是这次没有 crossover 哈，就是没有一起演奏的部分。您觉得未来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吗？
3: 那老师怎么说？
2: 我们非常期待，
3: 对啊，
2: 非常期待。

0: 对，这个是
1: 因为如果你看到国外来的艺术表演者或者是这些乐手，如果演奏马来西亚的，像刚刚讲 Rasa Sayang 啊、嗯、啊等等等的歌曲啊，一定会很激动，也要很开心。
0: 对。对，没错，
1: 我觉得应该要开放一个能够合奏的可能性。
2: 好，
3: 好，嗯，好。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项活动啊，已经办了这么多年，是应该要让更多人知道。
1: 是，
4: 对，嗯、
1: 对。而且，当然，明天是贵州的这个表演嘛，哈、啊，就是多彩贵州艺术团。那下来的下个星期，作为压轴的，还是有另外一个乐团，也可以让大家知道，期待一下。
0: 是下一周是 Freedoms， 他们庆祝十周年。
1: 来自菲律宾
0: 啊，不是来马来西亚、
1: 哦、马来西亚
0: 菲律宾的是星期天
1: OK、啊、
0: 周日二十号、
3: 这个、星期天
1: 这个星期天是菲律宾、
0: 啊、
1: 菲
0: 律宾的、
1: okay.
0: 对，然后他们是Philippines High School of the Arts
1: OK、嗯、
0: 然后也是非常优秀的，都是青少年青少年音乐音乐学音乐人、嗯、you know musicians young musicians， 然后下一周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一个土生土长，他们庆祝十周年
1: 敲击乐团，
0: 敲击乐团，然后他们的做法呢，就是 include 因为就是 percussion 嘛 ，percussion 就 include damilan include pan。They call it hand pan、
3: 嗯、
0: 这是一种 pitched instruments， 是非常现在慢慢崛起的一个，
3: 是你看起来呢就像是一个炒菜锅，
0: 没错，
3: 但是拍下去那个声音好疗愈、啊、
1: 是像颂钵那样的吗？
3: 就是炒菜锅
1: 啊，就是炒菜锅、哎哦
0: 哦，手碟，对了，就是、
1: 哦、手碟，
0: 就是、手碟、哦，中文是手碟，
1: 手碟哦，
0: 对 对, 对、
1: 哦，就用手来敲的，
4: 对，啊、用手来敲击、啊、
1: 拍的，哦，
4: 跟 UFO 一样，嗯，砰砰哎，对呀
1: 呀，像哦像那个 UFO 这样子的，
0: 对，所以
3: 没错，
1: 那是下星期
0: 下个礼拜，对，哦、那个是27号、28号，也一样在。Auditorium Bandaraya Menara DBKL 1、
3: 嗯、
0: 这就是在 Jalan Raja Laut 我们 DBKL 的 HQ
3: 是，关键是入场免费哟、
1: 哦、
3: 只需要先上网登记、嗯、那这个网址是 cloudjoy cloudjoy.com/collections，
1: 你要把它念完吗？请问很长哎、欸，
3: 很长
1: 啊、欸！你上网搜寻一下哈，这个 Festival Orchestra Kuala Lumpur， 对吧？
0: 巴哈斯马来西亚，
1: 巴哈斯马来西亚哈，就国语的 Festival Orchestra 哈 ，O R K E S T R A Kuala Lumpur。那么地点呢是在这个 Dataran Merdeka。附近的这个 Menara DBKL， 就是如果你是住在首都一带，你有时间，你有兴趣，当然都可以。再强调一次是免费入场的，你上网搜寻一下。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哈，每一年的这个艺术节啊，都可以得到大家的这个支持。如果今年你错过了，这两个星期你没时间，没关系。我相信明年啊，未来会有更多机会的。今天呢，也谢谢龙老师，
3: 也祝福你们演出顺利啦！
4: 谢谢，
1: 谢谢，明天淑玲会去看，明天。

0: 易快讯。
1: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9-280-2496 019-280-2496。
2: 所谓艺术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双威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将从6月18号到7月20号为80岁的本地资深艺术家吴文正老先生举办毕生首场个人画展《墨痕一网》。这次的个展将先后在两个地点隆重登场，第一站将设在 Top Art Gallery， 通过预约制的方式让公众报名参观，展出日期将从6月18号至6月25号结束。第二次的展览将从6月30号到7月20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放让公众参观，地点就在双威大学的 The Square Gallery。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将把这场展览 10% 的所得收益捐赠给双威大学，用来扶持本地新一代的艺术与设计发展，让艺术之火薪火相传。这次的展览将呈现吴文正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八大创作系列，全面展现他的艺术视野与深厚的人文关怀，包括老建筑、风景、文字、疫情、生肖、人物、人生醒思以及画中有歌系列。对艺术展览有兴趣的你可浏览文正书画官方脸书了解更多详情。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九点五十分和下午五点五十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对土库曼斯坦的正式访问进入第二天，这也是首相两天访问行程的最后一天。首相今天将展开一系列的高层官方活动，进一步深化我国和这个中亚国家的双边关系。首相预计在当地上午出席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在总统府举行的欢迎仪式，之后双方将举行双边会谈，并且见证联合声明的签署仪式，同时交换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以及多项的谅解备忘录。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o Sri Nancy Shukri 的丈夫 Dato Kamli Miswa 的遗体将在今天上午十一点运回沙拉越古晋，安葬在萨马亮穆斯林墓园。部长办公室指出，遗体将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运回古晋，预计在中午十二点五十分抵达古晋国际机场，葬礼祈祷将在下午四点四十分在官邸举行。国际消息，缅甸总统敏昂莱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赠送了华为最新款的折叠手机。这是习近平送小米手机给韩国总统李在明之后，再次向外国元首赠送中国国产手机。缅甸国家元首社媒账号表示，敏昂莱和习近平举行会晤期间，习近平向他赠送华为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作为纪念礼物，敏昂莱亲自开箱试用。贴文还配上多张照片，展示了敏昂莱开箱手机之后和习近平交谈的画面。习近平在翻译陪同下向敏昂莱介绍了手机功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和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指定区域。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1: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2: 今天是5月初5啊，端午节，祝福大家端午安康。那么有些朋友呢喜欢吃粽子的话，可能啊今天特别应节的来吃一吃，那要注意了啊，适当的吃啊，健康的吃，吃了之后呢可能就要吃一些解腻的，如蔬菜呀、水果啊，来平衡这个所谓糯米当中所谓的我们说粘性啊、高糖分啊难以消化啊。祝福大家端午安康。那么另外呢，今天是19号嘛，也有一些信息要特别传达给柔佛州的选民或者是森美兰州的选民的，因为柔佛和森美兰州的州选即将到来，而身在海外或者是在投票日当天没有办法回家乡投票的话，别担心，那么选举委员会就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就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的人士，或者是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或者是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就是 Undi Post， 以履行公民的义务。很简单呐，只需要浏览这个选举委员会的网站，在上面注册啊 ，mysbr.sbr.gov.my， 只要上网注册。那记得了，柔佛州选民、海外选民的这个申请截止日期呢是今天，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申请截止日期是7月10号，一旦申请成功呢，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这个选票。那记得在指定的时间内，一定要把这个投票寄回了。提醒大家要多注意了啊！好，稍后呢，爱要幸福节目将进行。今天敏明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良好的性沟通。那么很多时候呢，伴侣不是没有性生活，而是在于没有对有关于性的话题呢进行讨论。有些人害怕开口，因为怕一说了可能伤害对方，也有些人呢会把沉默当成是我体贴，所以呢就越来越不了解彼此的需求了。真正会影响性生活快不快乐，其实不是在性爱的技巧，而是关系，不是身体的享受，而是情绪。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那稍后我们听听康莹怎么说怎么谈而不伤感情，怎么沟通才会让爱更亲密也更幸福。这时候呢，我们先进入急救常识。
3: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生育患救伤机构的教员张志坚。何为急救的重要性呢？在发生紧急情况时，谨记这4个 P。 第一个 P， preserve life，保护生命，确保你个人、伤者及四周围的安全。第二个 P， prevent condition from becoming worse， 防止情况恶化，如尽快止血，确保伤者呼吸及如有需要给予心肺复苏法。第三个 P， promote recovery， 促进复原，给予伤者精神上的支持。第四个 P， protect the unconscious， 保护不清醒的伤者，避免伤者受到伤害。
3: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4: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3: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要幸福，敏明是邀请注册心理辅导师康莹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互动。康莹你好。
4: 嘿，敏明好，大家好哈。
3: 是，谈到这个性沟通、性协调呢，一直以来是我们爱要幸福讨论的题材。几乎每年都会重复啊，当然是有不同的嘉宾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来谈。为什么这个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发现哦，从以前到现在，我们的概念就是很多的老夫妻可能他们不想谈，后来我们发现呢，也在逐步的探讨自己的需求跟协调方面有一些进步了。所以我刚刚私底下就问康莹，就会不会现在的年轻夫妻，因为可能我们学的比较多，或者是新时代可能对于这个部分也比较敢说出自己的需求和期待，所以来到辅导室我们谈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会不会也比较容易开口来说这个满足与不满足的部分呢？
4: 很好。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今天的课题哈，就是良好性沟通如何让爱更有可能哈变得更幸福。那刚刚敏明是说，其实目前我觉得其实有开始有沟通啦，夫妻或者伴侣有开始沟通，但沟通的好不好，有没有成效是另一回事。那当然我觉得一开始有这个诚意或者心意去跟伴侣沟通是很好的一步了。OK， 那今天的课题呢，可能说很多夫妻或者伴侣其实并不是没有亲密行为，他们有性生活，但是好像从来没有真正或者认真去谈性这件事。可能在生活中普通的一般沟通都没有时间去谈，更何况性属于稍微比较少去碰触或者比较敏感比较个人私密的一个课题，你更不会去特别的说。如果你觉得你谈到这里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你看一下你自己的关系里头，你和伴侣啊或者你恋爱都没有关系，你会不会有谈这个部分呢？比如说一般的沟通，你会问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伴侣说，你今天喜欢吃什么？午餐明明你想吃什么？你有特别忌口的吗？或者你敏感什么？你想去哪吃？都有说吗？还是其实连吃东西你也是说随便都可以，但是其实不可以的。OK， 那来到性这个部分就更奇怪了。你会去说，你可以看看自己的关系里头，同样的，你有说过问过你的伴侣喜欢性这件事情吗？过程开心还是舒服吗？会希望怎么样的方式进行？在哪里进行？什么时间点进行？有吗？如果有， 非常好，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今天端午节我们好好的来谈谈性这个部分。那当然它不是没有原因，可能在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里头并没有大人长辈很好的很全面的告诉我们性这件事，因为它的内容真的太多也很多样性，今天我也没有学完我觉得。所以当然我个人不觉得我们也需要去否定过去的教育，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而来的也很好嘛。只是诶，可不可能更全面的去说，诶，性真的是那么难以启齿吗？性真的是羞耻的吗？性真的讲太多不好吗？会变就是你说你出你的需求是就不矜持不要脸吗？诶，这个字留给大家自己去思考，因为很多人价值观不一样。但我今天想说的就是你可能性这个东西不会是你在任何场合都会去开口，你看到一个陌生人你等车的时候等火车等飞机你跟他说诶，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方式，别人会觉得很奇怪对吧，别人会觉得诶，你这就叫性骚扰。诶，如果你这样跟每一个人说，我可能性教育做得真的不太好。那我觉得诶，不是不可以说，你要看适合的场合和对象。所以如果从小一直都只是说不可以不可以，那当你已经成人了，你结婚了，你进入婚姻里头有亲密的关系，你也觉得是不可以说的，那也有点奇怪，变成我们就是从小到大觉得诶，在婚姻里头不满意也不敢说，不舒服也不敢说，其实有自己的期待也觉得应该不可以说，那久而久之双方都觉得不要说的话，但是行为是在进行着的，那好奇怪吧，那就是身体的一种交流，没有情感吗？没有爱吗？诶，也不是。所以就是说诶，这种沉默久而久之在我这儿看来就是诶一个距离，你越沉默越久沉默距离就会越远。那其实很多人诶可能试试想着你自己吧，或者你的伴侣会不会常常觉得他应该要懂我，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结婚那么久了，他应该要懂我的，他应该知道我要什么。对不起哈，没有人知道你要什么，
5: 这个是陷阱来的，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4: 是
5: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你自己，你怎么渴望别人来了解你，完全了解你，或者应该懂你。
4: 是，所以呢你自己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看见别人的要求，你也不觉也看不见自己，那都是用来猜。我们觉得在关系里头如果你猜来猜去其实很耗精力，也很伤，因为你猜通常都不准。因为如果猜得准的话，诶，夫妻关系应该可以很好的，但是差就差在诶，没有猜准过，或者是每一次猜我特地就是猜错，会有这样吗？我明明知道他要什么，但我就是不要给他要的那个，为什么？诶，这心里就是心理上的一些那个很复杂的一种变化，自己有捉摸到吗？可能没有哈。所以说诶，就好像诶，基本的吃东西或喝一杯饮料，没有人知道这一杯同样的饮料对敏敏是太甜吗还是太咸，对我可能刚好，但如果你今天不说，下一餐或者下一杯也是一样的甜度，所以还是你自己说你要忍受吗？如果你觉得忍受这一次 OK， 下一次好像也 OK， 那下下次下下次
5: 一辈子
4: 一辈子都是用忍吗？我觉得忍不是一个不好的东西，但看你忍什么，是长期的去忍吗？如果你一直忍下去，那可能会长久来说我觉得只是可惜，因为诶，为什么我们要耗尽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忍一件事情？其实他有很多方法可以去面对或者是处理的。OK，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今天除了学习开口以外，最重要的我觉得有一点是容许有一个安全的时间和空间去聊性这件事。就比方说 IFM， 我觉得这个节目在这个时间和空间容许诶大家去看见性这件事情，可以去很安全的去谈。诶，在于我们的生活里头，婚姻生活里头，你有允许自己 可以有这样的空间和时间段去聊吗？你有允许你的伴侣有这个机会空间时间去聊嘛，所以这个很重要。
5: 是啊，那如果你之前一直没有聊的习惯，或者是你不晓得怎么起口，我觉得你可以像我们的一些模范夫妻一样，他们都是一起听节目的，虽然在听的当下他们没有马上反馈，只是有些时候听了就会好像会心一笑，或者是觉得诶，这个道理好像 OK 耶，我们要不要调整一下。这都是多年以来我们的听众在听了节目可能N 次过后，或者是一些岁月过后，这个关系调整了，再给我们的反馈，我们看到是很欣喜的。所以欢迎朋友们随着脚步一起来学习来交流。那当然，如果康莹在聊的过程当中，敏明在问的过程当中，你也有一些想分享或者是想要询问，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

0: 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0: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4: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
0: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5: 跟我走就对了。
4: 大声说耶，
0: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我们欢迎大家来交流。今天敏明邀请了注册心理辅导师康莹来到节目中啊，康莹也是位性教育工作者。那我们来看看了，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同床异梦或者是性生活不协调，其实不是真正的在性方面我们觉得不幸福，而是在我们平日的沟通跟我们的情绪破坏了我们的亲密关系。
6: 那很多人会以为哈，性生活或者性行为的次数减少，就开始怀疑，哎，是不是对方不再那么爱我了，还是外面有其他人吗，还是怎么样怎么样，就一堆怀疑。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哈，其实现在尤其是现在的社会工作社会里头，其实压力真的非常大，一直有其他的不同的变化哈。所以工作上如果是两夫妻都有工作，或者有孩子，家里有长辈等等，可能压力也重叠变成更大，长期会处于很疲惫，完全没有机会就是恢复起来的那种状态啊，所以很多情绪都选择或者无意识的选择压抑下来了，所有的委屈不管是在关系里头或者工作上家庭等等等都就是累积吧，所以很多都不被理解，所以这些东西一来的时候啊，就会严重影响了亲密感。OK，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性生活，性问题很多时候不是只是性的一件事情，而是里面因为情绪不好哈，亲密感消失了，所以间接或直接让性这件事更难去发生。举个例子哈，就有先生会觉得说，他就是太太哈，最近对我都很冷淡，一直拒绝我，然后。他选择没有问，就是不说，他的反应就是，那就减少主动咯，那就不谈不做吧，OK 啊，其实太太当然他也觉得很累，因为他也工作呀，OK 他也觉得很累，但他更不喜欢的是，他先生接近他就是要性，而没有就是陪伴啊，就要聊一聊那个就是培养那个亲密的感觉啊，拥抱啊，牵手啊，什么都没有，就是性而已，所以心理上会觉得不开心，当然拒绝哈，所以但是没有沟通，他不知道他是这样想，以为就是他不喜欢或讨厌我啊，或者怎么样，所以双方都没有很好的表达到其实自己真正的感受是什么，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长久下来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会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误会彼此吧，所以关系当然会差。或者另一个例子啊，会是可能白天吵架了，或者发生一些争执，为了孩子，为了什么都好，那吵了一大架，晚上哈、先生或太太就会觉得说，我想发生性这件事情，很多人可能不一定是女生哦，男生可能也有吧，就看人，有些可能是 觉得情绪受伤了，我吵了，被骂了，因为先生早上跟我说，啊，你整天在家还讲累，你累什么，我那么辛苦在外面工作怎么样怎么样啊，哎，回来跟你要这件事情你还说你累，但你怎么可能，哎，太太听了可能心里会不舒服，哎，我处理家务啊，我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啊等等，先生你都没有看见吗，哎，可能没有看见等等，就很多误会，可能看见了却没有表达出来，或者只看到自己的需求。那我没有针对男生或女生哈，他可以是角色调换的，我只是想说在关系里头这一种状况它是重复了又重复，重复了又重复，所以很多人都想学沟通，怎么就是还是一样发生呢？他有技巧，他需要练习，真的，他需要练习，而且他需要目标，就是我今天跟你谈，这个我在每一次都会强调说，我今天跟你谈是希望我们两个去一个更好的方向，而不是我们越谈越糟糕。OK， 只要秉持这个方向，其实我们两个可以把双方的火气放下来，好好的去谈啊。当然等下我们会讲哈，怎么样很好的去开口谈性这件事。好，但当然之前说情绪这个部分其实主宰了很多事情，当你不问哈，我就压抑了，其实我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我也是很努力在照顾家庭，但你说我都在忙什么，怎么可能，那我听到的，在我这里听到你是说我没有用吗，说我偷懒吗，还是说我没有价值吗，但可能男生没有这个意思，但听起来好像就有这样的意思，等等，所以我们说，我也是在猜而已嘛，对吧，我也在猜，但我都是选猜不好的呀，但我觉得可惜就是为什么不能够坦诚，我们是亲密的伴侣耶，没有人比我们，不管是身体上或者心理上，没有人比我们两个更认识彼此吧，如果有，那是一个怎么样关系，我们那是另一个课题哈，来到这里，今天，我这样下去，我愿意这样下去多久，OK， 那你听这节目的时候可能，必须了解到，这些都不应该吧，我觉得不应该会是变成我们两个亲密爱人之间的一个障碍，
1: 对，
6: 好好的去看见，容许自己说，今天不管我们的状况怎么样，我有关心过我的爱侣啊，在性这件事上跟我的那个步伐脚步是一样的吗，
1: 对，
6: 还是差很远，
1: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也许这个就是你应该做的，或者是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那就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了，可是如果把感恩表达加进来的话，它没有冲突，这个没有冲突，也不是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在你表达感恩的时候，其实也是滋养这段关系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就这样子，你的责任我的责任，然后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要个别付出，你负责这个，我负责这个，然后就这样子过下去了，可是我们在嘴巴上，我们在行动上，我们却很少肯定对方或表达对这个部分呢，虽然责任可以让整个家庭运作得很顺利，可是感恩这回事，就是你把肯定对方付出的这些话适当的时候表达出来，它反而是让你们的婚姻加温的。
6: 是很好哈，就是真的，然后所以我们说情绪很重要哈，就是从这所有的分享的性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很多时候跟性没有关系，因为刚才例子里头都觉得发生性这件事，如果双方愿意他们是可以进行的，而且双方都没有性功能障碍，所以身体和喜不喜欢都喜欢，但是就是不喜欢在这个时间点，或者在这个时候因为我气来了，所以大部分因为情绪，所以后面的性这件事情都完全不能够发生，就是会可惜。
1: 对，那我们先了解彼此的需求。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

0: 授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1: iFM 越听越爱。
2: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0: 是的，要跟在看 TikTok 直播的朋友们问声好，因为有一些是朋友是刚刚进来的，当然也在听节目，或者是看我们 YouTube 直播、脸书直播的朋友说声好。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敏明是邀请到我们的性教育工作者，也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康莹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我们来谈吧。其实当我们作为配偶，想要对我们的另一半在整个组织家庭的过程里头，或者是维持家庭的运作里头，肯定对方，表达对对方的一些感恩。其实我知道女士跟男士他们希望得到的一个反馈好像有点不一样，对吧？
3: 好，当然每个人哈，我觉得基本上
0: 都不一样，自己
3: 想要的东西不一样，而且看你的年龄段呀，你经历了什么，你当时的情绪状态，或者你的身体状况等等等，你有生病吗？还是其他的？但笼统的说，没有人不喜欢别人对自己好吧？
0: 对呀、
3: 所以你只要冲着今天，譬如说买一个小礼物，感谢对方。不管什么付出，是工作赚钱养家啊，还是接送小孩上学啊，还是每天准备三餐呀，或者帮我拎一拎包啊，或者每天早晚给我一个拥抱啊，或者睡前只牵着我手一下子一分钟，让我觉得啊，我伴侣还在呀、等等，都是我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甜蜜啊，所以每个人真的不一样，但是每个人应该可以感受到，他对我好这个是事实，他怎么对我好，那个是其次，但你主要是你要问自己，他这样对你的时候你喜欢吗？比方说男生可能如果他真的是你注意到他很努力在工作，哇，每天熬夜，真的东西加班加班加班，我觉得他会希望说我可以告诉他，给他有一个拥抱，我真的先生啊，哈，亲爱的，我觉得你这几天真的辛苦了，然后我准备了一杯啊什么熬夜茶之类的，让你就是停下来，我想我可能帮不到你什么工作上的东西，但我想让你知道我一直都陪着你，家里的事可能你不需要太操心，如果有事情要商量我会跟你说，我做了很多东西耶，我做了一个动作，我讲了感恩的话，我还跟他说我打算怎么样，我会照顾好自己，而有事情你放心，我 set 的，如果真的不行我会让你知道，很清楚很明确，没有吵架，你怎么 每天熬夜，熬夜不好，你知道你几岁了吗还熬夜，你好像那个 focus， 我们说的你的专注点有放在错了吗？当然你说的也不是错的东西，但那个当下可能男生需要的不是这个，难道他不知道吗？因为你每天都说他知道但厌烦了，给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比方女生，女生可能家务辛苦，或者出门她又要工作又要家务还是怎么样，或者身体可能生理期贫血还是真的腹痛真的怎么样怎么样，我不需要说因为你这样所以我才做家务，不是这样哈，就是看到你这几天我知道你这几天面色一擦哈，苍白，我就知道你不舒服，我会准备这一些，然后我需要，如果我观察到你有需要暖水袋吗，还是你需要什么多点的睡眠啊，还是怎么样，我准备好给你，可能你不要见太多光啊，还是这些应该是亲密爱人，身为亲密爱人的你那么多年了你不知道，我就觉得你再观察一下吧，这些东西 我真的不觉得他需要特别感恩东西，他不需要特别花钱。
0: 对，
3: 不是说买很贵的东西，准备很麻烦的东西，不是，它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慰问吗？哎，亲爱的，今天你好像换了一个发型，
0: 今天你看起来精神没有很好，哎，是不是昨天睡不好？这些我们都在日常生活中观察，然后随之呢就送上我们的关心。当然下个小时我们会继续说更多，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为对方做的部分或者是肯定的部分呢，这是从普通的沟通做得好，联系感情，那顺带的让你们之间的亲密感增加，性生活也会美满咯。当然这时候呢，也欢迎朋友们发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啊。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 我们先收集你的问题，然后呢在下个小时回应你，所以欢迎大家继续守着我们 IFM 的爱要幸福了。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上午11点，萨拉马利西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首先是世界杯消息，在 A 组小组赛当中，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开场仅仅6分钟，捷克队便完成闪电破门，一度领先。然而下半场南非持续施压，第83分钟凭借点球扳平比分，全场战罢，双方1-1握手言和。两轮过后，两队同积1分，排列小组第三、第四，争夺出线名额的希望只剩下最后一轮。此外 ，B 组第二轮，瑞士队以4-1打败波黑队之后，掌握晋级的主动权。在另外一场的 B 组赛当中，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以6-0狂胜卡塔尔，卡塔尔在整场比赛总共接到2张红卡。缅甸总统米囊来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赠送了华为最新款的折叠手机。这是习近平送小米手机给韩国总统李在明之后，再次向外国元首赠送中国国产手机。缅甸国家元首社媒账号表示，米囊来和习近平举行会晤期间，习近平向他赠送华为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作为纪念礼物。米囊来亲自开箱试用，贴文还配上多张照片，展示了米囊来开箱手机之后和习近平交谈的画面。习近平在翻译陪同下向米囊来介绍了手机功能。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并且会根据以色列的安全需要继续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军事存在。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将恢复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安全和繁荣，而实现有关目标需要维持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只要以色列有安全需要，以军就不会撤离安全区。以色列指出，由于作战需要，以军已经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指定区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罗斯制裁采取强硬有效的反制措施。扎哈罗娃说，欧盟一方面谈论对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世界命运的关切，一方面企图通过制裁对俄罗斯施压，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制裁措施不仅无效，而且对他们自身以及全世界也造成伤害。扎哈罗娃认为，欧盟不断扩大、加强、炮制新的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措施，但是难以奏效，而且无法逃避制裁带来的反作用。扎哈罗娃还警告，如果任何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发动侵略，必然受到毁灭性的回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免交相关的费用。声明说，根据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必须向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申请，在60天期限内将不会向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任何费用，相关费用由伊朗政府承担。有鉴于此，伊朗已经责成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尽快对相关申请给予审查和回复。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日内瓦和美国方面谈判的行程。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代表团原本已经准备启程参加和美国为期60天谈判的第一轮会谈，但是随后决定暂缓出行。消息人士也指出，伊朗早前已经向美国和斡旋方明确表示，黎巴嫩局势是决定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美国纽约时报广场18号下午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捕。警方说，事发之后一名嫌犯很快被警方控制，涉案枪支被缴获。消防局指出，一名伤者被送往医院，但是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枪响之后，广场上的人群急忙逃离，警方已经封锁附近道路。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林友利编辑。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1: 转身之前，因为看见了你眼眶中的泪水，知道我曾经存在在你的心里， 想，那就够了。

0: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爱要幸福第二个小时，我们来回应大家的问题了。那么这里有位朋友问的呢，就是在结婚之前跟太太讨论，跟女朋友讨论有关于性爱的时候，已经知道她可能对于性这方面的渴望不是那么高，可有可无。那么结婚有了孩子的这些日子呢，其实他们也在家里分工分得不错，那做家务很挺用心的，太太也曾经在外头就在别人面前肯定过丈夫的付出，可是先生很努力想要在这个性生活里头让彼此都得到满足，他的期待呢可能是一个星期一次，甚至是一个月有两三次也好，可是如果在婚后这么多年的日子里头太太依然保持着可有可无，就算是在排卵日可能性质比较高的时候也不会主动要性，那对于一个一直想要主动索求的先生来说，其实他也觉得有点累，为什么每一次谈到要有性生活要性爱都是我开口索取的呢？
1: 好，谢谢他的分享哈。其实在我的工作里头真的看到太多太多不可思议或者就是五花八门的一种状况哈。对我来说呢真的是他们愿意跟我分享，对我来说是一个收获或获得。那我想说在看了那么多不同的夫妻的相处模式，
0: 是
1: 沟通模式、性爱模式哈，是他真的比较难说这是正常不正常，这对不对，看你以什么角度去看。但当然我还是认为如果是说夫妻或者婚姻关系、伴侣关系，就你两个人怎么想是最重要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目前都觉得我们这个关系在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两个都 OK 吗？当然如果我们的状况并没有外界所想或者一个理想型的两个都很美满很幸福快乐的过一辈子，不是我们两个都很少性生活，我要他不要但是这样状况已经好像我努力了很久已经是最好就是这样了，至少他愿意配合，他不是每一次都拒绝，有时候他还是愿意理解和配合我
0: ，
1: 你觉得这样 OK 吗？或者对方觉得这样 OK 吗？当然我们谈的时候当然会希望双方愿意付出什么来改变做调整变得更好，就是向前一步
0: ，
1: 但如果双方都是只能这样了只愿意这样了
0: ，
1: 那我们维持在现在这个状态可以吗
0: ？
1: 他没有变更糟，或者如果你觉得那这一直维持这样对你你可以接受吗
0: ？
1: 还是你觉得不行就一定要配合我
0: ，
1: 或者就分开吗这些都是可以去思考的方向，我觉得给大家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参考
0: 。
1: 我个人不会觉得说他所有的婚姻都应该长成某一种美满美好的方式，但当然如果双方都愿意去努力和付出它是可以的
0: ，
1: 这是确定的哈。
0: 如果我们给这位男士一个建议
1: ，
0: 或者是一些方法让他可能再次跟太太谈这个性需求方面的渴望，愿意不愿意，或者是为什么你不想，你建议他们要怎么开口谈才不会说会伤彼此。
1: 好那听起来他们在一起很久了哈，
0: 十多年
1: ，那默契应该多少会有一点，或者是可以有空间，这个安全，所谓安全的空间和时间去谈一下我们关于性这个有一点差异或不协调的问题
0: ，
1: 或者不应该说是问题吧，就是一个状态
0: ，
1: 那可能再给就是先生我鼓励你可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去多问问和理解说 太太为什么会常常拒绝？他说诶，会要过程快一点是什么意思？他不喜欢某个部分被触摸吗？他不喜欢过程的你哪一个动作吗？还是房间啊那个地方的不适合度等等等，诶，以前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有哪一次是诶太太表现的好像比较 OK 的，好像诶带跟他一起去度假啊，还是诶他工作或者身体没有那么忙的时候，没有那么累的时候，好像他比较可以放松，那我邀请的话比较容易可以。诶，这些都是我没有办法从你这一个短信里头知道的。那我可以做的是诶鼓励你多尝试去关怀。当然之前说很多性的问题啊，它是情绪。OK， 如果只要发生性行为这件事本身它没有痛，或者没有难受，没有障碍功能还是什么的问题，它一般都是可以去处理和了解的。OK， 那基于这一点啊，那可不可以说鼓励自己我邀约太太先好好去两个人都有一个时间去聊一下我们一直都这样，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变得接下来会更好一点吗？还是一直就维持这样了？是不是我们打算一辈子就是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两个月一次等等的，你要问自己你可以吗？在处理或者修复过程里头，我们一开始会觉得如果你一直要对方变成你这样，或者你对方要求你变成他那样，那就一直会僵持，任何沟通都是这样的。那第二个阶段呢，可能就是我们要谈，可不可能？如果你要零，我要一百，我们50-50，这个是一个目标，我们一人退一步，你一个一天就是一个星期三次，我一个月一次，那对你来说太久了，那我稍微就是鼓励一下自己，可以吗？这好像谈判这样哈，那确实需要谈。两个人需求不一样，不管在工作上还是什么情况下，我就要调整啦。好像煮一餐饭，一道菜，它的咸度我两个人一起吃，不可能只是完全照我啊，也不可能只照你。那协调是什么？咸度你爱咸，我讨厌哦。那中间的是什么？那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而是多次去煮这一相同的菜去调，结果 OK， 我们两个终于找到一个适合的咸度，就是这个，就是一个星期一次。我只是给一个例子哈，因为需求不一致，不只是在次数上，我也有很多就是一些夫妻会来到说，可能男生他先生哈，他的欲望比较高，所以他随时随地可以发生，都一直是准备好的。但可惜太太不是，太太是每一次先生来挑起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很烦，因为我在工作，我在做家务，或者我在处理着我的东西，你那么色怎么不正常啊，还是怎么样子，就羞辱了，不可以哈。那来谈的时候就觉得说，太太会觉得先生愿意来就是前戏啊，去帮助他挑起等等等，如果刚好他可以配合，他可以，他就两个人都很开心。那但是通常先生都是没有让他先知道，就马上就靠过来，他会不喜欢。那我就问，好，那有什么时你喜欢什么时候啊，或者你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等等等。但他说他又没有特别的要求，他只是不喜欢这样。那我觉得太太这方面可能就需要去了解一下自己的需求或者是接受度是什么。在谈了以后发现他的思维里头有一个想法，就是性爱应该是单纯就是自然的发生，而不会像要我这样特别要选一个时间点然后要挑逗我来发生这样，他会觉得不应该。所以可能这是性知识上的一些需要补充的地方，因为每个人的性反应不一样。
2: 对、okay. 所以我们看起来这位朋友就是跟太太之间的性协调、哦、有点点比较没有办法彼此都满足。那么当然如果太太一直维持这个家对你也关爱，肯定不是感情离异的这个问题，只是对于性方面的一个渴求没有那么高。我不晓得这位 M 先生有听过柏拉图式的爱情吗？就是一对夫妻他们彼此都对性没有什么渴望，可是两个人在心灵上在分享上可以维持他们的婚姻生活，当然这个也是建立在他们彼此都对彼此没有性渴望这一方面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所以你说这对夫妻有问题吗？在别人面前，别人的看法可能会觉得啊，没有性生活的夫妻啊，一定很有问题的。可是回到于这对夫妻，他们彼此都满足，他们也觉得，那我就是在心灵上的这个交流，彼此关怀，一起扶持成长，就已经足够了。那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性协调的问题，因为他们彼此都有共同的认定，那个对他们来说、他们可以一起走到老啊。那如果你跟太太一直纠结在，或者是你一直纠结在为什么我太太她好像都不喜欢，那到底是什么问题？还是你觉得每一次都是你提出要求，你觉得很委屈，你觉得难道太太不够爱自己？如果你一直纠结这个部分，那你会时常有烦恼。那我们建议你，如果你真的很想要邀请太太来面对这个状况，或者是借由第三者，我们所谓的专业人士，像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啊，从事性教育工作的朋友啊，都可以介入进来陪你们做这个沟通协商的部分。因为从上个星期你发信息过来到这个星期你依然发信息过来，看得出来你很想解决这个性不协调的问题，然后你们也尝试过了，可是现在就是你不满意，太太可有可无。所以如果真的需要的话，我们也邀请专家进来一起协调吧。好，我们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呢再回应下位朋友的问题了。
1: 好。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10分给热爱，留10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10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4: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6: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7: 好的，爱要幸福，下来我们回应另外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是来自吉隆坡的，我们称她为 T 女士吧。因为丈夫在国外是有小三，而且也有孩子，所以呢，她就想要看看这样子的一个努力，是不是适合或者是也值得的。他跟先生呢就是也有自己的孩子，那么跟这个小三也有自己的孩子，那么先生的爸爸甚至是爸爸的爸爸之前都有外遇的现象哦，所以他也说了这个情况，当然也提到先生的一些经济能力啊，做生意的成功与失败啊等等。那他说其实小三很会提供情绪价值，为此呢自己也很用心，很用心的什么呢，学习，很用心的成长，很容易活得更开心，然后这个自我价值感也更高了。他一直在往这方面努力，目的就是修补。那现在他说了，是否我应该表达更多的关爱和刻意创造做性爱的机会来修复这段婚姻呢？当然作为女人呢，知道自己的丈夫在外头有小三而且有孩子是很伤心的。那再来他可能考虑的是，我们也有孩子诶，他对我们也很照顾诶，那我是很想要继续努力把先生给拉回来，可是先生在外面的关系也没有断，在那边也有另外一头家，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有一点在想到底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我跟孩子是最好的。
8: 好，首先先谢谢 T 女士哈，听起来真的是如果10多年是这样哈，确实不容易，但还是得恭喜你，因为你说现在呢你不一样了哈，现在你觉得自己自我价值高，爱自己多一点，活得开心，学习，继续学习成长。那我比较好奇的会是，诶，你忽然10多年了怎么会 今天或者这段时间忽然会想要修复这段关系啊，或者这段婚姻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的。或者当然处于用婚姻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个人是可以持续的，你想要修复的话，当然今天听不到，我听不知道丈夫是怎么想的哈，但是以你自己觉得这个人这段关系是值你想要尝试做一些什么，学习一些什么，努力一些什么，你说我可不可以刻意的去营造一些发生性行为的时间啊，或者一些氛围，或者持续提供一下小三提供的一些情绪价值，那我想说之前这些部分都没有在你们的婚姻里头吗？那个时候是怎么了？十多年这个情绪价值都没有给到吗？为什么今天忽然会想要刻意的去做这件事？那很重要。当然还是一样的，你想修复，当然我觉得是值得去鼓励的。值不值得没有人说得清楚，因为你做了不代表你一定会得到你要的，你不做那肯定不会得到你要的，或者是可能就是有一个心理准备，今天我努力学习成长，首先不为什么，是为你自己。
9: 对
8: ，OK， 因为没有人知道一段关系会走向哪里，因为这个不是我一个人的事。第二，如果我准备好了，不管这一段关系发展成如何，但对于我个人与自己的关系一定是更好的，我会有更多不确定但是更美好的未来。可能你也是保持现在学习的状态继续进步，或者你会碰到不一样的人或不一样关系，那你多了很多不一样的选择和筹码。可以哈，那回来说克服去刻意的修复，我觉得很好的是你看见了自己可以改善的地方。那这个真的很感谢哈 T 女士，因为这个是所有夫妻都可以去借鉴的啊，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说怎么会这样。我们一直强调说我们要先预防呀，情绪价值在一段亲密关系里面是很重要的。刚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性问题是情绪问题性都很健康就是没有沟通所以不想发生。一旦发生它是很顺畅的，只是我不想发生，为什么？就是我不甘愿，我生气，我不舒服，我有很多委屈，等等，所以就回来说，今天我有没有办法看见为什么我的关系里头没有所谓的亲密感？我不觉得，为什么今天先生靠近我都是要性？他不知道我其实是想要拥抱，想要聊天吗？他不知道我需要一点前戏，那前戏不是只是摸我，我需要的不是这一些，我要的是之前会有五分钟，就是跟我聊聊我今天怎么样，或者告诉我你今天怎么样的，这只是一个假设哈，比方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有些人可能很快速的就可以进入性爱的那个状况里头，也是很好。所以我想说的是需求不一样的点就是在这里，有些很快，有些很慢，有些前戏需要真的很久很多花样，有些一点点就好，真的没有人知道，如果你不问你又不说。那三个原则我在说性沟通跟沟通其实原则是一样的 OK， 只是我用在性的方面需要多一点关于性的知识或者一些论点哈。那第一个我们说的时候绝对不会是去就指责对方，你怎么那么讨厌，你干嘛一直摸我这里你干嘛，
9: 你怎么都不会，
8: 你擦了，我听别人的太太或先生哈都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他们都买花呀，买这个给他们的谁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比较就是永远把我们的当下的快乐偷走了。不要比较，就问当下我的先生和我太太比之前好像看起来更舒服了，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做了什么，而且我做这个点是对的，用在他身上，哇，他马上反应很快很好，比之前看起来舒服开心多了。你有留意到吗？就算今天发生性行为哈， 你也要观察啊，什么东西是你的伴侣喜欢的、舒服的。如果他没有说，我可以邀请他，问他嘛，哎，你喜欢我这样哎触摸你吗？还是怎么样？哎，不喜欢你可以说，哎，那制造那个创造那个空间。我们一开始谈呢，我们可以邀请伴侣去看见我其实是一个可以弹性的人，不用感觉害羞或尴尬，或者是诶嫌弃我还是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你拒绝多了，不管是男生或女生，我就会开始怀疑是不是我没有吸引力了。
7: 嗯，
8: 是不是我因为年纪慢慢长啊，我真的自己也觉得诶，我的身体好像比较多一点肉了，还是我的头发不怎么样，皮肤怎么样，干燥等等等哈，我都这样觉得，你还拒绝我，而且不告诉我原因。哎，那我就是越来越觉得，哎，还是不要做比较好。
7: 嗯，
8: 哎，那我觉得哇，好可惜哦。其实两个人都不是这样想的，都很想发生，但是因为就少了这个沟通，所以第一个原则，不要指责对方。
7: 嗯，
8: 好好说。第二啊，听的人也很重要。听的时候人，你听对方说的时候，你不要一开始就觉得他一定是这样，就预判了啊，不要讲，哎，他一定是这样，他讲这样的时候，一定是讲我不好的。虽然他嘴巴讲 OK， 但是其实是不 OK 的。哎，你要相信你的伴侣给你的回应吧。
7: 嗯
8: ，OK。还有第三，你一定要清楚的表达你想要怎么样。
7: 嗯。
8: 而你不喜欢摸这里，不喜欢摸那里，
7: 嗯，
8: 那直接告诉对方吧，其实我很喜欢你亲吻我的额头， let's say。
7: 嗯，
8: OK， 可以吗？那你收到这个信息够明确吧，很具体。
7: 嗯
8: 啊，请你照做吧，我就很开心。
7: 是，谢谢康云给的建议啊。
8: Okay，
7: 也希望无论是T 女士也好，或之前的 M 先生也好，都有听到我们这个建议啊。那它适合用在你跟配偶的一个沟通方面，特别是亲密关系里头对于性爱的这个需求的表达。但如果其他朋友也想跟我们交流，欢迎你这个时候就发信息过来，011-1701-8289。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我的肚子很痛，
2: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2: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2: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6: 好的，如果在这个性关系里头啊，其中一方是希望能够主动一点，或者是想要抱着修补关系，提出性爱的部分，对对方温柔一点，无论是男的或者是女的，目标他只有一个，是希望婚姻生活将来会更好，或者是觉察到自己之前可能在情绪价值这一方面给的不够，那现在想要把先生留住，就是靠自己多一点。那你觉得主动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做的？康英有什么建议呢
7: ？OK， 好，主动我觉得是把自己的权利拿回来的很重要的一点。
6: 嗯、
7: 当然很多人会问哈，为什么都是我主动？我觉得我的回应只会是不为什么，因为你有这个能力。
6: 嗯，
7: 我始终觉得，因为你看见。你可以做一些什么，而且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去把性沟通好。OK， 只要坚持的相信自己吧，因为他需要练习。然后在过程里头，为什么主动重要？因为对方或者这个关系应该是你觉得值得的吧，你还深爱着或者你愿意关心的。所以我刚才看见一些回应会觉得说，这位女士会心疼，不管关系怎么糟，但是心里还很疼惜我自己的伴侣，不管他发生什么，可能过去怎么样，现在怎么样，至少目前的你很希望自己仍然能够坚持去做一些什么来修复。我觉得这个坚持和定义自己是很重要的。所以现在我想分享一个小小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当然今天性沟通不了哈，或者平时少沟通，你想把亲密感或者幸福感先创造出来，先培养出来，一个很简单，真的是每天晚上吧，OK， 10分钟，不需要多，你多忙多累哈，10分钟，躺着也好，坐着也好，怎么样都好，牵着你的伴侣吧。如果他不愿意，就邀请吧。跟他说，我觉得很多时候不需要就是发球，或者是你是一个就是反应的那个也好，你就邀请他。其实我很久没有牵你的手，我想今天开始每晚我都牵你10分钟，可以吗？不需要做什么，不谈工作，不谈压力，不谈什么，我只想静静这样。握着你的手，感受彼此还在彼此的身边。或者如果你觉得想聊一下，今天我其实觉得我们在一起20年了，比如说好快哦，孩子已经怎么样了，也经过了很多低潮，也经过了很多高潮，呵呵，不管是性爱上的或者是人生里头的，我真的很感谢你。如果你不好意思眼睛对着眼睛，没有关系，就是不要望着也没有关系，就先把你自己真的感恩，不投诉那些没有在这个时间出现哈，所有的指责啊什么 complain 投诉不行哈。

0: 做过这件事情，但尴尬久了就是就习惯啊。哎，亲密爱人尴尬一些有什么关系呢？哎，现在尴尬，哎哦，我没有想过你会这样问我，那我就是问了，可能他想没有什么啦，我是觉得 OK， 那没有关系，下一次我再问，
1: 是，
0: 哎，所以这慢慢培养起来，变成一种习惯，它会是一个很美好的开始。
1: 是，谢谢康颖的这个建议，希望他有听到了，我们这时候先听歌。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一段关系如果要走得长远，就要建立有素质的亲密关系。
4: 爱要幸福，马来西亚首个性教育节目，邀请医生、性教育工作者、心理辅导师，陪你从心理到生理学习健康与正确的性爱态度。每逢星期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要幸福，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
5: 好，来到节目的最后一段呢，我们这时候来看看了啊，真正的幸福不是在于性行为当中的技巧有多好，或者是前戏做得有多够，而是在于我们彼此都愿意聆听、尊重和沟通。康莹更强调的是成熟的沟通。
6: 是，很多人以为哈激情消失等。

0: 于爱情也结束，其实不是这样的哈。爱长期的关系里头的亲密本来就会变化，可以看看自己和身边的人不同的人生阶段，从怀孕啊、育儿、中年压力、身体的变化都会影响关系，对吧？然后呢，我们可能健康的性沟通啊，可能就应该是可以表达需求，可以表达拒绝，你可以要求，你可以拒绝，不羞辱彼此，不冷暴力，不逃避问题，也当然不追求所谓的完美哈，而是我们愿不愿意继续理解彼此。OK， 而重点不是回到以前，哎，好像以前那样甜蜜，以前那么吸引对方，可能现在的吸引是不一样的，长不一样了，而是重新连接新的一些接口，连接的方式。OK， 所以要记得哈，最深的亲密呢，通常不只是身体的接触，而是我们彼此还是愿意让彼此看见，彼此理解、接纳和尊重。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愿意真实的看见真实的你，就是这样。
1: 对，而且哦，不要以为说你们一起度过这一次的关卡，那就代表一辈子的幸福了。因为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不同年龄层的身体改变，
0: 是
1: 四周围的状况改变，经济呀、工作呀、人际关系啊，包括我们的父母的生病离开呀、孩子的长大求学呀，其实每一段时间都有不同的挑战，对吧？
0: 是，人生绝对是一首进行曲，它没有终点，就是只要你还活着，它就一直会改变，所以我们必须一直持续努力。
1: 是，当然我们还是有那个说法了啊，关关难过关关过，最重要的就是当你觉得你们当下单靠个人的这个主动影响彼此而有一些调整，或者是双方都看到问题也愿意一起去面对，那个是最好的。那什么时候康莹你会建议他们让专业人士介入而不要再等了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来到辅导室的可能就已经是闹离婚的阶段了。
0: 是，当然两个人都觉得处理不了了，而且两个都觉得需要被处理，但两个都没有办法和能力，真的想不到要怎么做了。
1: 对，
0: 我觉得就约起来，去找一个人，专业辅导不是说一定会告诉你你应该在一起还是应该分开，不是这样的。
1: 对，
0: 因为辅导本身也是一个沟通的学问。
1: 对
0: ，OK， 对，但在过程里头，它有一个让你觉得安全的空间，允许你谈的空间，有一个人去，至少你们不会打来打去吧，
1: 至少不会让关系更坏，对吧？
0: 更坏，对对对，就是去看看，就是把自己压抑的话就在这当下说出来吧，就让一个专业人士去很好的把控和看见你们都说了哪些。我曾经有一次是，就两夫妻在我面前真的吵的，
1: 面红耳赤，
0: 是，所有羞辱对方的话都说出来了，所以我是觉得哇哦，好惊心动魄，两个很生气的人还在这里吵，你们要去哪？我只是这样问而已，你们想去哪里？然后他们就静下来，因为过后也知道说他们每次都是这样吵，然后就又没有事，又来。我觉得这个是你们的模式哈，你们可以接受吗？如果你们可以，但孩子们好像不可以，身边的老人家不可以，那想请问说，可以想过要做一点不一样的吗？如果真的你们已经没有办法了，可以找人谈一次两次也好，就是给自己机会，给彼此机会吧，成不成是另一回事，至少你有把心里想说的让你的伴侣知道，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不要再隐藏和猜，真的好累，勇敢一点，端午节勇敢一点，吃个粽，然后就牵个手十分钟，把你想说的先说好的，感恩的话说，然后再说可以更好吗？如果你已经觉得我这样身为太太已经很好，我这个先生很好，那 还有什么可以做的让你觉得我会是一个更好的伴侣呢？请告诉我吧。嗯，诶，那我觉得诶，非常棒，持续走在进步的路上。
1: 对，所以当我们两个人都能够很自在地讨论自己的感受和需求的时候，亲密关系呢就会从心灵走向身体方面的连接，当然会彼此影响越来越好了。我们祝福大家，也谢谢康英来节目中，祝福你端午安康。
0: 好，您也是，大家也是。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4: 中午12点，萨拉姆雷舍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德特苏里安诺伊布拉欣的喀山之行，标志马来西亚与俄罗斯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两国也承诺加强在能源安全、贸易、投资、旅游及科技领域的合作。此行的一大重点是，俄罗斯承诺长期向我国供应汽油、石油及天然气。安诺在结束为期2天的东西俄罗斯经验峰会工作访问后，召开记者会对媒体说，这项举动将通过签订多年期稳定协议，而不是每年或按季续签的方式。通讯部长达杜法米法迪尔今天开始对槟城展开为期2天的工作访问，出席2026年全国记者日盛大闭幕式相关的各项活动。他将在今天下午3点50分在施布朗在野出席马来西亚媒体研讨会 2.0， 随后在晚上8点15分与槟州元首敦兰迪阿达利共进晚宴。这次的全国记者日活动是为了感谢媒体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公共服务局 JPA 公布为2026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毕业生提供的640个奖学金名额，申请者可从即日起至本月22号下午5点查询结果。该局今天发文告说，这项奖学金计划是政府作为持续加强国家人才发展的举措之一，且符合昌明政府的愿景，也就是培养高表现人力资本，以推动国家未来发展与竞争力。当地时间6月18号，英国央行公布最新货币政策决议，以7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维持基准利率 3.75% 不变，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主流预期。市场普遍认为西亚停火有望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压低国际油价，对高度依赖天然气进口的英国而言，可缓解输入性通胀压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及近郊战事升级深表担忧，敦促苏丹冲突方保持克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声明说，古特雷斯尤其对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向欧拜伊德集结军力感到震惊，这可能预示着快速支援部队即将对该城发动地面进攻，从而将这一人口大城置于大规模暴力的严重风险之中。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5: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wan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一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喜剧。
4: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4: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 FM 越听越爱，斑南 FM 92.3。
1: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2: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1: 啊，不是吧？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4: www.investsmartsc.my。
3: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5: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6: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7: 成为标准答案。
6: 啊！
7: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6: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8: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9: FM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莪南部 FM 89.7。

0: 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1: 收你们来了。
0: 恶意攻击别人，收。
2: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0: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2: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0: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2: 铁上斯本纳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0: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2: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0: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2: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0: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3: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热爱，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一点，我国与俄罗斯承诺加强在能源安全、贸易、投资、旅游及科技领域的合作。公共服务局公布为 SPM 毕业生提供的640个奖学金名额。美国白宫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萨拉姆雷舍马达尼，端午安康，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国家元首苏丹伊布拉欣今天接见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莫马卡里伊斯马尔。根据苏丹伊布拉欣苏丹伊斯干达在脸书发布的消息，莫马卡里是在吉隆坡五级东姑王宫觐见陛下。在觐见过程中，陛下也聆听莫马卡里汇报多项与国家安全及公共秩序相关的课题。首相达杜斯安纳伊布拉欣的喀山之行标志着马来西亚与俄罗斯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两国也承诺加强在能源安全、贸易、投资、旅游及科技领域的合作。此行的一大重点是俄罗斯承诺长期向我国供应汽油、石油及天然气。安诺在结束为期两天的东协俄罗斯纪念峰会工作访问后，召开记者会对媒体说，这项举动将通过签订多年期稳定协议，而不是每年或按季续签的方式，为我国提供更稳固的能源保障。他指出，俄罗斯不仅承诺供应汽油、石油和天然气，也同意建立长期框架，磋商工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副首相达杜斯里 Dr. Ahmad Zaki Hamidi 恭贺所有在昨天领取202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PM 成绩的考生，包括来自霹雳州巴彦拿都的学生。他今天在脸书发文，对巴彦拿都在2025年 STPM 考试中取得优异成绩深感自豪。该县以累计平均积分 3.25 的成绩成为霹雳州表现最佳的县属，并创下 100% 的全科及格率。阿曼扎克也向所有学生、教师、家长以及巴彦拿都教育界人士表达感谢，感谢他们在推动这项佳绩中所做出的贡献。通讯部长达杜法米巴蒂尔今天开始对槟城展开为期两天的工作访问，出席2026年全国记者日盛大闭幕式相关的各项活动。他将在今天下午3:50在施布朗赛野出席马来西亚媒体研讨会 2.0， 随后在晚上8:15与宾州元首敦让利纳达利共进晚宴。这次的全国记者日活动是为了感谢媒体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同时也为媒体从业人员、总编辑以及本地和国际媒体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提供交流平台。公共服务局 JPA 公布为2026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毕业生提供的640个奖学金名额，申请者可从即日起至本月22号下午5点查询结果。根据该局今天发文告说，这项奖学金计划是政府作为持续加强国家人才发展的举措之一，且符合昌明政府的愿景，也就是培养高表现人力资本，以推动国家未来发展与竞争力。所提供的奖学金涵盖多个战略性及关键领域，包括工程、科学与科技以及社会科学等。槟城州政府的人才奖学金计划槟城未来基金会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向863名优秀且品学兼优的学生发放了总额达4770万 ringgit 的奖学金。槟州首席部长曹官友表示，该基金会今年迈入成立第11年，在培育及留住人才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支持州内长期经济增长，并满足各行业对专 业人才日益增加的需求。他也说，槟城未来基金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申请奖学金计划。佩克州府州选举，马来亚铁道公司 KTMB 宣布增设双轨电动火车服务 ETS， 以方便选民返乡投票。该公司今天在官方脸书发表贴文，车票在今天中午12点开售，乘客可以通过 KTMB 手机应用程序 KStar 应用程序官方网站 online.ktmb.com.my 或在 KTMB 售票柜台购买。选举委员会早前宣布，柔佛州选投票日定在7月11号。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国际消息，美国白宫表示，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白宫发言人在声明中说，美伊双方即将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尚未最终确定，美方代表团已经做好准备，将在第一时间出发，但这些谈判的后勤工作从来都不简单，也难以预料。该发言人证实，万斯当晚不会启程前往瑞士，表示一旦有关于下一步行动的具体进展将及时发布，美方期待尽快启动技术性谈判。万斯1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达成最终协议的60天期限，从18号开始计算。他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领导美方谈判团队。美军南方司令部1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3人死亡。声明说，根据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船上3名男性被打死，美军没有人员伤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以证明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18号宣布，该国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进入新阶段，也就是全面进攻或全面战争阶段。诺沃亚当天在当地西南部空军基地举行的航空装备交付仪式上做出这项表示。诺沃亚重申要维护国家安全，并表示厄瓜多尔政府将继续保持对犯罪组织的攻势。他说，情报系统将与国际情报机构开展协调合作，共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苏丹中部北科尔多凡州首府欧拜伊德及近郊战事升级深表担忧，敦促苏丹冲突方保持克制，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平民。声明说，古特雷斯尤其对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向欧拜伊德集结军力感到震惊，这可能预示着快速支援部队即将对该城发动地面进攻，从而将这一人口大城置于大规模暴力的严重风险之中。他也敦促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在国际斡旋下缓解紧张局势，通过谈判结束冲突。当地时间6月18号，英国央行公布最新货币政策决议，以7票赞成、2票反对的结果，维持基准利率 3.75% 不变，连续第4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主流预期。市场普遍认为，新亚停火有望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压低国际油价，对高度依赖天然气进口的英国而言，可缓解输入性通胀压力。不过，英国央行行长贝利明确表态，尽管新亚局势缓和，释放积极信号，但过去4个月高涨的能源价格已经形成滞后通胀效应，英国通胀上行风险并没有消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我国与俄罗斯承诺加强在能源安全、贸易、投资、旅游及科技领域的合作。公共服务局公布为 SPM 毕业生提供的640个奖学金名额。美国白宫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是6月19号。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来到了下午的1点11分了。上个小时呢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那从这个小时开始呢，我的声音就会一直陪大家一直到下午4点钟为止的。所以呢来到了1点钟，我想大部分的朋友应该都是在午餐了吧。说到午餐，今天你的午餐吃什么呢？是不是吃粽子呢？因为今天就是端午节嘛，从早上啊我们的同事就在群组就有分享家里包了一些粽子带来公司跟大家分享，然后欢迎大家一起在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也能够吃一吃粽子这样。那不知道你今天吃了什么口味的粽子呢？欢迎你跟我分享哦，把你吃的这个粽子的照片啊，还有你喜欢吃什么口味啊，都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来和我分享。我自己本身是福建人，所以我特别喜欢吃咸肉粽。现在说到都很想吃诶。那你自己会不会为了这个端午节特地回乡一趟和家人聚在一起吃粽子呢？说到回乡在接下来柔佛州还有森美兰州的朋友呢可能要回家一趟咯，因为我们的州选即将到来嘛。可是如果你身在海外，又或者你在投票日当天没有办法回到家乡亲临投票站的话，那怎么办呢？不用担心哦。选举委员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前线与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的我国公民以及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也就是 Windy Post 来履行我们的公民义务的。方法非常简单哦，你只需要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就可以了。柔佛州的州选海外选民的截止日期是今天6月19号，而森美兰州选的海外选民截止日期呢是7月10号。一旦你申请成功，就会在提名日后收到选票，记得要在指定的时间里面投票，然后再寄回去啊。更多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 了解更多详情咯。如果你想要拿到这个网址的话呢，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来和我说邮寄选民啊，你写邮寄选民，我就把这个网址给发给你咯。我们现在先来听一首歌曲吧，下一段回来先来和你跟进今天早上最新的世界杯赛况。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来和你关注刚刚过去的6月19号星期五，从凌晨一直到刚才早上的赛程如何啊？在大马时间凌晨12点呢，进行了 A 组的第一组，第二轮的第一组小组赛，是捷克对垒南非啊，他们的比分呢是1-1打平的。那来到了凌晨3点，是 B 组的瑞士对垒波黑，那瑞士呢是以4-1拿下了这一场比赛。来到了早上6点。B 组的加拿大对垒卡达尔，哇，这一场呢是以6-0拉大了整体的分数哦。我相信有看这一组的这一组比赛的朋友呢，应该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哈。那来到了刚刚9点钟开踢的 A 组，另外一组小组赛呢是墨西哥对垒韩国。那在这场比分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墨西哥就拿下了这一场比赛，成为了 A 组首支出线的球队啊。那在这一场 A 组的焦点战当中呢，东道主墨西哥他是以1-0小胜险胜，不过因为拿下了2连胜啊，所以他就锁定 A 组第一名，成为首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那在第一轮的时候呢，因为这是今天早上开踢的已经是小组赛的第二轮了嘛，那在第一轮的时候双方其实都取得了胜利，墨西哥在揭幕战2-0赢了南非，而韩国呢是以2-0逆转了捷克。来到了第二轮，两队碰撞争取连胜，提前晋级32强淘汰赛。在上半场呢，双方互相都有攻守，来到了第15分钟，韩国的孙兴民单刀面对出击的门将选择了挑射，而艾德松阿尔瓦雷斯门线处呢就倒钩解围了。半场结束，场上的比分还是0-0。那在下半场的时候，第50分钟，韩国就因为一次的失误丢分了。墨西哥从左路转中，韩国的门将呢就出击拿到了皮球，可是落地的时候因为和队友撞在一起，就脱手了这颗球，结果就被墨西哥取得领先了。哎呀，所以呢，过去在节目当中我也曾经分享嘛，我自己本身是亚洲球队的支持者，不过这场球赛还是非常精彩的，虽然是由墨西哥领先啊，不过在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的赛事也值得我们分享呢？可以继续的关注待会儿下午的爱下班聊天下，也会和你跟进更多的消息哦。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 U 某宝荣誉呈现。 U 某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2: Click 流行音乐，
3: Click 热搜新闻，
2: Click 体育赛事，
3: Click 生活资讯，
2: Click 时事焦点，
3: Click 电视电影，
2: Click Podcast 重温，
3: 一个动作
2: 掌握所有。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2: 随时随地收看 RTM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3: RTM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4: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5: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6: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7: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8: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7: 谣言止于智者，
8: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9: 我要鱼，
10: 拜托拜托嘛，
9: 我不跟你玩了，
10: 爱你，我想你。

哎呀，有养女儿的朋友听到这首歌一定觉得很像自己家的小朋友的，对吧？这首是周杰伦的周杰伦的女儿殿下，是他写给自己的小女儿的一首歌哦。

说到写给女儿的歌啊，你会不会为自己的女儿做一些什么呢？如果你今天养的是儿子和女儿，你会不会感觉自己有点小小的偏心呢？所谓的偏心就是一直觉得女儿好可爱啊，然后女儿撒娇一下什么都 OK， 她想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想给女儿买。那儿子的话呢，总会感觉哎呀，男生嘛要多多的磨练一下才可以呢。诶，来临的这个礼拜天就是父亲节了哈。可能在我自己小时候的那个年代啊，父母在对儿女的管教方式是稍微有些不同的，对于女儿总是千依百顺，也不能够说完全千依百顺啦，但对女儿总是会多一点上心，怕女儿给别人欺负啊，会不会给别人骗啊，或者是受了委屈不敢说啊。可是对于儿子呢，总是那种你不要去欺负人家哦，你不要去欺负同学啊，会不会这样呢？你自己是不是也这样？又或者小的时候你的父母是不是也和你说过类似的话呢？今天在这个小时的我要对你说呢，欢迎大家来给我留言呢、留言点歌也行，想要把你心里话说一说也行，只要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就可以了，来告诉我你有什么话想说吗？兰陵的父亲节你又有什么样的计划，什么样的安排，会不会想给自己的家里的爸爸家里的爸爸去安排一餐好吃的呢？又或者你自己是一个父亲，你就感觉父亲节就是要我付钱的日子呢？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聊一聊吧。当然，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他想吃的粽子啊，其实我也很想吃呢。无论如何啦，今天是端午节，希望大家端午安康啊，也能够借着这个机会和家人聚在一起嘛，就算你家没有包粽子的习惯，趁着佳节去买一些好吃的粽子，大家都喜欢的粽子，不同口味的粽子聚在一起吃上一餐哈，是不是也是一个把大家连在一起的好机会呢？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不管是想对别人说，想对我说，你想对自己说的话都可以来写一写哈。如果你有想听的歌曲，也欢迎你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让我帮你找一找，如果在我们的曲库里面有的话，我就帮你播一下咯。

来到了下午的1:35，你好，我是 Fish 甄怡。哎呀，说到端午节，今天我还没有吃到粽子。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了大家，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呢？也欢迎大家把你吃的粽子照片发来给我看。然后我真的就收到了很多人分享的肉粽啦，还有梅菜粽。哎，我看到来自东甲的万福哦，他和我分享了他的是咸蛋瘦肉粽和小米粽，还有就是一杯茶。诶，因为有些朋友吃糯米好像是会肠胃不舒服，配一杯茶感觉就会比较好一点，对吧？啊，来自梅里的安娜，她也和我分享了她的梅菜粽。哇，梅菜肉粽还有迷你小粽子。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很喜欢吃梅菜肉粽，可是长大了之后很少看到，不知道哪里有的买啊。古晋的 Alan 说，端午节安康啊，端午节快乐。他还没吃粽子，他最喜欢的就是娘惹粽，喜欢有一点辛辣加咸味的味道。家里收到了好多粽子，可是啊都还没有吃。你自己在端午节的时候会不会回想小时候的某个瞬间呢？像我刚才分享的，以前小的时候家里人会聚在一起包粽子嘛。诶，其实对我来说，不管是节日也好啊，或者是新年，或者任何聚会，只要大家聚在一起，那个感觉总是会让人特别的怀念的。因为过时间越来越久，我们人越来越大，你越难找到时间去聚集来自各地的家人。尤其是如果你的家族很大的话，那更难把大家聚在一起了。这边就有一个朋友，他想要匿名哦，他说今天是端午节，记得小时候爸爸很喜欢说端午节的中午一定要冲凉，因为那是午时水，冲了就会把一切不好的冲洗干净，好的啊就会顺着啦。所以端午节都会把家里的水桶装满端午节午时储存的水，家里每个成员都会轮着冲凉。如果来不及回来的成员呢，家人也会把这个水存起来，等到晚上其他成员回来之后，也一定可以冲到这个午时水。同时呢，也会用这个水啊去烧一壶茶，说喝了会健健康康。虽然那是老人家的说法了，不过现在长大了，家里还是有跟随着这样的一个习俗。你猜有没有呢？诶，不知道你在听这节目的朋友啊，也可以和我分享，你家除了吃粽子，是不是有像我们这位匿名的朋友家里一样，也会把水存起来啊，冲一下这个午时水的澡。我家是没有这样的习惯，可是我曾经听过有这样的习俗。那不同习惯是不是也有不同的一些习俗啊，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做法呢？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如果你也想借着这个时候，借着端午节啊，来给你的家人，或者是来怀念小时候的时光的话，你也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分享哦。又或者来临的这个星期天是父亲节嘛，你有话想要对你的爸爸说，也可以来和我说一下，来给我留言，我来帮你念出来吧。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以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沈梓潼翻唱的这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的原唱啊是容祖儿。那沈梓潼唱的这首歌呢，给我感觉更像是一个小女孩啊，在唱着自己的故事一样。你听这首歌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你觉得它和原唱容祖儿唱的有什么不同呢？

刚才呢就有和大家说嘛，来临的这个星期天就是父亲节了，你有什么样的安排吗？你有没有想带爸爸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呢？还是你觉得父亲节就是一个一个商家赚钱的机会哦，我才不要出门吃饭呢，我就在家里自己煮一餐好吃的跟家人啊跟爸爸聚在一起就好了呢。很多的朋友呢好像都不慢慢的都不会选择在父亲节母亲节的当天出门去吃一餐饭了，因为觉得人挤人，然后餐厅又特别的贵，所以就不想要趁着当天出去哦。可是如果你不在趁着这种节庆日节假日去跟家人相聚的话，你会不会安排另外一天呢？如果会的话，我觉得那就挺好的。有的时候我们拖着拖着啊，就把这个事情给搁置了，然后你就忘了要和家人聚在一起，或者是就错过了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光了，会不会这样呢？这边有一个朋友，他就发送了一个讯息进来哦，他想和自己的爸爸说，父亲节到了，好想天国的爸爸。他说，爸爸你在遥远的那端过得好吗？爸爸的忌日将近了，他和妈妈要回家哦，女儿会煮他们喜欢的食物来祭拜他的。这个是美香给在天上的爸爸的留言。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总会在失去了之后特别的想念某个我们怀念的人。当然不是说当初为什么不要聚在一起，不是哦，而是我们总会认为时间不够用，聚在一起的时间总是特别的短。这不是我们不要做到，而是生活推着我们往前走，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有生活要照顾啊，有工作要照顾啊，也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所以父母啊总是会成为我们牺牲的那一环，最先被牺牲的那一环。所以如果趁着父亲节母亲节你有一点时间，你有一点点的空档啊，不如回家看看，和父母吃吃饭也好，给他们打通电话也好，有的时候发一封讯息，或者是打一通视讯电话，所谓的 video call， 其实他们已经很满足了。尤其是如果你很久很久都没有回乡的话，那我想，他们应该也很想念你的电话吧。今天是端午节，来临的星期天是父亲节。待会儿三点钟的绝配拼盘也准备了一系列跟爸爸有关的马来语和英语歌曲和你分享，记得留守下个小时还有三点钟的爱从自己开始。

0: 亚碧 FM 91.9。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下午两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鲁什安瓦伊布拉欣对土库曼斯坦展开官访期间，在该国首都阿什哈巴德与旅居该国的马来西亚公民会面交流。他在脸书发文表示，他趁此机会传达昌明政府的承诺，也就是将持续加强与海外国人的联系，政府也将确保海外的马来西亚人始终与国家紧密相连，并让他们感受到自身受到重视与认可，因为他们也是民族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动力与源泉。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说，我国在世界竞争力的排名连续两年取得大跃升，从2024年排名第34， 2025年跃升至第23，今年再一次进一步攀升至全球第15，达到历史上新高。他说，这项成绩显示我国稳定进步，也证明首相达鲁什安瓦伊布拉欣领导的政府逐渐看到效果。尼克敏今天发文告说，我国创下历来最佳成绩，且一举超越英国、韩国、日本、挪威及澳洲等发达国家。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提醒全国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布城等旅游中心的地方政府，必须更积极和持续地维护公共设施的清洁与安全，而不是等到相关问题在社交媒体疯传后才采取行动。他表示，基本维护工作或日常保养应该持续进行，任何单位都没有理由忽视这项责任。他也指出，虽然部分大型提升工程可能需要额外拨款，但涉及清洁与安全的问题必须被列为优先事项。韩国国会18号批准针对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启动为期45天的国政调查，将针对选票短缺的原因、经过和应对措施等展开调查。根据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以250票赞成、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启动国政调查。这次国政调查的对象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以及下属各级地区分支机构，调查预计持续到8月1号，必要时经国会批准可延长。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赏识深陷，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聊一聊伊斯兰历的由来。伊斯兰历也叫西西来历，还要从穆圣愿主福安之受到安拉的启示，从沙特阿拉伯的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那一年说起。那一年就是公元622年，穆圣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事件，在伊斯兰历史上被称为西西来历。这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点，标志着伊斯兰文明真正开始建立一个社会与国家体系。穆圣在40岁时奉命接受了安拉的启示，向世人宣传信仰独一的安拉，起初在麦加萧然传播，但随着信仰者日益增多，遭到了古莱史贵族的强烈反对，信使们面临了各种迫害、经济封锁、酷刑和社会孤立。当时的麦地那的两个主要部落奥斯族和汉兹拉基族长期内战，民众渴望和平与正义。在朝觐季节，麦地那的一些人听闻穆圣的品德与教导后深深的感动，秘密地归信了伊斯兰。他们请求穆圣迁徙到麦地那，并承诺保护他，帮助他宣传伊斯兰教。古莱史族意识到穆圣的影响力已无法遏制，密谋联手暗杀他，以彻底瓦解伊斯兰。穆圣受到安拉的启示，便计划悄悄地离开麦加。穆圣命堂弟阿里躺在他的床上以掩饰他本人，并与最亲密的伙伴艾布巴卡一起出走。为了避开追捕，他们先藏身于萨尔山洞3天。古莱史派人四处搜捕，但安拉使他们眼盲心盲，未能发现两人。有蜘蛛在洞口接网，有鸽子在洞前筑巢下蛋。当追兵经过萨尔山洞，见此情景，以为没有人经过，放弃了搜查。3天后，两人继续行程，经历沙漠中千辛万苦。1个星期后，他们到达了麦地那附近的古巴村，受到了那里人的热情欢迎。先知在那里建了古巴清真寺，那就是伊斯兰历史上所建造的第一个清真寺。先知与跟在他们一起的穆斯林一同从古巴出发到麦地那，到塞利姆家族的家乡时已经到了中午了。在此，先知告诉穆斯林主麻日聚礼日成为主命的消息，并在那里礼了第一个主麻的聚礼。礼拜结束后，先知继续去往麦地那的路程。麦地那的人就像过节一样非常的欢喜，为迎接这位尊贵的客人排在路的两边。先知走过时，他们说，欢迎您，安拉的使者。小孩们都说，安拉的使者到了。在麦地那，人们非常热情地欢迎先知。先知在艾布艾尤布的家里做客，艾布艾尤布的家里旁边有个空地，先知穆罕默德买了这块地，在那里建立了清真寺。当今在麦地那被穆斯林所游览的先知清真寺就在此地。先知迁徙到麦地那时，麦地那的人民将他视为精神与政治领袖。穆圣在此建立伊斯兰社会，实行教法、经济、社会制度。此后，伊斯兰开始从一个受迫害的小团体发展为拥有治理体系的宗教与文明。数年后，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马尔的统治下，正式将西西来年定为伊斯兰纪元的元年。从此，穆斯林历法以迁徙事件为起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暂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赏识深陷，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有分享才有爱。
2: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爱。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来到了下午2:12了，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在爱从自己开始，从6月份开始呢，每逢星期五下午2点，我们就会有两性对话的环节。也就是说呢，每到了星期五的下午2点，我就会请来一位男嘉宾和我聊一聊不同的话题。今天我们要聊什么样的话题呢？想要来谈一谈住娘家和住婆家这一件事。好像在婚后啊，到底我们要住哪里，或者我要去哪里住，就很简单嘛，我们就住自己的小家就是了，不然我们就去婆家。可是如果住娘家的话，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又或者它不会是你的首选项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同样已经结婚了的一位婚礼摄影师。他本身应该做婚礼比较多吧，先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请冠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enneth 王冠廷。
1: Kenneth 你自己本身其实是看过很多婚礼的吧？
3: 对对对。
1: 你会跟大家聊这种话题吗？你们现在住哪里啊，以后会住哪里啊，会跟这些新人聊？
3: 有时候会大概聊到一下啦，
1: 反正聊天聊天就会提到。
3: 对对对，不然站着干等也是也要知道一下。有时候比如说接新娘到这里，我就问这是你们的家还是什么，这样。有些人就是这是我的家，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家，这是我们妈妈的家，以后我会搬出去就很多这种话题这样子。但是从来没有听过说我哥会跟老婆的家人一起住这样子了。
1: 10场婚礼里面可能都没有一场，
3: 应该没有
1: 30场都没有一场，
3: 没有。可是现在人可能趋向都自己出来住这样。
1: 对，我好像我自己本身也是自己出来住，不过冠廷本身呢 Kenneth 本身就是我们提到的住婆家他就是自己住自己家，所以我想这个话题应该蛮有趣的，也欢迎大家可以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聊一聊，0111701-8289。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为什么婚后女人住婆家很正常，可是男人住娘家呢，你会觉得很奇怪呢？如果不住在两个人自己的小家，那你又会怎么做选择呢？陈绮贞的这一首《家》，赶快WhatsApp进来告诉我们你的看法，或者你自己在结婚后是怎么做安排的吧。下一段回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两个人对这个话题又有什么样的观点呢？

0: 回到爱从自己开始，你好，我是 Fish 珍怡，
1: 我是 Kenneth 王冠廷。
0: Kenneth， 来吧，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吧，就是关于到为什么婚后女人住娘家很像很少见，住婆家很正常。我觉得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两个人婚后的各自的一个状况。我自己婚前其实就已经是跟自己的另一半住在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其实是他买的房子，然后婚后呢，我们也就顺其自然的就住在两个人的屋子了。然后你自己的状况是怎么样？
1: 我是因为我一直都住在跟家人一起住，
0: 从以前一直都是跟
1: 家人，对对对，一直跟家人一起住。然后刚好因为一些缘故啦，然后我跟我太太还没结婚的时候就已经住进我家了，所以就好像婚后一起住是一件很自然的，对对对，就很自然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让他就这样水到渠成了，就这样就结婚了，也住在一起。然后当然中间也有讨论过，到底我们两个人是不是要搬出来？然后因为那时候还没生小孩，
0: 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婚后有自己的家是我们要不要结婚的其中一个条件。
1: 对对对，反正我们那时候结婚的那个原因也不是因为这个，刚好中间我们因为经历过疫情嘛，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决定要注册的时候，就是因为就是他说如果对方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签个名，这样就是对方可以帮对方去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我们才结婚。原本也没有想要这么快，就是说刚好疫情促使了这件事情的发生，那我们就但我们就办婚礼，
0: 就希望可以成为对方的最大的依靠。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什么事情就是对方负责啦，就不是家人啊什么什么这样子的感觉吧。所以一开始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我们就住在一起。婚后我就很自然的住在一起了之后，虽然中间有讨论过要不要搬出去，因为我们讨论过很多状况。我的家里应该跟大部分的家人有一点区别，是我不只是跟我的爸妈一起住，我哥哥整个家庭也跟爸妈一起住，所以我整个家里是非常多人的。所以我不只是在跟婆家住，他不只是在跟婆家住，而在跟他的老公的哥哥的整家人一起住，还有嫂嫂，还有侄儿侄女。
0: 你这个住婆家的阶位有点高，
1: 对对，就是马上是 next level
0: 的
1: next level 了。
0: 所以你们当时有讨论过，就是到底要不要搬出去？可是最后选择留下来。
1: 对对对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当然每个人都在，我们有讨论了，就是不只是我们，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有讲出他们的一些想法。所以我妈妈是说，我们一辈子当家人就那么几十年，短短的。她讲他们可以在我们的身边是很短的时间，然后如果我们以后有了孩子之后，那个时间又更短。他希望说，可能可以，如果办得到的话，如果大家和睦相处的话，那就尽量住在一起。那如果以后真的没办法，才分开咯。他的一个想法是这样，所以我们讨论说，其实没有两全其美。我们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要搬出来，这样搬出来就会有搬出来的挑战。我们要自己看孩子啊，然后我们自己要工作的时候要做出什么样的安排啊。然后因为包括可能我自己的职业的关系，在做摄影师之前我是做舞台剧的，所以时间上其实是很不稳定。然后我太太那时候是有一份固定工作，现在也变成
0: 两个人都
1: 一般自由业者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两个人时间非常波动的情况下，然后我们觉得，这样子的安排一起住好像有好跟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0: 你有没有和其他朋友聊过，就身边其他结了婚的朋友聊过住婆家这件事情？你身边还有其他和你一样就一直以来都住在自己家的朋友吗？
1: 我身边的结婚了跟生孩子的朋友，应该是有80%都是自己出来住的。
0: OK，
1: 他们都是两公婆，然后带一个孩子。大部分都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们在跟其他的朋友是一个形成强烈的一个对比。
0: OK， 所以你自己跟那些也和你一样住在自己家里、住在婆家的朋友们，其实大家聊起来的时候，大家留在原生家庭的原因是一样的吗？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因为方便啦，然后因为有人照顾啊，因为撞。
1: 我觉得应该有一部分原因都是这个啦，因为现在就现实状况来讲说，如果你自己要养孩子、看孩子，然后 基本上如果两个夫妻都工作的话、嗯、你只有两个选择、嗯、一就是跟家人一起住，二就是把你的小孩送去 daycare，
0: 是，
1: 然后你早上很早就放他过去。
0: 这样我就想问了，为什么不是住娘家呢？
1: 嗯，
0: 就是我不说你的情况，因为你和太太刚才我们稍微有提到太太是不是吉隆坡人，不是雪隆人嘛。
1: 对， 对，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除了住婆家，我们也有住娘家这样的一个考虑点？
1: 我不是说有或没有吧、嗯、只是说我见过大部分的例子哈、嗯、他们都不是原本就住娘家，而是娘家没有人照顾，然后才把妈妈接过来一起住
0: 啊。
1: 对，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父母亲几乎都是这样的状况，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外婆是因为没有人跟她一起住了，
0: 所以我妈妈年纪大了要照顾了，对，
1: 所以我妈妈就把接过来跟我们一起住、
0: 嗯、
1: 所以其实我自己从小的观念就是我会常常跟我外婆一起的那种感觉。
0: 其实我刚刚听冠廷的这个说法，我一直在设想啊，如果我自己的老公和我说，我们和家人一起住吧、
1: 嗯、
0: 那不只是和家人住，而且还是有哥哥的情况、
1: 嗯、
0: 然后提出了刚才这些点，有人帮你照顾孩子啦，有人帮你什么什么什么啦、
1: 嗯、
0: 那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呢、
1: 嗯、
0: 又或者好吧，那这件事情我妥协了，那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又是什么？
1: 对，
0: 有没有一些挑战是我们可以预见，我们可以提前避免的，有吗？啊，这话题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和大家聊一聊哦。林宇中的路过的新娘，我们都希望结婚之后呢，大家都能够一路走到白头嘛，但是这条路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需要沟通的地方啊。欢迎大家WhatsApp进来告诉我们，这关于这个话题你又怎么看呢？
2: 路走了一段还没到一半，怎么会觉得好喘？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非因卡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6: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7: 很有风度，
6: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8: Why?
9: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wow! 最好笑的一面呢？
1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2: 饭，
9: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10: 毕志、
7: 毕胜
10: 陪你不放不散，
7: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结婚后到底要住哪里呢？如果我住婆家的话，诶，会不会好像有一点点不公平呢？婚姻里的公平真的能够这么算吗？你好，我是 Fish 甄怡。
1: 我是 Kenneth 冠廷。
0: 好，今天跟 Kenneth 来聊一聊，因为 Kenneth 呢是我朋友当中，也是我认识这么多人当中住婆家，而且是他和哥哥都住婆家。我们说三代同堂，他家是三代，而且里面藏了三个小家。
1: 对。
0: 算三个小家，
1: 三个小家。
0: OK， 来说一说，我觉得啦，跟婆家住在一起，因为我先说我自己有短暂的和先生的家人住过，那一次是在自己婚后。产后吧，应该这么说，坐月子。其实坐月子是大部分女生最可怕、最怕的时候，尤其是跟婆家。为什么？因为就算我们已经结婚了，你心里还是会很难接受。婚后你可以接受老公的家人是你的家人，可是产后因为荷尔蒙还有激素作祟，你很难完完全全的去接受老公的家人帮你照顾孩子这件事情。当然这想法当然不对，可是身为新手妈妈，我们很难接受这件事。
1: 对对对，
0: 我自己那时候在产后就住了婆家一个月，那段时间我觉得他家人也很辛苦，我自己其实也很辛苦，大家都在拉扯。他不是沟通的问题，就是心理上有那种洁癖吗？可是就是很难去处理。你自己其实我相信你们应该也有沟通过吧，就类似的，
1: 有的，
0: 可能会发生的。
1: 我也是那种近距离见证过的，就是比如说那种产后的妈妈是不能有别人去动她孩子的或者是用一些自己不能接受的方法，比如说抱也好啊，亲亲也好，就很靠近的那种亲密互动，可能会让新手妈妈有一点有点感觉很奇怪。哪怕好像我太太这样子，她其实跟我住在一起也蛮多年了，然后才有孩子嘛，这样其实早应该已经习惯了嘛，对不对啊？但是没有的，生了孩子之后，还感觉一切还要再重新再来一次的一个这样子的感受吧。所以
0: 住婆家的感受还是很不好。
1: 就是可能是产后这件事情，就是别人怎么对自己的孩子这件事情，加上我家里人又多，对吧？就是每一个人对待他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的方式又有点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去取那个平衡？然后，自己能不能够完全照顾？很想照顾，可是身体又不允许要休息的时候，这个东西要怎么平衡？这时候爸爸就发挥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你要全力的给满你的妻子这个情绪价值，还有什么事情可以亲力亲为就亲力亲为。这样子的话，妈妈就会少掉那种外人碰我的孩子的那种顾虑吧，我觉得是这样的感觉啦。
0: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沟通出来的嘛。你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可能预见我们会有这类型的摩擦。
1: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预见这个问题的，就是哪怕沟通再多，孩子出来的时候跟回到家是完全几种不同的状况。
0: 他和我们一般可能婚后两个人跟大家庭住在一起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同，完全不同。就因为我们在注册结婚的前后，我们其实都是一起住的嘛，跟我家人一起住。现在其实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感觉，把结婚了之后，我们也没有觉得说我们是什么新婚夫妇啊，跟家人一起住有什么全新的感觉，我们几乎是没有的。但是一有孩子之后，所有事情就不同了，好像要重新再适应过整个生活，包括我们两个人之间。他本来是两个人很简单的，我们可能看不惯某些东西，我们就可以跑了，我们就可以走了，我们要去哪里就去哪里。然后，但是有孩子就不能，很多顾虑就要去考虑他的感受，考虑家人的感受，考虑我们自己的感受。我觉得这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会让我们在住婆家或跟家人一起住，跟我们要不要搬出去住这件事情上，开始有了更深层的讨论。当然我们最后的决定是目前还是在住在一起啦，目前还住在一起啦，这样子。
0: 所以那个摩擦其实有及时的被解决。
1: 也不是说解决，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完全被解决的，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妥协跟接受所有事情的利与弊吧。就是如果我们要住在一起，我们接受什么优点跟缺点，如果我们搬出去，我们接受什么优点和缺点。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接受的优点是 躲过那个缺点的，那我们就可以一起住啊。
0: 我觉得冠廷就是 kind of 你有一个很好的一点是在夫妻两人之间你选择的是沟通，可是大部分我们住在婆家的时候啊，两夫妻缺少的不只是沟通，而且还包括了尊重，就是你住在我家嘛，那我的话语权肯定就比较大，你要我去和我的妈妈讲这件事情，你要我去说我妈的不对，那某程度上你一定要妥协，你一定要听我的。那会不会这样子的情况有没有曾经发生在你们之间？
1: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是那种搞艺术的人，有没有？本身就
0: 比较抽象，
1: 对，本身就叛逆一点点。然后我在，其实我本身在我整个家里面都是比较另类少少，就是我的想法啊，我做决定啊，我的工作的走向啊，其实跟我全家人都不同，因为我全家人都是比如说做生意啊那一种，可是我是偏偏是做艺术的啊，做拍摄的，做舞台剧的，所以可能我看事情的角度也不
0: 同。
1: 对对，所以当出现这个摩擦的时候，我就尽量站在两边的人的角度去讲，就比如说如果我老婆跟我讲什么关于我妈妈的东西，还是我的大嫂的东西，或者我家里人的东西，我就会尝试的去听完了之后才去讲，我觉得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或者别人跟我讲我太太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讲我觉得有什么好跟什么不好。但是有一个初衷或者有一个条件是我一定会摆在第一位的，就是我一定会保护我的太太。我有跟他讲过这件事情，就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会以你的感受为最优先，就是如果你现在你可以接受我们一起住，我们就一起住，只要哪一天你不能了之后，你确定啊你要搬出去啊，我们就可以做这个决定。这样子讲好像变成把决定权丢在手上，可是其实我才是那个可以做决定的人。
0: 对啊，
1: 对对对，所以我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他自己又会去开始想啊，我们是不是要一起住？然后如果我们不一起住，我们面临什么？这样子，
0: 我觉得这就是说话的艺术。夫妻之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类似的说话的艺术。看似我把决定权交给太太，但其实真正的决定权在我。所谓的决定权在老公的身上，是我要不要放弃我跟家人住。首先你要先选择 OK 我也可以放弃，那这个选择才会去到太太的手上嘛。很多人是我就不想要，所以我就会先把不好的情况讲在前面，比如你看如果我们搬出去了会我们要花更多的钱，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照顾孩子，你可以吗？你可以吗？基本上你已经把决定都做下来了。
1: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已经是有一种你没有真正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其实我是有很确定的跟我的家人讲过我要搬出去住，已经到了那个地步是我已经决定了我就是要出去住了。我反正我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太太反而是那种
0: 真的吗？考虑一下
1: 真的，对，马上不一样的态度，因为他我不知道他的感受是不是真的是可以做这个决定的，而不是说当他想要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马上先否认他是可以做这个决定，然后我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子哦。
0: 其实就是要把自己的另一半放在第一线，这其实是夫妻关系当中甚至是大家庭里面的生存之道。
1: 对对对，
0: 在大家庭底下夫妻的生存之道。
1: 是的。
0: 好吧，那现在回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如果今天让冠廷跟娘家住在一起，让 Kenneth 跟娘家住在一起，情况会不会也类似呢？我也来说说我自己的一个感觉吧，下段回来我们再聊。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我呀，跟你一样咯，5岁。
6: 真的吗？
5: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7: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8: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7: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9: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10: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11: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7: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12: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13: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7: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

0: 什么婚后住婆家好像很正常，可是住娘家呢，大家总会感觉有点好像很少见哦，好像有点不习惯呢。你好，我是珍怡。
1: 我是冠廷。
0: 那 Kenneth 今天来和我们谈谈这个话题，主要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完完全全

0: 全家人可以一起住。嗯，可是因为今天的这个主题哦，就是你住婆家很正常，住娘家。只是我想问，就是说，女人们啊，就是结婚、都会想要跟自己妈妈住吗？
1: 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传统的刻板印象，然后根深蒂固，大家都会认为婚后你就要搬离娘家这件事情、是根深蒂固的。就算我们女生可能会想，哎，我也很想跟自己的父母住，可是会回到像你刚才提的，我们会把父母接过来我们的小家，但你不会想到要去住娘家，大部分的女生、大部分的家庭都是这样。
0: 对。
1: 然后我曾经和我的另一半讨论过要不要住娘家这件事情，当然不是长期住啦，就可能短期回去住个一个星期左右。那我家也算是大家庭，你家是两个儿子嘛、我家差不多有四个女儿。然后如果我们要回去的话，等于我们一家六七口，再加上我的另一半。所以新年的时候啊，他是很有点小害怕的。怎么说害怕呢？如果我们所有的女生又姐妹嘛，大家聚在一起叽叽喳喳的，她会感觉耳朵受不了。
0: OK， 所以还是接受不到很吵这样。
1: 对，没有办法接受，这就是所谓的家庭文化不同。我觉得不管是住婆家还是住娘家，有一个很底层的逻辑，就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接受对方的家庭文化。那你又是做了什么让对方能够融入你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这很重要。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一代，我觉得逐渐的在被改变当中。感觉我们这一代就是我们可能要怎么去教我们的孩子去接纳别人，这样就不只是你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一直在反抗这件事情。当然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延续到我们下一代啦，有可能以后我们有女儿说你现在结婚了，你要过去
1: 跟她
0: 你要过去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会是不是这个状况。可是我有感觉其实现代的父母比较开通一点点。
1: 你说的是你的父母还是你自己？
0: 我们自己、我们这一代。就是我当然也希望说我的女儿如果有另外一半的话
1: 可以回来跟你住。
0: 也不一定，如果你有自己你想在外面住你就去外面住哦，可能想回来你就回来哦。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在这个家庭的关系，我自己在我这个大家庭的关系，我会觉得说不是每个东西都是死的。不是说你是我的儿子你一定要娶一个媳妇回来啊，你是一个女儿你一定要嫁出去这样子。我觉得当然普遍上我们还是这样讲啊，就是一个娶进来，对，嫁就是嫁进来跟娶出去这件事情好像很有仪式感，这样有没有？就是你现在要脱离你的家庭了，去到另外一个家庭了。
1: 我们娶个媳妇，我嫁个女儿。
0: 对对对对，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宁愿我搬出去，就是不要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两边都不得罪，两边也不讨好，我们就出去这样子。当然。一到过年的问题就来了对，回来我们重新再面对过这个，因为我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可能我自己的
1: 家庭结构比较特别，
0: 对，家庭结构关系，就是我太太那边的家庭关系跟我可能我大嫂家庭那边关系，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用怎么样面对婆娘家这个问题的。
1: 对，就不会有翁婿。
0: 对对对，我们就不用去选择，因为我们只需要留在一个地方。对对，我觉得就可能同时间就避免掉很多冲突。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因为我也不会去问我朋友你回娘家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子问好像有点没有礼貌。对我而言就是我不是那种跟其他男人会聊，
1: 我们不是要做比较。
0: 对对对，不是说你在你娘家是不是不开心啊什么什么。我这样讲好像很奇怪，所以我从来不会主动去问别人的这种家庭生活是怎么样。
1: 我自己身边我看到的一种情况是很多的父母啊，就是我说上一辈的父母，我们总会认为孩子还是在自己的管控当中。所以你们的小家庭啊，你们来回来这个大家庭住是理所当然的，是 OK 的。但是大部分的父母在嫁了女儿或者女儿结婚了之后，我们会认为你们是有自己的生活的。这个想法到现在还是有。我打个比方，我自己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啊，她是从东马然后来到我们吉隆坡这里求学啊，然后生活啊什么之类的。那她的父母一直以来的概念就是你们不会回来了。那你就是在那里生活你也不会回来。可是明明儿子也是，可是他父母总会想着你一定会有一天回到我们的身边。我不知道这概念从何而来，是因为

0: 大家觉得儿子是比较可以依靠的人吗？就是男人是可以依靠的，
1: 可能是整个社会结构问题吧。我觉得可能因为从古至今，对，以前的工作比较单一嘛，比较简单，全部都是劳力工作。那劳力工作很自然的，男生就要去担这个责任，农夫也好，什么也好，就是每次女人可能被委派到要做的事情都是，可能收拾啊，打扫啊，洗衣服啊，所以慢慢就我觉得形成了这种割裂感，就是男生一定要出去，女生就在家，久而久之就变成打拼，出去打拼啊，都是男人呢，女人就找到一个好归宿之后，然后就嫁进男生的家里面，我觉得这个好像形成了一个。
0: 那你会怎么跟你的女儿讲呢？如果你以后真的你的女儿和你说，我希望我们就是可以回来娘家住，或者是我们能够去住婆家，你会不会认为这个也是女儿去审核，或者你帮你的女儿审核她男朋友的一个标准啊？是不是这很现实吧？
1: 是很现实的问题。
0: 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妈宝。
1: 对，可是我的感觉是，如果他的另外一半是可以有能力保护他的，照顾他的，我其实觉得住哪里真的不是一个问题。当然你要跟我们住，讲
0: 也 OK 啊，
1: 也 OK 啊。可是只要你的另外一半可以啦。
0: 你提到这个点是保护很重要。如果今天你住婆家也好，住娘家也好，你不会保护，那你们两个人自己在自己的小家，
1: 对，
0: 也是一样。
1: 我觉得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住在家里面，只是如果你不会保护你的太太，基本上你住在婆家你的家人也不会保护你的太太的。我觉得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他们会看到，其实你就是那个受害者。这样讲起来很难听，这样，可是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另外一半没有办法保护你，他无论住哪里他也没有办法保护你，当然可能状况会更糟糕，可能状况会更糟糕，这样子。
0: 所以我们讲在一段婚姻里啊，它最重要的基础其实就是尊重，而且跟大家庭住在一起啊，它最重要的是边界感，边界感其实追根究底也就是两个字，就是尊重。
1: 对，
0: 那你如果没有尊重的话，你什么沟通啊，什么说话的方法啦，一切都只是空谈。
1: 对，就是有没有把另外一半视作是平等关系，就是你们是在一起，你不是依附我，我也不是依附你，所以我觉得保护这个词，我刚才突然想一下，喂，这样讲好像又很
0: 不对，
1: 男权主义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保护的词是其实太太也可以保护你的老公啊，就是如果你的老公觉得在你的家不是很舒服，这个太太要怎么保护他？然后如果太太在你的家感觉不舒服，这老公要怎么保护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双向的问题。
0: 就好像来到我家，我老公感觉耳朵受伤了。
1: 你要怎么保护他？可能就是我们吵，我们去别一边吵。我不懂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去解决？我觉得这件事情，保护这个东西是你要让你的另外一半觉得。
0: 他真的有被照顾到，
1: 对，有被照顾到，哪怕他知道这个是一定要做的，我一定要来啊，我避免不到这个社交这个状况，我一定要来啊，那我要怎么保护他？现在好像我知道我太太要跟我去一个活动也好，去一个家庭聚会啊，我知道他不喜欢，那么我能够做的就是我们迟一点点去，我们早一点点走，我们还是有出现，该打招呼打招呼，该 social social， 该吃饭吃饭。可是我们到迟到点了，拜拜大家，我们先回了，
0: 是
1: 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互相在做配合、让步，或者是尊重对方的一个办法吧。
0: 照顾对方的感受，这不是男人的专利，其实它是双向的。
1: 对，我觉得是双向的。我觉得双向的，就是我也会感觉到他有在照顾我，所以。比如说我要跟他出去一些东西，可是 我真的不喜欢，或者我没有兴趣，可是他会知道我什么东西可以，什么东西不可以，那我们就互相去做这个配合。所以我觉得
0: 就是谈妥。
1: 对，因为所以你讲回到娘家还是婆家这件事情，如果大家搞不定自己的家人，你们还是出去住吧。我的感觉是这样。可是如果你有信心，你可以，你有办法在你家人面前帮你太太讲话，或者是帮你的
0: 老挡掉一些不必要的，
1: 帮你老公讲话，你们才有这个条件去跟家人住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最先决的一个条件了。
0: 是，是不是都长了翅膀？阿杜的新家，结婚后不管是去婆家还是去娘家，其实也就是两个人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这家庭可能是依附在大家庭底下的，可能是你们自己组建的小家，但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说，你能不能够及时的照顾对方的感受，无论男女，我们两个人要携手的话，那照顾彼此 就是很重要的元素了。今天很感谢 Kenneth 上来做客，希望有机会再把你请来，我们聊一聊更多的婚后生活吧。
1: 好。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马来西亚拥有东南亚最强大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使我国成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等主要科技企业合作的首选目的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说，我国半导体生态系统涵盖整个半导体价值链，包括下游供应商、厂商、材料供应商、设备制造商以及先进的组装测试和自动测试设备能力。他说，这是一个仅存在于东南亚而且仅在我国才拥有的完整生态系统。柔佛和森美兰州选举在即，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已经采取积极措施，确保两州外来人员增加后不会出现供应链终端问题。内贸部副部长达多夫加萨列保证，柔佛和森美兰在州选期间的基本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以应付工作与外来人员的新增需求。内贸部也已经采取一项准备策略，推出新的补贴包装使用油配送系统，也就是直接从分装商配送至销售点，不需要经过批发商。全俄州政府计划扩大雪州预支融资计划 SA500， 以协助参与州内基础设施工程，包括县级和地方政府项目的企业，改善现金流。全俄州务大臣达杜斯里阿米鲁丁沙利表示，这项建议属于雪州韧性强化配套第二阶段的一部分，以协助物流及制造业面临成本上升和供应链受干扰所带来的挑战。瑞士外交部星期五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谈取消。根据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早前发表声明说，伊朗将密切监督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如果美方违反，伊朗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另外，根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白宫18号晚上说，副总统万斯因后勤安排问题将推迟日内瓦、布尔根斯托克的行程。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星期五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并因此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外界广泛认为，伯纳姆是挑战英国首相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Ronis Ron 的安代，这是一首马来歌曲啊。你好，我是 Fish 珍怡，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8，是时候要喝下午茶了哈。那来到了3点钟，当然呢要用绝配拼盘来配下午茶才行啊。今天是星期五，我们会给你送上一首首好听的马来语还有英语歌曲的。来临了这个礼拜天是父亲节嘛，所以刚才呢在1点钟的节目我也跟大家预告了，在绝配拼盘呢会为大家选来很多跟爸爸有关的歌曲。那你有什么喜欢的，或者是你有听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跟父亲跟爸爸有关的这些歌曲吗？英语歌也好，马来歌也好，可以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哦，来看看你的你选的这些歌曲是不是也刚好在我今天的选曲当中呢？这些歌曲又有什么样的意思啊，或者是写歌的人他们想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呢？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些歌曲吧。先送上这首马来歌啊，歌名当中就有着爸爸阿亚，歌名叫吉克阿亚迪亚达，如果爸爸不在了。听歌名感觉就是一首带点悲伤的歌曲哦，来听听这首歌吧。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Let's go,
4: let's go.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的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3: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6: IFM 下班聊天下，
7: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选医师，
8: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了。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进则卧，阴气进则卧，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12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要特别小心。你看完那90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20-30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7: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0: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说好要在三点钟的绝配拼盘和你分享更多跟父亲节有关的歌曲啊，所以呢来到了下午的三点十七分，由我 Fish 珍怡来和你分享这一首马来语的跟爸爸有关的歌曲。这首歌呢是 Masriazan Masri， 他的歌曲名字叫阿亚，就是阿亚，所以从这个歌名上你就知道肯定是跟爸爸有关啦。先介绍这个歌手吧。Masriazan 呢，他本身是一个来自沙巴的马来西亚歌手兼创作人。早期啊，他其实是以组合的方式，后来就转为个人发展了。那他的作品呢，就不像是一般的主流音乐那般，不像是比较商业电台或者是商业歌曲的感觉，他比较是在亲情歌曲圈子里面啊，有他一定的知名度。那说到这一首阿亚呢，这首歌曲它其实也不像是刚才我们前面有说的基哥阿亚迪亚达的那一首歌，这首歌它更多的不是在强调父爱伟大，是长大以后我们才更加了解自己的父母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确实啊，我自己在成为了妈妈之后呢，才更加理解小的时候为什么我妈妈还有为什么我们的父母啊，他们会对我们有过多的唠叨，有很多的这些提醒。我们总会认为哎呀，过度的提醒或者是提早提醒就是一种不信任，但是你自己做了父母之后，你会发现这种东西真的很难做，尤其是做了父母之后，我们总会希望能够给孩子更多的保护嘛，对不对？所以这首歌呢，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心理。我们总觉得，爸爸好疼，妈妈比较疼自己，爸爸好像都在忙工作，但是其实做了父母之后，你才会明白这种所谓的拉扯，这种亲子之间的矛盾，它很难避免。而很多时候，对孩子的爱呀，它不是挂在嘴边的，它都是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藏在我们的行动里的。所以来为你送上这一首歌吧 ，Masriazan Masri 的阿亚。听完了之后，也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告诉我这首歌听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现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五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两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三，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三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一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e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那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6: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7: 世界杯期间你最想要的福利是什么呢？麻坡的美英说不用上班熬夜看球，还有工钱照拿，但是这一切的期望哦，只会在梦里出现，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正常的日子吧。再来沙巴的恩敏同样是说，他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还是要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带薪休假看球赛，外加呢公司可以出资让他们到现场去观看比赛。阿富他就有提到世界杯呢，他是选择性看的，他会看一些精彩片段，不求什么福利啦。其实最重要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去咖啡店坐着看球。麻坡的美才就说，虽然有关注世界杯赛事，但是生活依然如常，没有因为要看世界杯而受到影响啊。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6: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下午的3:32，你好，我是 Fish 珍怡。在 TikTok 我们正在做着直播啊，就有朋友 Alvin 说，后天星期日是父亲节，没错啊，父亲节很快就要到了，所以呢，今天在绝配拼盘就选来了一系列跟爸爸跟父亲有关的歌曲。刚刚播的呢，就是 Lucas Graham 的 Seven Years， 这首歌是他在唱的哈，其实就是关于哎呀，时间怎么这么快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这个 Lucas Graham 呢，他们是来自丹麦的哈，的一个乐团。其实这首歌他最特别的就是他好像是在唱着一个人的一生吧，他就是在翻着我们的人生相册，从你7岁到你11岁到你20岁，一路唱到未来的60岁。这首歌呢，比起是在唱别人，其实主唱啊，他更多的是在总结自己的一个人生，同时也在想象未来自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的。小的时候我们会想赶快长大赶快长大，可是大了之后你却开始怀念小时候。歌曲当中他也提到了自己的父亲，说到自己的爸爸是怎么对他的一路走来的人生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最让人感到很有共鸣的，不是歌词里面说的某一段哦，而是一路走来，我们不知不觉就从7岁走到了今天。不管你现在是20岁、30岁、40岁，或者你已经50岁了，这首歌它都非常适合让我们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好了，那说完了那一首歌，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另外一首英文歌曲，是 Ronan Keating 的 Father and Son。 其实这首歌它的原唱是 Cat Steven，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它的原唱版本呢？不过呢， Ronan Keating 他就翻唱了之后，让更多人认识这首歌，也让大家更熟悉吧，广为流传的一首歌。这首歌它其实是在表达每个人在长大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父母不了解你自己，尤其是男生啊，总会认为自己的爸爸不了解自己。可能你会想往前冲，可是父母总会希望我们再慢一点，小心一点。你想追梦，你想去追寻自己的远大理想，那他们总会担心你会不会受伤。所以这首歌它就是一段父亲和孩子的对话。父亲在和孩子说，人生不用急的，很多事情你可以慢慢来，但儿子却想着，我就想要去看看啊，我就想要拼一把，想要活出我的人生。所以其实不管是爸爸还是儿子，我们都没有对错，只是随着时间慢慢的在流逝，然后我们的生活也在慢慢的改变，你会发现你从儿子的身份变成了那个爸爸。来听这首Father and Son.
2: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relax, take it eas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Sigu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 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6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绝配拼盘，炮制方言及外语歌曲，陪你为下半天继续冲刺。
1: 真的很快，已经来到了3:50了，这个小时就快要过完了。刚才呢，给大家送上了两首歌曲，一首呢是青话想听的 Dance with my father， 还有另外一首呢是马来语歌曲 Cinta Hati Ku。 来到了3:50呢，我想大家的午餐时间跟下午茶时间都快要结束了吧。看到麻波的建明和我分享一杯他自己喝自己泡的咖啡哦，再给大家推荐这个小时的最后两首歌曲呢，也要轮到我去喝咖啡了吧。马上为你送上的是 Forest Black 的 If You Love Her， 这首英语歌曲你有听过这首歌吗？这首歌呢是我在婚礼上很常会选播，然后也很常会听到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它和一般的情歌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的情歌呢都是在说我怎么爱对方啊，我们有多爱你啊之类的，但这首 If You Love Her 它更多的是如果你爱他，请你好好的珍惜他。有些人把这首歌解读成是一个人写给另外一个女生，或者写给他未来的另一半。不过也有人把它解读成是一个爸爸写给未来女儿的另一半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它就好像有那一种父亲守护的小宝贝小公主长大了，即将把她托付给另一半，所以她有那种守护跟珍惜的意义。在国外有很多的婚礼会选择用这首歌来作为爸爸和女儿的婚礼上的第一支舞蹈，就是所谓的 first dance。 所以这首歌它不像是在告白，它是一份爱的说明书。如果你爱他，请你好好的珍惜他。如果你爱他呢，那请你记得他所有的小习惯，他的不完美，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会在他身边。这首歌是西式婚礼上的一首经典歌啊，所以呢，也把它推荐给你。希望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你，还有你对你的孩子，或者是爸爸的心声吧。当然待会儿还有最后一首歌，阿拉散是一首马来语歌曲。今天的爱从自己开始就到这里结束咯，下个星期五再继续和你聊聊生活，聊两性，聊歌曲。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四点，萨拉马来西亚马达尼，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雪兰莪州政府宣布，州内各地方政府辖区内所有商店及摊位租金将获得30%的减免，这为期6个月的租金减免措施将从下个月开始，预计将惠及21234名雪州小贩及商家。雪州大臣达斯里阿米鲁丁沙利今天在特别雪州立法议会提呈耗资2亿926万 ringgit 的第二阶段雪州强化韧性配套时，指出地方政府辖区内租用店铺及摊位的小贩群体是支撑民生日常经济的重要前线业者。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o' Abdul Rauf Yusof 表示，马六甲国际机场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开通3条新航线，分别往返印尼巴淡岛、哥打巴鲁和槟城。他说，州政府正与多家航空公司包括一家廉价航空公司洽谈相关计划，希望能在今年内落实，但最终仍需视航空公司的评估结果而定。反贪污委员会建议修订2013年分层地契管理法令，扩大建筑专员在处理分层地契区域内利益冲突以及滥用管理资金方面的调查权限。这是反贪会治理调查组向隶属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国家房屋局提呈6项改善建议中的其中一项，目的在于加强分层地契区域的财务管理和采购治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他在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对方，而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也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特朗普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五表示，随着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日益紧密，以及双方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展开军事合作，针对朝鲜核计划实施的制裁措施已经逐渐失去效力。他是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就韩国和朝鲜长期对峙的局势交换意见时这样表示。李在明指出，朝鲜和韩国的军事合作削弱了制裁效果，即使俄罗斯提供有限援助，对朝鲜而言也具有重大意义。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0: 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3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3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3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3场派对疯狂。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幽默宝荣誉呈现。幽默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五点，我国世界竞争力排名跃升至第十五位，创下历史新高。头贸部长指出，我国在东南亚半导体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和伊朗取消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为你带来重点新闻。目前在土库曼斯坦访问的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与首都阿什哈巴德同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会面交流。首相在脸书发文表示，他借这个机会向他们传达昌明政府的承诺，也就是政府将继续加强与海外马来西亚公民的联系。首相说，这次访问阿什哈巴德不仅聚焦贸易、投资及经济合作，也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并开拓更多合作空间，以实现互利共赢。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我国在世界竞争力的排名连续两年取得大跃升，显示国家稳定进步，也证明首相 Datuk Anwar Ibrahim 领导的政府施政逐步见效。我国排名从2024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5年的第23位，今年进一步攀升至第15位，创下历史新高。尼可敏说，我国创下历来最佳成绩，并且一举超越英国、韩国、日本、挪威及澳洲等发达国家。另外，数据也显示，我国在价格竞争力方面表现尤其出色，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一国，展现我国生活成本与营商成本的相对优势。马来西亚拥有东南亚最强大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使我国成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等主要科技企业合作的首选目的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说，我国半导体生态系统涵盖整个半导体价值链，包括下游供应商、厂商、材料供应商、设备制造商以及先进的组装测试和自动测试设备能力。他说，马来西亚已经掌握组装测试和封装技术，占据全球芯片测试和封装市场 13% 的份额。他表明，这是一项意义非凡的成就，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稳定经济，并赢得全球各大跨国公司的信任。然而，州政府宣布，州内各地方政府辖区内所有商店及摊位租金将获得 30% 的减免。这为期六个月的租金减免措施将从下个月开始，预计将惠及21234名雪州小贩及商家。雪州大臣 Datuk Amiruddin Shari 今天在特别雪州立法议会提成耗资2亿926万 ringgit 的第二阶段雪州强化韧性配套时指出，地方政府辖区内租用店铺及摊位的小贩群体是支撑民生日常经济的重要前线业者。他说，商贩不需要提出申请即可自动享有此项优惠。马六甲首席部长 Datuk Abdul Rauf Yusof 表示，马六甲国际机场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开通3条新航线，分别往返印尼巴淡岛、哥打巴鲁和槟城。他说，州政府正与多家航空公司，包括一家廉价航空公司洽谈相关计划，希望能在今年内落实，但最终仍需视航空公司的评估结果而定。Abdul Rauf 说，开通这3条航线是州政府为推广马六甲旅游目的地而采取的举措之一，目的在于促进旅游业发展，进而提振州经济。联合国难民署难民证 不是不受执法部门约束的免死金牌，持卡人仍然需要遵守马来西亚的法律。移民局总监当多泽卡利亚沙阿曼指出，尽管持有效联合国难民署证件的人士在身份核实后不会因为没有身份证件而被扣留或受到有关移民违规的处罚，不过如果他们触犯其他法律，仍然可受到有关当局的执法行动对付。他同时透露，内政部正在展开一项针对所有在马来西亚的难民的全面登记程序，不论是否持有难民证。该程序目前已经进入第一阶段，并会持续到今年底。反贪污委员会建议修订2013年分层地契管理法令，扩大建筑专员在处理分层地契区域内利益冲突以及滥用管理资金方面的调查权限。这是反贪会治理调查组向隶属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的国家房屋局提成六项改善建议中的其中一项，目的在于加强分层地契区域的财务管理和采购治理。反贪会治理调查组第二副主任阿玛苏克里莫于这个月16号向国家房屋局提呈相关建议，有关建议是基于一项研究结果，重点分析反贪会在分层地契区域财务管理及采购监管方面所面对的挑战。
2: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1: 国际消息，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原定计划当地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已经取消。稍早前，美国和伊朗分别宣布推迟派代表团到瑞士谈判。美国白宫指出，因后勤问题，副总统万斯推迟到瑞士的行程。黎巴嫩媒体则引述消息报道，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经暂停前往瑞士和美国谈判的计划。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封锁，伊朗就宣布在未来60天豁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费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了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他在接受美国一个新闻网站访问时说，美国在军事上彻底击败对方，而这场军事行动实际上也展现了美国的军事实力。特朗普说，如果继续轰炸伊朗目标，霍尔木兹海峡将无法通行，届时可能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以色列国防军19号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军方连夜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多地发动袭击，打击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另一方面，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当天报道，以色列凌晨对南部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尽管美国和伊朗此前签署一项目的在于结束西亚地区各条战线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在内的协议，但当地紧张局势仍然没有缓和。埃及外交部长将于星期天在地中海城市阿拉曼会见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及土耳其的外交部长。埃及外交部星期四晚上发表声明指出，阿卜杜勒阿提将同其他三国的外交部长举行四方会谈，随后将召开扩大会议并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声明没有声明具体议题，但表示四国长期参与西亚冲突调解工作。韩国总统李在明星期五表示，随着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日益紧密，以及双方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展开军事合作，针对朝鲜核计划实施的制裁措施已经逐渐失去效力。他是这个星期在七国集团峰会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就韩国和朝鲜长期对峙的局势交换意见时这样表示。李在明指出，朝鲜和俄罗斯的军事合作削弱了制裁效果，即使俄罗斯提供有限援助，对朝鲜而言也具有重大意义。李在明说，特朗普表示，现在是时候关注朝鲜课题了。 韩国国会18号批准针对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启动为期45天的国政调查，将针对选票短缺的原因、经过和应对措施等展开调查。新闻结束前，再关注新闻焦点。我国世界竞争力排名跃升至第15位，创下历史新高。头贸部长指出，我国在东南亚半导体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和伊朗取消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快乐的时间来得特别快呀，很多人现在已经要下班，已经下班了。It's weekend now.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韩。
2: 嗨，你好，我是敏瑜。
1: 今天是6月19号，来到了下午5点10分。那今天呢，也是农历的5月初5，祝福大家端午安康。
2: 没错，说到端午节，我想一定是跟粽子离不开的，所以我要祝大家每一天都有机会吃到北部粽、南部粽、中部粽，还有送给大家
1: 卢广仲。你真的很爱卢广仲哎，所以你吃粽子了吗？
2: 在前几天吃了，不过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呢，我是有得到卢广仲的批准的，是因为他在 Threads 就是大家熟知的脆里头呢就有分享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端午卢广仲，这个是他分享的哦。
1: 谢谢卢广仲的这个
2: 梗图
1: 祝福。对对对对，那我就祝福大家，愿你的生活像蜜枣粽一样，或者是什么豆沙粽一样，甜甜蜜蜜，顺心顺意，纵横四海。
2: 谢谢，承蒙贵言。
1: 欢迎大家。所以说啊，这个端午节大家吃粽子了吗？你最爱吃的是什么粽呢？还是你不是不只是吃粽子，你还裹粽子送给别人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份祝福了，这也是我们最珍贵的人情味。既然提到卢广仲，那我们就来听卢广仲的歌曲吧，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待会儿呢就会为你送上振振有词，今天聊货物贸易晴雨表，之后也有无所事事。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报告说，尽管受到西亚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仍然保持韧性，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世贸组织6月5号发布的本年度最新预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为 101.7， 比1月份的 102.3 略有下降，表明货物贸易增长可能开始放缓。货物贸易晴雨表是由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一项领先指标，用于预测全球货物贸易未来2到3个月的发展趋势，被视为观察全球贸易冷暖的重要风向标。该指标综合出口订单、集装箱运输、航空货运、电子零组件和原材料贸易等多项数据编制而成。指数以100为基准点，如果指数高于100，代表贸易增长比预期水平高；低于100，则意味着贸易活动出现放缓的趋势。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最新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整体保持韧性，但增长动能开始出现放缓的迹象。西亚地区持续冲突和能源价格高企对国际贸易构成压力，不过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零组件需求强劲增长，部分抵消了相关负面的影响。电子零组件指数上升至 105.5， 表现最为突出。此外，航空货运和集装箱运输指数仍然维持在100以上，显示全球物流活动继续扩张，但增长速度比几个月前有所放慢。总的来说，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贸易目前仍然保持增长，但是面对地缘政治风险与经济不确定性，未来走势依然需要密切观察。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0: IFM 下班聊天下，
2: 看球归看球，如果是要熬夜的话呢，要看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马来西亚中医总会副总会长张家玄医师，
3: 我们的这个生理时钟呢，根据早上的阳光跟晚上的黑暗呢，来进行一个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熬夜呢，血压啊、心跳等等呢，都会受到影响啊。中医角度就是讲，阳气尽则卧，阴气尽则捂，就是说阳气啊下来以后，就应该是睡觉的时候，当阴气完的时候你就应该起身了。那12点要开始看的话呢，你可以在前几个小时先休息，休息了过后呢，你再起来看。看球的时候呢，那我们讲交感神经很刺激，很兴奋，心跳加速，哇，心悸啊等等的，心跳的很快，过血压就上来了。那血压一上来了过后呢，就影响到其他的这个器官等等。所以呢，如果是有慢性病，比如讲这个三高、心脏状况的呢，就特别小心。你看完那90分钟的这个球赛以后，因为很激动嘛，那很激动的时候也是想，哎呦，为什么会输啊什么？那个时候呢，不要直接睡前听一下音乐，或者是泡一下脚20-30分钟，让你的过渡期，让那个心情放轻松，你才入睡。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00-8:00，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4年1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4: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4: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会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4: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0: 4年1度全民看球，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5: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6: 6月22号，临床心理治疗师叶浩怀谈，很容易感到紧张和焦虑，我怎么了？6月23号，幼教工作者谢永坤硕士谈，幼儿0至6岁的发育关键，父母该如何引导？ 6月24号，饮食治疗师陈真源谈脂肪肝不是专属于胖子的病。6月25号，药剂师林伟德谈正确用药是保护自己最基本的责任。6月26号，爱药幸福性与生殖健康医学硕士李佩珊医生谈为什么亲密关系慢慢失去连接。
4: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iFM 星期一到五
7: 下午5点，
0: 无所事事。
8: 你好，我是小韩。
7: 你好，我是敏瑜。
8: 今天除了是端午节之外，来临的星期天呢也是父亲节。当然呢在台湾是8月8号爸爸节嘛，那可是我们这里应该一般上呢都是在6月份庆祝的。所以今天的无所事事呢，我们就请大家聊一聊比较轻松的话题吧，就是你是你的父亲或者是身为父亲的你口头禅是什么呢？我们先说一说各自和父亲的相处模式吧。
7: 我觉得我爸爸的个性应该也是偏向刀子嘴豆腐心。他可能也不会说的太多，但是他用实际行动来表达他的爱意。像我在大学求学的时候比较长，比较他的口头禅比较变成了一个疑问句，就是问钱够用吗？你吃饱了吗？
8: 不够，没有饱，什么都没有。
7: 但是反而如果我有发现，当我们的长辈，尤其是我们爸爸妈妈问你的时候，我们好像很习惯性的就是报喜不报忧，就纯粹跟他说够。可以，我吃饱了，就是让他们安心啦。因为不然的话好像说的太多，可能他们也会开始干紧张，一直在问，每一天也在寻求。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表达爱意的其中一个方式啦，同样是感受到满满的爱。
8: 可是你的父亲是校长对吧？
7: 对，
8: 所以他的表达能力各方面应该都很好，所以他凡事都会跟你们好好的说嘛。因为像我的父亲他就是比较沉默寡言的，比较不会表达自己，
7: 所以比较常是你问的他比较
8: 多。对，我常常看着他，然后他就开始要思考怎么回答的时候，我就帮他说出来了。他就说你呀，就还会轻拍我的头，我都读懂他内心要说什么。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顽皮的女儿啊，所以我父亲常常就哑口无言，但也很好笑啊，就是很窝心嘛。女儿都猜得出他要说什么。
7: 是，我觉得这个很好啊，证明你跟你爸爸的关系很好。我的话呢比较长的是我们说了自己内心想法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有自己的答案了，所以比较多他是像我们的锦囊一样。所以我们遇到怎么样的情况，像之前我哥哥就有出现他的那个车子没有办法启动，那我们当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但是我们第一个反应下意识的反应也是直接问爸，我们现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应该怎么做。好，首先你在哪里，他先问得很清楚，他很仔细。说真的他就像以前我们的 ChatGPT 一样，
8: 就是你们家的定海神针。
7: 真的，我们遇到怎么样的情况多好，可能我们觉得这真的是很大件事，非常紧张，但是他就是很平静的语气跟你说，我们就觉得啊，我们那时候已经很紧张了，其实你不紧张吗？说我紧张也没用啊，我应该帮你想办法啊，我现在跟你说你要怎么做，赶快去做。我们就真的去我跟着他那个步骤去做的时候，发现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不懂事，我们也认为可以靠自己，但是就发现靠自己还是靠爸爸比较快啦。
8: 所以父亲永远是最安心的存在。欢迎大家继续参与今天的无所事事哦，就是你回忆起来你跟父亲之间的相处模式是怎么样的，那父亲有没有什么口头禅，还是现在你已经为人父了，你的口头禅又是什么。我觉得可以比较两代人呢。现在我觉得很多的父亲就比较会把爱挂在嘴边，而且会给予孩子拥抱，甚至是更多的是用那种鼓励的方式来陪伴孩子成长，鼓励他去尝试，要给他勇气等等。所以欢迎大家可以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这个时候就送给你周传雄的这首《男人海洋》。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娇莫世界杯官方主题曲 Die Die 5月14号正式发布。 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摸宝荣誉呈现。优摸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Shakira,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re ready.
9: We'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 are ready.
13: We a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0: 我呀，跟你一样咯，5岁。
1: 真的吗？
0: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2: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3: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2: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4: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5: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6: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2: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7: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8: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2: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爸爸。
9: iFM 星期一到五
10: 下午5点，
11: 无所事事。
12: 天哪，我们母亲节跟父亲节的公益广告怎么都那么催泪啊，好感人哦。
13: 是，而且我觉得通过孩子真的那种就是他们自己的真心表达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另类的表白诶。
12: 嗯，
13: 很棒诶。我觉得可能这些话我们没有办法每一天都听到，但是就是特定的一个日子里头再次点醒着我们，其实在日常生活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爱，其实这个就是爱了呀。
12: 是，我之前曾经问过我一个朋友，年龄相近嘛，我就说其实当了父亲之后啊，你的人生有什么改变。他说他回答了一个答案是让我意想不到的，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说。因为一般上可能就说，对我的人生改变很大啊，我看事情的角度啊很不一样，或者是身上多了一份责任等等的。他就说，我很想要跟他分享一切，我想要陪着他一起重新看世界，然后想要把我的经验跟他分享，然后不管这个经验对他来说有没有用，但是呢就是一路上我们一起经历一起分享。总之他的关键字就是分享，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3: 就是怎么样都好，都想要跟他在一起。今天可能我们就我们就
12: 希望他跟你分享，也希望你跟他分享，
13: 变成像好朋友这样的关系。
12: 对，
13: 我想到以前的那个公益广告也是，他们就即便那个孩子已经多大都好，但是在爸爸的那个角度啊，他的那个世界里头，他永远都是8岁的小孩。
12: 对，我以为你要说3岁，永远是猪3岁。永远是小朋友。是的，我爸也是。我记得我长大之后，因为之前到外地去念书嘛，每一次回到家他都会用手摸我的头，就说爸，我已经长大了，我都几岁了。他就说不会啊，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小朋友。
13: 是，
12: 而且我在网上看到大家整理出父亲的一些口头禅，不晓得有没有说中你。第一就是不知道去问你妈。有没有之一？
13: 因为我想到周杰伦的新歌。
12: 而第二，不要跟你妈说。第三，我年轻的时候啊。第四，几点了现在才回家，还是才睡觉，或者是才吃饭啊。这应该说中你吧。
13: 有
12: 常被念哈。
13: 你这让我想起我以前在大学时期，因为我就特意回到家乡嘛，想要跟我的朋友聚餐，还有所谓的喝茶聊天。我那时候就聊得太起劲，我没有看时间。我那个时候还很自信跟他们说，我已经没有门禁了啦。12点，还早啦，在西马，那就是还没有睡觉的时间嘛。我刚刚跟我朋友聊到12点的时候，哈，电话来了，
12: 就
13: 我说我爸就问我，怎样？你要几点回家？
12: 对，就是在他的眼中，你永远都是小女孩。
13: 我那时候
12: 都需要他的保护。
13: 对，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爸爸有这样的一个反应。他们爸爸还说，家人应该是对你很放心了啦，你长大了嘛。但我才发现，原来我在我的，尤其是在我爸爸眼里，我还是个小孩子。
12: 对呀、还有第五个口头禅就是，这个要怎么用啊？那也有吧，尤其有了手机呀、平板电脑之后。第六就是，以前呢、我们哪有怎样怎样，比如说是我们哪有这么娇贵之类的。第七，沉默寡言派，眼神代表一切。那我爸的这个第八，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说出很多人的心声，就是父亲会说， 这么贵我都会煮，或者是我都会做、哦、或者我都会怎样怎样的、哦、就是想要省钱嘛，对吧？我们看看听众的留言哦。那这一位阿丹啊，他就说呢，其实跟父亲的回忆啊，还记得父亲是个好爸爸，从不会让妈妈工作，真的非常疼他们，只可惜呢在他13岁的时候就过世了。他说不过呢，现在我家的那一个男人也是个好爸爸、嗯、也很伟大。
13: 那挺好奇的，你的家里的那位好爸爸他的口头禅是什么呢？那另外呢，也有收到一位匿名的朋友啊，他也分享了，那他的爸爸跟黄爸爸，就是小孩的爸爸，诶，很相似哦，都是只有一位女儿殿下。他爸爸的口头禅呢，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口头禅呢，不过呢他很喜欢用 no good， 哎呦，就是批评他不喜欢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事物。他以前呢就是就学会了这样的一个缺点，老是爱批评，不过现在也是慢慢在改进了啦，就学会多多赞美，而且呢也要学会的就是给予更多的情绪价值。
12: 这说话之道还是要学习的。欢迎大家继续透过文字或语言 WhatsApp 到0211701-8289参与今天的无所事事。你的父亲或者是身为父亲的你，口头禅是什么呢？
5: 我要你开头拜托嘛。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7: 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8: 只要有觉知，人才会有选择，会有改变。只是特别在亲子沟通的时候，为什么会有冲突，为什么会有很多的情绪出来，是因为我们没有觉知我们内在的期待跟渴望。所以在亲子教养的对话中，最重要的是觉知自己的情绪并接纳它。第二部分就去看这个期待跟渴望，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火气出来，这么大的沮丧，通常都跟期待有关。你对孩子是有期待的，可是更强烈的是你对自己的期待。特别是那种事业的女士，希望工作跟事业都可以兼顾到很好，可是很难，我们都不完美，有些时候做不好或者做不完美是 OK 的。然后整理好你自己的期待，再往渴望的部分，是我们都渴望被明白被认可，所以知道自己渴望可以去满足的时候，我们再进一步去觉察自己的自我，有没有把自己逼到太完美而整天谴责自己是不够好的妈妈，还是我们可以从自我那边看到自己的生命力，其实我付出很多，甚至我在做妈妈其实有很多的资源都在进步，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安顿下来。
9: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1: 很有风度，
1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12: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呢，
1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12: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11: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1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13: 公益快讯，
0: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12届全国爱心捐血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血浆，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0-225-0987 010-225-0987。
14: 沙拉越中华总商会将在来临

0: 的朋友记得马上报名，详情请联络沙中总秘书处08-242-8815。
1: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9-280-2496 019-280-2496。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5: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我国时间6月19号星期五凌晨还有早上进行的几场赛事的成绩。在午夜12点钟，捷克是来自 A 组的小组赛呢，是以1比1战平南非。那到了我国时间凌晨3点钟，有 B 组的另外一场小组赛，瑞士以4比1大胜波黑。
6: 另外呢，马来西亚时间早上6点 B 组的成绩包括就是有加拿大对卡塔尔，加拿大6比0迎战卡塔尔。下来呢就是 A 组的赛程了，那就是墨西哥对战韩国，墨西哥1比0打败了韩国。
2: iFM 星期一到五
3: 下午五点
7: 无所事事，
1: 继续念出你的留言。嗯，这位朋友应该可以念你的名字是吧？啊，他没有说匿名啊。Edison 他说，我女儿和我在家玩家家酒的时候真的会说我美吗？因为刚才我是播了周杰伦的女儿殿下嘛，里头呢就穿插了周杰伦女儿的一些娃娃音，其中一句呢就是我美吗。那 Edison 就说我的口头禅就是我帅吗来回应他。他听了那首歌曲之后感觉好有共鸣啊，最近几乎每天都在听跟着翩翩起舞呢。那他的父亲和岳父就比较沉默寡言，自从结婚之后好像多了位父亲，也要祝他们父亲节快乐。
6: 先来听听来自马六甲瑞莲的分享吧。
8: 两位主播，我爸爸的口头禅就是什么都要学，学会了对自己好，自己的家庭，我学会了包粽子就是因为爸爸的鼓励，很感恩在天国的爸爸，我今天学会了裹粽子，也给我的家人朋友品赏我的拿手的粽子娘子粽。
6: 哎，很不错哎，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可以更好的去了解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父辈也好，还是到现在呢，我们都能够知道其实爸爸妈妈都是为了希望我们好嘛。哦，不好意思，我先把它关掉。
1: 其实刚才念出 Edison 的留言之后啊，就会发现两代父亲对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上一代的父亲呢，是好像多数都比较沉默寡言一些，家中呢通常他们就是扮黑脸，母亲就是白脸。哎，好像大家跟母亲的关系都比较好，而且无话不聊。
6: 嗯，
1: 那来到这一代就不同啦，
6: 很多的
1: 父亲呢就是孩子的玩伴，而且呢常常在家中父亲是白脸，妈妈是黑脸，妈妈反而是比较严厉的那一位。
6: 是，
1: 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因为我看着我的哥哥为人父之后整个人成熟沉稳了许多，而且呢虽然是儿子，但是儿子呢跟他是可以亲亲抱抱的。
6: 哦，
1: 就是即使像儿子已经十多岁了，还是有什么事啊都会跟爸爸聊，可以把心事跟爸爸给倾诉，这样的关系我觉得是很不错的。那父亲节要到了，就祝福所有天下伟大的父亲父亲节快乐。虽然可能很多的父亲呢的爱是不用言语来传达的，但是呢却像大山一般深沉

0: 跑掉咯。
1: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2: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3: 傍晚六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端午节安康，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副部长德德福加萨利保证，柔佛和森美兰州选举行期间，当地的基本必需品依然充足。因此他表示，即便选举执行人员前往当地执行任务以及出现物品挑战，当地民众也不必担心物品供应会出现中断情况。截至本月15号，移民局已经在全国展开超过5400次行动，扣押至少33000名外国人，他们涉嫌违反各种移民法，包括滥用社交访问签证在我国工作和经商。移民局总监达德扎卡拉沙曼指出，还有868名国内外雇主因雇佣和包庇无有效工作准证和通行证的外籍员工而受到处罚。因此他表示，移民局绝不会姑息那些纵容这类行为的雇主，任何借机保护或雇佣无有效准证的外国劳工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对付。气象局向国内10个州邦、多个地区和吉隆坡发出雷暴、豪雨及强风警报，有效时间至今晚7点。气象局发文告指出，这些出现恶劣天气的部分地区分别位于吉打、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曲兰莪、森美兰、柔佛、沙巴和沙捞越。另外，我国气象局在另一份文告中表示，位于俄罗斯东部的勘察加半岛今天下午2点52分发生里氏6.3级强的地震，震中距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东部128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不过这起地震没有对我国带来海啸威胁。德国媒体报道，继纯电动汽车之后，欧盟委员会正计划对中国混合动力汽车征收反补贴税。路透社引述德国商报星期五的报道指出，欧盟高级官员及行业消息人士透露，相关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一旦获得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批准，欧盟委员会即可开征关税。欧盟委员会此次瞄准的目标是比亚迪、奇瑞以及上汽集团等中国汽车制造商生产的混合动力车辆。欧盟已经从2024年起对自中国进口的纯电动汽车征收关税。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D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DM 新闻由陈子编编辑。
2: 新闻评述。
4: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彭凤梅。在2026世界杯热潮席卷全球，数以百万计足球迷共同欢庆之际，国际外交舞台上也正发生另一项足以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要事件。昨天，全球目光聚焦于伊朗和美国签署一份涵盖14项内容的谅解备忘录草案，放眼结束持续超过110天的长期冲突。这份谅解备忘录其中一项重点内容是推动总值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协助一个长期面对经济压力与冲突的国家恢复稳定。此外，有关谅解备忘录是以数码方式完成签署，而有关落实细节的初步谈判预计今天将在瑞士展开。另外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在法国凡尔赛宫签署这份历史性文件。凡尔赛宫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凡尔赛条约正是在这里于1919年签署，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份谅解备忘录极有可能在未来60天谈判期内进一步促成一项更全面而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原因在于，不到五个月后，美国即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如果这场耗费数十亿美元的冲突持续升级，却无法确保华盛顿取得胜利，总统特朗普领导的共和党可能失去国会多数优势。国际地缘政治专家马修·克罗宁和乔西·利普斯基指出，世界或许正见证西亚局势重大转变的开端。然而，他们也强调，目前签署的文件仅仅是第一步，真正的成功仍取决于双方能否把谅解备忘录内容落实到现实层面。无论政治分析人士与国际观察家如何解读，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确实为长期受到全球供应危机威胁的国际社会带来一丝喘息空间。这项协议也成为解决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多项关键问题的重要起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终止军事行动以及缓解双方盟友之间的紧张局势。外界预计，在谈判期间，美国预计将放宽部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而德黑兰则承诺保障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贸易航道的安全。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项发展有望缓解全球市场对于石油供应受阻的担忧，进而降低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开放，不仅对石油生产国至关重要，也将惠及依赖区域能源与贸易稳定流动的全球经济体系。不过，真正的挑战仍在前方，世界也将持续观察局势发展，究竟这项协议能够长期维持，还是仅仅成为西亚长期冲突中的短暂篇章，仍有待时间验证。尽管如此，现阶段国际社会普遍将这份谅解备忘录视为全球不确定局势中的一道新曙光，虽然尚未保证持久和平，但至少为对话创造空间，降低更大规模冲突风险，同时也再次带来希望，也就是外交途径依然有机会战胜冲突。以上新闻评述由加拉鲁丁·巴哈林撰写，林清柔翻译。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午间情的啦啦啦来到了6:11了。你好，我是小韩。
1: 你好，我是敏瑜。
0: 这个时候呢，跟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气象局发布的雷暴雨警报，截至今晚7点，以下地区会有雷暴雨，包括了吉打、霹雳、吉兰丹、登嘉楼、彭亨、雪兰莪、森美兰、柔佛、吉隆坡，还有沙拉越的民都鲁、斯里街、狮屋、木礁、沙巴内陆地区、西海岸和古达。
1: 那另外呢，也为你带来交通情报吧。南北大道约284.5公里往南方向，从伊波到新邦布赖发生交通事故，紧急车道封闭。那现在的交通是缓慢当中。另外呢，南北大道约108.7公里处往南方向，从巴沟到永贝发生交通事故，紧急车道封闭，交通受控当中。另外一例高速公路约0.9公里往南方向，从沙阿拉姆到西菲尔发生交通事故，左侧车道受阻，交通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安全第一。
0: 另外呢，柔佛还有森美兰州选即将到来，身在海外或者是投票日当天没有办法亲临投票站吗？不用担心，选委会提醒符合资格的选民，包括了前线和选举日工作人员、旅居海外我国公民，还有特定关键机构的代表，都可以申请成为邮寄选民 Windy Post 旅行公民义务。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浏览选委会官网线上注册就可以了。
1: 柔佛州选海外选民的申请截止日期是6月19号，森美兰州选海外选民的申请截止日期的话呢，就是7月10号。那一旦申请成功呢，就会在提名日之后收到选票，记得在指定时间内要投票并寄回。详情可浏览 mysbr.sbr.gov.my/login。
0: 也跟你预告一下，我们这个小时有三个单元，待会儿呢在资讯回来就会有 JC 呈现的启程 2.0。 而开箱好物呢，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实用的功能，我想很多朋友都会使用 Google Translate 吧，对不对？
1: 对。
0: 现在呢，它还可以当你的口译员，你跟外地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呢，他可以直接让你们看着这个手机的屏幕，你说中文他就理解你的中文，他说英文你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华语的翻译，又或者是呢你在听别人说话，你直接戴上耳机，他说的是法语，但是你耳里马上可以听到你想听到的语言，比如说实时翻译的英语或者是中文。到底怎么使用呢？不要错过待会儿的开箱好物。
1: 稍后的网络最热和你分享两段视频，第一条视频呢就是同一句话不同情绪到底要怎么呈现呢？稍后和你分享。另外呢，就是粽子的另一种吃法包括哪几种呢？你有尝试什么样比较新奇的吃粽子的方法吗？非常欢迎你在下方继续和我们聊天和分享。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4: 这个 MBJB 彩迷师要怎么缴付啊？
5: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一天晚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4: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5: 就浏览 Majeli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一天晚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4: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5: 哇，你怎么赢的？
4: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5: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6: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7: 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8: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r One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喜剧。
9: 你好，我是小芬。
8: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9: 聊一下 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10: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9: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2: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12: 拒绝非法赌球，
9: 守住你的钱财，
2: 更要守住你的家。
13: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14: 大家好，我是 JC 进程。世界杯是一个全世界都想抢的金球，这一集我们来谈转播权。今年在世界杯的转播权课题上，国内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过去20年都掌握世界杯我国转播权的卫星电视台，这一届失去了转播权，最后转由国营媒体和几家私营公司共同拿下2026年世界杯的官方转播权。我们都知道，这家卫星电视台长期播放职业足球联赛、羽毛球赛，并且一直从这些赛事当中创造不少收益。但这次该公司说，体育市场内容环境出现了巨大变化，国际赛事的版权费用持续上涨，加上盗版问题严重侵蚀了正版平台的价值，使投资回筹面对更大压力。该公司还说，赛事时段及广告招商的准备时间有限，进一步影响了相关投资获益，所以在成本、广告回筹以及用户价格承受能力之间，该公司必须做出更加审慎的评估。直接一点说的意思就是，成本太高，钱赚不回来，不划算。但是为什么国营媒体却愿意投资呢？这直接反映出私营机构和国营机构完全不同的经营策略。私营媒体就是私人企业，每一笔投资最终都必须回到一个问题，能赚回多少钱呢？世界杯转播权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令吉，买下来之后需要透过广告收入、订阅收入以及商业合作来回收成本。毕竟私营企业只有一个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对股东负责，确保企业持续盈利、继续生存。但是在国营媒体的策略上，思考角度就完全不同。根据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政府这次在世界杯赛事所投入的转播费用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3300万令吉更低，转播这一届全部104场比赛的费用是2620万令吉。虽然国营媒体不能完全不考量营运开销，但它的任务是公共服务。对国家来说，在人民关注的活动上花钱，然后开放给全民免费观赏，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公共价值，当中包括社会效益、国家体育发展、提高人民在当下时刻的愉悦感，这些都可以被纳入国家管理成绩单。所以同样一个世界杯转播权，私营公司觉得不划算，但国营媒体却十分愿意。这就像赛事的主办国，哪怕不能直接创造收益，也愿意把它看作是一个国家发展策略。当然，国营媒体祭出成本分摊策略，加上各行政部门合力推广，全国各地联办活动等等，都是它最大的优势。这样一来，以盈利为主的私营媒体就无法并排竞争了。对我而言，理想的做法就是与之合作，以较低的成本换取一些参与感。一场世界杯的足球赛就可以让我们看出那么多不一样的经营策略。启程 2.0， 我们下周再聊。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点15分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的是杨丞琳的《相爱的方法》，接下来开箱好物，跟你分享口译的方法。开箱好物，如果你的手机里头也有 Google Translate 这一个手机应用程序的话，不妨这个时候打开来，跟着我的节奏一起了解它的最新功能，而且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和实用哦。谷歌翻译呢就迎来了重大的升级，正式导入了 Gemini 人工智能的技术。全新推出的 Gemini 3.5 Live Translate 让跨语言沟通大幅度的升级，体验更接近真人的口译啊。如果你已经打开来的话呢，告诉你这个 Live Translate 即时翻译的核心亮点，你可以看一看这个界面的左下角有一个 Live Translate， 那你点进去之后呢，第一，它的亮点就是同步口译等级，系统可以在聆听的同时生成翻译的语音，大幅度的减少传统翻译的停顿感。过去你可能要念完一个句子它才开始翻译，那这个时候不需要咯，你一边念它对方一边说话，它可以一边同步的又听，然后同步又翻译给你听。第二，就是保留语调还有情感，新模型会尽量保留原发言者的音高、节奏和情绪，使交流更加的自然。如果对方这个时候情绪很激动的话，他翻译出来的语气也会很激动哦。第三，就是支援超过70种语言，可以组合超过2000种双向翻译的配对。第四，耳机和聆听的模式，行动装置新增了聆听的这个听讲模式，透过耳机聆听或者是将手机贴近耳边就可以接受翻译了，兼顾隐私和行动的便利性。也就是说，对方翻译给你听的语音，你可以戴着耳机，只有你一个人听到，旁人未必可以听得见哦。第五，就是整合 Google Meet， 会议支援多种语言的直接互相转换，打破了以往只是以英语为中心的限制。下一段呢，就跟大家分享我跟敏瑜的使用心得。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4: 开箱好物。
5: 你好，我是小韩。
6: 哎，我是敏瑜。
5: 哇，好多朋友呢听到今天的介绍之后都迫不及待想要赶快使用了。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 Google Gemini 3.5 的 Live Translate。 你不需要真的使用 Gemini 哦，使用 Google Translate 这个手机应用程序就可以了。来说一说我跟敏瑜的使用心得吧。
6: 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刚才我们尝试先戴上耳机，那我们在里头呢就稍微设定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要听的语言。第一个我们尝试的呢，就是我们在网上去搜索了关于世界杯的简介，我们特意去找的是用英文来表达的，然后呢我们就播放了那个视频，我们要它转去华语。我觉得整个的那个效果是一，它很快速，二是挺准确的。
5: 是，反正就是英语翻中文嘛，对不对？好，这个还好，因为毕竟是口语陈述嘛，就好像新闻播报，会不会这难度就比较低一点，因为是用非常正规的这个语句嘛。
6: OK，
5: 那我们就试试看听韩剧，结果播放韩剧的时候，我们那个情绪起伏不是很大吗？结果他也好像在演韩剧一样，我们明明呢让他听的是韩语，但是传进我们耳机听到呢，却是用中文来演绎的，而且那个情绪也都很到位哦。对方是女生，他是女生来翻译，
6: 对。
5: 如果他是男生的话，哎，翻译成又是用男生来翻译的。
6: 是，这个就是他其中一个挺妙的地方。那下来，
5: 而且要说的就是那个韩剧，我们可以很顺畅的看完，因为他不会因为对方在说着话就翻译的不准确，翻译的还是相当准确的。
6: 嗯，
5: 就是对方在念着台词，我们就在听着中文的翻译，然后就一直听下去都不会有间断。
6: 是，另外的话我们也去挑战了马来西亚的华语，诶，没想到也挺不错的，可是那个话呢也是华语翻译成英文，
5: 而且对方没有穿插很多英语和马来语在里头啦。如果你穿插说的比较
6: 更
5: jumbo一点，
6: 更口语化，
5: 对对，如果这样就可能翻译的不到位了。
6: 是，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用通过这个 listening 的用听的方式。那下来的话如果是 conversation 的话，就刚才我们也做了另外 一个实验，就是听着 JC 为大家呈现的启程 2.0， 它也能够直接生成英语的语音还有文字。
5: 嗯，就会看到它一直在跑，就是它听中文，但是它生成的是英语的语句，然后呢也会用英语来陈述。哇，这个真的很惊艳哦。那如果你是去旅游的话，我相信大家也试过吧，要跟对方讨价还价，比如说在日本的话啊，对方只会说日语，那你要用英语跟他沟通的话，或者是用华语沟通的话呢，你可能就是说了一句之后，他翻译成英文文字让对方看，然后对方就说了一整串之后又翻译成中文文字，然后你再看嘛，对不对？那个中间一来一往挺花时间的。那你就可以选择 face to face 的这个模式，它就会怎么样呢？那个界面哦，就会生成两个相反的方向的文字。那如果现在我跟敏瑜是面对面站着的嘛，那敏瑜看的那个文生成的文字呢，就是他不需要跟我站在同一个方向，他在对面的那个文字生成是向他的方向，
6: 是。
5: 然后我在这里呢，看着他翻译给我的文字呢，又是向着我的方向，所以是相对的方向。这个也可以减少你一直翻转手机的时间。那针对 Android 的用户呢，谷歌还额外引入了独有的听筒模式哦，就是 listening 的模式。你只需要像接电话一样，将手机贴近耳边，这个翻译的音频就会直接通过听筒来播放了。在没有戴耳机又不想让旁人听到翻译内容的时候，这个功能就更加实用了。
6: 那 Google 也正式在马来西亚推出了全新的 Gemini 3.5 的 Live Translate， 这个其实确实是一款强大的实时语音翻译模式哦。但是呢，能够支持超过里头是能够支持超过70种的语言双向实时的同声传译，而且翻译的延迟是只有短短的数秒。不过呢，在马来西亚本地的实际测试我们也发现了哈，比如我们说马来语巴塞马来语的时候呢，它多少还是会有一些偏差，比如我们说阿哇，他会识别错误，认为是 WAH， 然后呢也将本地的马来语误判为是印尼语，也显示该模型在本地化的适配上呢依旧是有一定程度的优化空间啦。
5: 那刚才我也试着念这一首歌的歌名孙楠和沙依丁的春眠不觉晓啊，这是诗句吧，它听成新年不觉晓，所以在这种语句的翻译还不是非常的正确和准确。

0: 网络最热。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呢，就非常火红的一个挑战，叫做说着同一句话，但你要有不同的情绪。哎，玩法也很简单。那在那个视频里头呢，你可以约上你几个好朋友一起来进行挑战，就是用着同一句台词去演出不同的情绪版本。那我就做一个例子，比如你怎么来了？哎，你可以是惊喜的。可以是生气的，也可以是委屈的，或者是带一点阴阳怪气的那种感觉。但重点其实也不是在台词啦，就是在你的情绪啊，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头转换不一样的情绪哦。所以这个短视频或者是这个主题为什么会那么火红，我想也是因为可以看到大家很即兴的反应，而且可能有些朋友本来就不会生气，本来就不会那种直接表露了你那种很开心很兴奋的那种表情，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玩法，也可以看看你不一样朋友不同的面。然后呢，在一句话里头一个镜头，你就可以去尝试啦。而且我觉得以这样子一个方式呢，也可以挖掘身边朋友，哇，原来你身边好多影帝和影后呢。
1: 简单来说就是演技大考验啦、啊、哎呀，演技大考验对我们 DJ 来说有什么难度尤其是戏精如朱敏瑜还有黄晓涵所以呢我们两个也完成了测试，也拍成了影片、嗯、想不想看看我们的演技大考验，同一句话不同情绪呢？发送链接两个字到0111701-8289，我们就把这个影片的链接发给你，然后顺便呢记得要按赞还有留言，看看到底谁的演技比较好。先来听黄若曦的这首《安全岛》。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为你预告本地时间星期六6月20号的赛程。首先呢是 D 组方面，在我国时间凌晨3点由美国对上澳洲，而在我国时间上午11点也会有 D 组的土耳其对上巴拉圭。
2: 那么马来西亚时间早上6点的 C 组就包括了苏格兰对战摩洛哥，另外呢也是早上8点半 C 组的里头的赛况呢就包括有巴西对战海地。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出门
7: 不用
6: 花钱，
7: 不用
6: 买票，
7: 不必
6: 尖叫，
7: 可以但后果自负。
8: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9: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世界杯期间，你最想要的福利是什么呢？麻坡的美英说不用上班，熬夜看球，还有工钱照拿。但是这一切的期望哦，只会在梦里出现，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正常的日子吧。再来沙巴的恩敏，同样是说他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还是要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带薪休假看球赛，外加呢公司可以出资让他们到现场去观看比赛。阿富他就有提到世界杯呢，他是选择性看的，他会看一些精彩片段，不求什么福利啦。其实最重要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去咖啡店坐着看球。麻坡的美才就说，虽然有关注世界杯赛事，但是生活依然如常，没有因为要看世界杯而受到影响啊。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0: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

0: 慧，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IFM 祝你端午安康。网络最热，
1: 我是小涵。
2: 你好，我是敏瑜。向来的网络最热呢，将会和你分享的就是粽子爆改早餐饭团。
1: 这个是在本地吗？还是就是其他地方
2: 地区
1: 的人们的
2: 对其他地方的那个热点呢？于是在小红书里头他们也分享了。因为说到粽子，可能我们一来就很担心了，哎呦，我好像太多粽子了，我真的是吃不完，那我应该怎么做呢？啊，向来呢他们在网上就有支招了。和你分享的是什么呢？量身定做的早餐饭团，叫做什么玉拌粉，你就不用自己去煮饭调味，加热一下就能够爆改成各种不同的早餐，好吃又省事。第一个呢，就是最不容易出错的版本，就是经典咸香饭团啦，就是咸香口味，料也是非常的足，确实吃一个就一定是非常饱足了。首先呢，就是把这个热的粽子剥开，在这个保鲜膜或者是油纸上压扁，铺上肉松、煎蛋、黄瓜丝，还有一根烤肠，挤上沙拉酱、番茄酱，之后呢就把它卷紧实就可以了。进阶版本的话呢，可以跟着个人口味选择酥脆的油条，或者是咸香的肉松等等啦，或者是你要加上一颗流油的那种咸蛋黄都没有问题
1: 哦。就是把粽子改成饭团，那饭团你还要再自己制作煮饭啊，你有粽子就不需要了。那如果呢你吃的是白米粽或者是甜粽的话，就可以尝试创意的甜口饭团哦。你就把这个豆沙粽或者是白米粽给压扁，铺上香蕉片还有脱壳的玉米粒，再用另外一半的粽子盖住包起来，酸甜解腻。那如果呢你要制作奶香版的话呢，甜粽子可以跟牛奶一起放进搅拌机打碎之后，就变成了一碗香浓的甜粥，暖心又暖胃。你敢不敢尝试？
2: 我就想问你敢吗？如果咸粽子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但是甜的我觉得有点挑战呢。
1: 对，有一点匪夷所思。但是呢，虽然粽子很好吃，也很有创意，你改成饭团，毕竟粽子的热量还是很高的，大家要小心啦，就不要吃的太多。而且呢，这个糯米是很有后劲的，你吃完一颗饭团，可能整个人就开始慢慢进入放空的模式。为什么呢？会有食物昏迷的情况出现。
2: 对，意思就是吃得太饱足之后啊，身体就自动会进入一个想休息的状态了，精神也开始变慢，人脸眼皮感觉越来越重啊，有点幸福的感觉，就好想要睡觉了。所以好吃归好吃，记得要慢慢吃，也记得不要一次吃得太多，不然你的早餐饭团呢可能就直接变成了午睡模式了。
1: 你也可以配茶喝啦，能够解腻。那我们这个小时的网络最热就聊到这里了。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嘛，上一段呢我们就有挑战这个演技大考验，想要看影片的朋友呢，这个时候发送链接两个字到0111701-8289，喂，别忘了对影片按赞，也可以在留言区点评一下，看看我们两个人的演技你会打几分呢？郭家伟的等你等我，下个小时爱下班聊天下，和你一起聊趣闻。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陈伯伯，最新消息，最新消息！
2: 哎呦，我不想听你的路边社新闻，还是听 IFM 比较可靠。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七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这是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712.03 点，涨 0.64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792.52 点，涨 32.25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681.05 点，涨 17.79 点，总成交量达34亿5100万股。统计局表示，我国上个月通货膨胀率上升 2.0%， 消费者价格指数从去年的 134.4 点上升到 137.1 点。首席统计师的 Dasri Muhammad Uzair Mahidin 在发布今年5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时指出，通胀主要受到多个主要类别价格上涨推动，其中信息与通信价格上涨 2.1%， 食品与饮料价格上涨 1.4%， 此外住房、水电、燃气及其他燃料价格上涨 1.2%， 娱乐、体育和文化价格则上涨 1.1%。首相达达斯里安诺伊布拉希姆和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今天见证国家石油公司与土库曼斯坦有关当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国经济与能源关系迈入新篇章。首相办公厅发文告说，这是马来西亚与土库曼斯坦在能源领域合作30周年之际取得的成就，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说，我国在世界竞争力的排名连续两年取得大跃升，显示国家稳定进步，也证明首相的 Dasri Anwar Ibrahim 领导的政府施政逐步见效。我国排名从2024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5年的第23位，今年进一步攀升至第15位，创下历史新高。另外，数据也显示，我国在价格竞争力方面表现尤其出色，排名全球第二，仅次于一国，展现我国生活成本与营商成本的相对优势。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米鱼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Sigu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7: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6: 现代化、
7: 传统、
6: 多元、
7: 大自然、
6: 独特、
7: 丰富、
6: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8: 一起来马，
6: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8: 欢迎你来嘛
9: ！iFM 下班聊天下，
1: 进入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你好，我是小韩。
10: 你好，我是敏瑜。嗯，
1: 幼儿园我们听多了，幼犬园你听过吗？中国近期就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幼犬园，宠物主呢可以放心的将幼犬送到这里上学交朋友。哇，现在连狗狗都那么卷了，要上学了。那狗狗在这里呢生活是多姿多彩的，除了游戏、吃零食、跑步机，甚至还有现场演奏的音乐可以听哦。
10: 这太享受了吧。但是我想啊，也是随着年轻宠物主啊将这个宠物是视为家庭成员，所以啊他们在这方面的花费呢也是日益增加，那就可以选择寄放毛小孩的幼犬园，是受到非常大的欢迎哦。
1: 嗯，那这个狗狗们呢每天上午9点之前就要抵达了，没有严格的训练或者是年龄的限制，但是呢狗狗们有非常紧凑的活动日程，你看9点前要到嘛，对不对？他们就会按照日程安排进行着互动游戏还有障碍的课程，课程间呢就穿插着零食时间还有午睡的时间，现场还有钢琴师演奏古典音乐。在晚上7点左右主人来接他们之前呢，还可以在专用的狗狗跑步机上散步哦。这个负责人就说呢，啊，真的是把狗当成孩子一样养的，所以呢主人每一个工作日都会把他自己的宠物送到这里来。
10: 那随着出生率下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啊，宠物也越来越被视为是家庭成员。我想啊这也是推动了很多包括日托啊、美容、训练等等的高附加价值的服务的发展了。而且呢这些服务的流行度呢是源自于中国消费经济中更加广泛的结构性转变，尽管整体需求是有所放缓的，不过年轻的城市消费者呢依旧是更加倾向于将消费重点是放在体验和情感满足上哦。
1: 嗯，那中国行业研究公司宠物数据就估计2025年城市宠物消费市场的规模将达到3126亿元，大约是1869亿令吉哦。那个宠物这个什么幼犬园的创办人就表示呢，诶，他发现哦，美国有类似的狗狗日托的服务。这个开业初期呢是不足20只狗狗的，现在他们的幼犬园已经有200只狗狗了，而且根据狗狗体型的大小，主人每一天需要支付98到138元不等的费用，大约就是58到82令吉啦。就为狗狗提供了一个专属于他们自己的空间。所以如果是你是狗狗主人的话，会不会对这样的服务感到很心动呢？而且也看到了一些图片哦，真的是很可爱。那狗狗就在那个跑步机上面跑步，而且有不同品种的狗狗共处一室，感觉相处挺融洽的。
10: 他们的下午茶比我还丰盛呢。
1: 好
10: 好吸引哦，欸，可以代替他们上课吗？
1: 而且你知道那个日程表有什么吗？就是每一天入园检查，然后就早午餐，哦，之后就午后晒太阳，江边散步，游戏时间配每日点心，还要狗狗 TV 社交礼仪，要学社交礼仪，
10: 欸，这个我很有兴趣耶。
1: 可是其实啊，我的朋友呢也有养宠物，确实狗狗是需要上课的，因为他要了解他自己的体型，这主人可以怎么给他下指令，应该要怎么样跟狗狗相处，因为狗狗他可能不清楚你是他的主人之类的，确实是有一些这样的服务啦。但是幼犬园我倒是第一次听到。
10: 哇，如果真的是放在马来西亚，有这样子所谓的幼犬园或者是其他的猫猫狗狗的，就变成有分班或者是分学校的话，我觉得挺妙的耶。
1: 一年级
10: 来报数。
1: 哇，现在啊，在怎么说呢，狗狗真的很
10: 幸福，
1: 对，很幸福，命真好啊。会不会比人的命还好呢？先来听歌，有的是杨宗纬的《那个男人》。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截至目前，2026年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已经陆续展开了。那 A 组和 B 组的出线形势也越来越明朗。在 A 组方面，墨西哥也1-0打败了韩国，取得2连胜，以6分稳居小组第一，出线的形势大好。那另外一场比赛，捷克和南非1-1握手言和，两队目前都只有1分。那最后一轮必须要全力争胜，才有机会晋级。
3: B 组呢，就出现了一场大比分。比赛加拿大火力全开，以6-0横扫 卡塔尔，然后呢就展现了强劲的攻击力。那瑞士呢就以4-1打败了波黑。目前加拿大和瑞士是同积4分，不过加拿大凭借较佳的净胜球的分数呢就占据了小组第一。
4: 接下来呢，明天凌晨，就是本地时间凌晨，将会上演多场焦点的赛事，包括了美国对澳洲、苏格兰对摩洛哥、巴西对海地，还有土耳其对巴拉圭。其中巴西在首战遭摩洛哥逼和之后，这一场势必全力争胜首场胜利，而苏格兰和摩洛哥的对决也将会直接影响西组榜首的走势。
3: 球星方面呢，梅西率领的阿根廷已经顺利拿下首胜，姆巴佩继续展现世界级的水准，是金靴热门之一哦。亚马尔呢依然是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新星，而克里斯蒂亚诺还有罗纳多罗纳多呢将会带领着葡萄牙，首战呢就仅以1-1战平刚果民主共和国，接下来能够带着他们的队员反弹呢，是同样备受关注哦。
4: 至于黑马球队加拿大呢，无疑是目前最亮眼的一支哦，不但是保持不败，更踢出了本届目前最具统计力的表现。摩洛哥延续上届世界杯的强势表现，苏格兰也展现了不俗竞争力，都有机会继续制造惊喜。
3: 想要收看2026年世界杯精彩赛事，记得锁定 TVOK 或 SUKAN PLUS 频道，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世界杯精彩不断， IFM 也会继续陪你掌握最新战况。

0: 聊天下。
1: 哎呀，今天是星期五晚上啊，那一般上这个时候你是会到外头用餐还是在家煮呢？敏瑜好像结婚之后下厨的频率变多了是吧？
2: 可以这么说，但是近期真的太忙了，所以我还是选择在外头吃。但是我最近发现呢，是不是在家里煮也是除了是省钱之外，是不是还有多另外一个让我们生活当中加分的一件事情呢？
1: 是，你知道吗，日本有一项研究就指出啊，每一个星期下厨一次的话，失智的风险会暴跌70%哦，那么也夸张哎。那日本呢，一个研究团队追踪6年10,000名65岁以上的长者，就证实每一个星期只要下厨一次，罹患失智症的风险就可以降低近30%，其中男性风险降低23%，女性降低27%。那平时不常煮饭的新手，效果竟然高达70%哦！
2: 啊，那其实为什么在家里自己煮，它会变成一个让我们避开这种得到失智症的风险呢？是因为在我们在去规划的时候呢，它是高度强度的让我们的脑力进行训练了。包括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在家里自己煮嘛，你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规划菜单啊，你要先想一下，我们要想回去那些菜单，或者是你也能够跟你的爱人、你的家人一起去选择，锻炼你的记忆还有抉择哦。下来就是洗切食材啊，要削皮呀，切菜高度考验手眼的协调，还有你的专注力。另外就是控制火候啦，你要同时处理几道菜，大脑是需要精准的计算时间，还有控制火候哦。
1: 唔识煮点算啊？
2: 救我吧！
1: 我这种黑暗料理的高手，这不是难倒我了吗？可是呢，其实你可以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不要以成为大厨为目标。外食族或者是烹饪的新手可以尝试这三个无痛自主的方法，同样是可以刺激大脑神经的。第一就是善用健康的半成品，用冷冻的蔬菜啦，市面上已经销售的烤鸡啦、豆类罐头进行简单的加热调味，就是初步初级的。那第二呢，就是拼凑型的料理，自行搭配高抗氧化对大脑好的莓果燕麦丸。那第三呢，就是从基础开始，由最简单的炒蛋或者是水煮餐开始，建立成就感。不要告诉我炒蛋都不会，或者是煎蛋，这应该是最基本的吧。
2: 但没关系，下回呢大家请留意我的现实动态，因为我要看有没有机会去小孩家煮耶。
1: 黑暗料理大赛吗？但是朋友们可以说一说，你喜欢下厨吗？当然我知道好多的家庭呢是因为日常需要嘛，那下厨就不是一种乐趣或者是兴趣了，它成为了每日必须。但是如果你呢，你自己如果没有这种方面的压力的话，你会享受整个下厨的过程吗？大家的拿手好菜又是什么呢？赶快跟我们分享吧，0211701-8289。苏勋伦的新歌在日落时靠近。

0: 么 kick 住了，烦呐、
1: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click click click。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哎、哦，真 kick 心嘛。
1: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4: 天气炎热，你用什么方式来降温呢？吴女士无奈呀、啊，电费也增加了，在家躲在冷气房里，就多喝水，出外待在购物中心来消暑啦。
5: 但是去购物中心会不会不小心就花钱了呢？
4: 也是，志伟，你真的很幽默啊！看一下钱包，看一下存折，心就凉了。阿富很热的话就会喝冰水，要不然就是开冰箱。
5: 哎，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有做过，然后妈妈就说做什么一直开冰箱。其实很多人感到热的时候就会喝冰水来降温哦，喝入口的那一刹那呢，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很凉快，但是呢会导致

0: FM 下班聊天下。
1: 看到我们的演技大考验了吗？这个影片还没有看的时候，这个时候马上发送链接两个字到0111701828来听听片段。
2: 考验，今晚要加班，加班好。
3: OK， 来开心，
2: 今晚要加班，加班好。
3: 生气，
1: 好了，没有聊。就发送链接进来，我们就把链接发给你，记得点评哦，到底我们两个谁的演技比较好，
4: 打分打分。
1: 对，我觉得那个影片呢你可能已经有准备了，不然我们就即兴来一段吧。刚才本来也分配好题目了，我们不要，我们要更即兴。今晚吃火锅。好，来敏仪，我先来考验你。
4: 好，
1: 要愤怒版。
4: 愤怒，今晚吃火锅。
1: 怎么这样生气？
4: 因为愤怒不是吗？
1: 不好咩？
4: 那就来今晚吃烧烤。
1: 你要什么情绪？
4: 我要你阴阳怪气。
1: 今晚吃烧烤。不错啊，很好啊。
4: 来加分题，多一个。我爱吃粽子，但是要伤心的。
1: 我爱吃粽子。这个前提就是我已经吃了两个星期。
2: 也是两个星期。
1: 我爱吃粽子。好啦，我想同一句话可以有不同的情绪，就为了博君一笑，所以大家赶快去对我们的影片点赞留言哦。那想要链接的朋友，这个时候继续发送链接进来吧，0111701828。那今天四个小时的节目也进入尾声了，我是小韩，
4: 我是敏瑜，
1: 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为什么周末会美好呢？因为你会听到敏瑜的声音。明天几点出现？来预告一下，
4: 明天从下午4点到晚上8点，前两个小时我和 YY 搭档主持，然后两个小时呢就会为大家送上好歌大放送，还有和大家聊韩国娱乐消息。
1: 我就在下个星期一啊，继续出现在爱下班聊天下，我就约定你下周见咯，
4: 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陈安迪，我问你。
2: 不用问，蒋诗辉你最美。
1: 我想说。
2: 不用说，我老婆除了美貌还有智慧。
1: 我是想问几点报新闻、
2: 现在是新闻时间。
3: 晚上八点 ,Salam Raisin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的德斯瑞安诺伊布拉希姆和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今天见证国家石油公司与土库曼斯坦有关当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国经济与能源关系进入新篇章。首相办公厅发文告说，这是马来西亚与土库曼斯坦在能源领域合作30周年之际取得的成就，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不仅加强了马来西亚和土库曼斯坦之间的友谊，也促进了经济增长、人才发展以及知识与技术转移，实现互利共赢。卫生部目前正处于解决专科医生培训制度中若干限制因素的最后阶段，如其中包括一些被指影响培训进度的官僚障碍。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卫生部正在全面检视现有制度中的相关问题，并已经采取部分临时调整措施，加快专科医生的培养进程。其中一项措施是将监督工作经验阶段纳入医生攻读专科所需要的培训期内，以优化整体培训流程。此前有媒体报道引述马来西亚医学协会指出，政府医院面临的人手压力主要源于医护人员不足，而不是外国病人增加。通讯部向每个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媒体俱乐部联盟会员的州媒体俱乐部捐献1万 ringgit， 用于展开各项造福媒体工作者的活动与计划。通讯部长的方米法迪尔今天在2026年马来西亚媒体非正式会议 2.0 上致辞时说，马来西亚媒体俱乐部联盟今年获得3万 ringgit 资助，用于推动记者福利相关的举措。部长强调，该联盟是一个重要的平台，能让媒体工作者发声，提出福利课题，并表达他们对国家新闻业未来的期望。国际新闻，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美国国防部将请求国会批准大约80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支付伊朗战争及其他开支。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这个星期通过电话和国会议员沟通时透露这个消息。报道指出，五角大楼领导人表示，除非国会通过新的暂时支出法案，否则未来几个月他们将面临资金短缺的风险。五角大楼上个月表示，伊朗战争的成本已经攀升至将近290亿美元，但批评人士认为，包括伊朗造成的损失在内，实际成本可能远高于此。法国外交部长巴罗19号说，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解除联合国对伊朗制裁需经法国同意。巴罗当天在接受法国新闻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签署谅解备忘录，在下一步谈判中，伊朗要在涉及核计划、弹道导弹、地区安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法国才会同意解除联合国对伊制裁。巴罗重申，对伊朗发动的战争缺乏明确目标，并且违反国际法，法国始终表示不赞成。澳洲西南部偏远地区通报第一个疑似 H5N1 禽流感的病例。路透社报道，西澳洲农业部长贾维斯星期五说，疑似病例来自勒格兰角国家公园的 一只候鸟褐贼鸥。当局目前正在进一步检测，以确认具体病毒株。贾维斯强调，如果确定为 H5 禽流感，当局将迅速采取协调一致的全国应对措施。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新编辑，再来是福建话新闻。

您好，我是丁家辉，为您带来福建卫新闻。首相达德瑞阿诺伊布拉希姆甲托克曼斯坦总统别尼德莫哈梅多夫今仔日见证国家石油公司与托克曼斯坦有关当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两国经济以及能源关系迈入新的篇章。目前在托克曼斯坦访问的首相纳杜斯阿诺伊布拉希姆有受到阿辛哈巴德同党队的马来西亚公民会面交流，首相借这个机会向因传达强民政府的承诺，也就是政府将继续加强与海外马来西亚公民的联系。邦屋以及地方政府部长加库民说，我国在世界竞争力的排名连续两年获得大跃升，显示国家稳定进步，也证明首相纳杜斯阿诺伊布拉希姆领导的政府施政逐步见效，我国攀升至第十五位，创下历史新高。马来西亚拥有东南亚上强大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使我国成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等主要科技企业合作的首选目的地。投资贸易以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群说，我国半导体生态系统涵盖几个半导体价值链，包括下游供应商、厂商、材料供应商、设备制造商以及先进的组装、测试和自动测试设备能力。副首相达杜斯阿马扎伊哈米利恭贺所有在昨日领取2025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 STPM 成绩的考生。公共服务局公布为2026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毕业生提供的640个奖学金名额，申请者可对即日起至这个月22号下晡5点查询结果。这项奖学金既也是政府作为持续加强国家人才发展的举措之一。马拉加首席部长纳杜斯阿布拉乌夫尤苏夫表示，马拉加国际机场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开通三条新的航线，分别往返印尼巴淡岛、哥打巴鲁和槟城。伊讲，州政府拄伫甲最佳航空公司，包括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协谈相关的契约，希望应在今年来落实。联合国难民署难民证不是不受执法部门约束的免试金牌，此刻人有缘需要遵守马来西亚的法律。移民局总监纳杜扎卡利亚沙阿曼指出，尽管持有效联合国难民署证件的人士在身份复习后未因无身份证件而被扣留，不过如果因触犯其他的法律，有缘可受到有关当局的执法行动对付。配合立法院选举，马来亚铁道公司宣布正式上开电动火车服务，以方便选民转票投票。车票在今仔日中昼12点开售。国际新闻：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甲伊朗原定计划当地礼拜五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已经取消。以上的 RTM 福建卫新闻由陈凯欣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TVR.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现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1: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i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2: 咁啊，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3: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2: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1: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4: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3: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4: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这个月通通拜拜。
1: 剧情张力，
3: 角色魅力，
1: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3: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1: 一起听 GST
3: 啊，不是，是
1: OST。 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5: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说我先看到的。
6: 爸爸你几岁？
7: 我呀跟你一样咯，5岁。
6: 真的吗？
7: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8: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9: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8: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10: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11: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12: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8: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13: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14: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8: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爸爸。
15: 二月份越听越爱，横坑西部 FM 106.7，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3: 饭。
1: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4: 益智、
2: 益胜
1: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女儿啊，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6: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7: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6: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7: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5: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7: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6: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大家好，我是陈盈婷，饮食治疗师。熬夜追看球，明天再补眠就好。但其实身体除了需要休息，也需要营养来恢复。如果昨晚睡得比较晚，今天不建议只靠咖啡撑一整天，先补充水分，帮助身体恢复状态。早餐尽量选择有蛋白质和复合式碳水化合物的组合，例如鸡蛋配全麦面包，牛奶配燕麦，这样可以帮助维持精神，稳定血糖与能量。另外，别因为疲累而一直想吃甜食或高热量的食物来提神。午餐和晚餐尽量维持均衡，多一些蔬菜，优质蛋白质。一定要规律进食，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修复，也帮助身体在赛季结束后更容易回到正常作息。球赛可以追，健康也别掉队，照顾好身体，才有精神继续支持下一场球赛。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端午节安康，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通讯部长的德方明发六指出，记者在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既是事件的见证者，也负责从第一手消息来源获取资讯，并凭借纪律、经验和专业技能，将这些资料、资讯整理和加工成新闻报道。他提到，记者无法被人工智能取代，没有记者就没有新闻，因此他和通讯部都致力于确保记者的岗位得以保留。方面也说，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将继续征求媒体工作者的意见，就像在制定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法令时一样，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媒体业的建议和意见而制定。马来西亚竞争委员会和统计局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强化在数码共享、经济分析及能力发展方面强化战略合作，于昨天在统计局总部大厦举行的签署仪式，分别由竞争委员会主席 Dan Sri Idrus Harun 及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Dato Sri Muhammad Uzir Mahidin 代表各自单位参与其中。竞争委员会随后发文告表示，相关合作标榜着政府致力于采用以数据为中心的方式强化政府政策的落实，包括针对国家竞争课题的执法工作。我国五月份的汽车销量按月减少 15% 至61250辆，进而终结了过去两个月连续上升趋势。马来西亚汽车工会发文告指出，由于五月份出现佳节长假，涵盖哈芝节、沙巴丰收节和沙拉月达雅丰收节，导致其销售量下跌。此外，五月份的汽车产量也下跌 13% 至57489辆。该工会也预计，在经过此前的放缓情况后，汽车销量会从本月开始回升。位于霹雳州怡保的安中伯昌一带，今天下午受到暴雨来袭，导致当地有七个住宅区超过200所房子被摧毁。金打县民防部长行动控制中心发文告指出，根据乌鲁金打区村长提供的情报，该事件在下午3:47发生。在接获情报后，便安排3名民防部队成员监督当地情况。文斗也提到，怡保市政厅也在下午5:05安排团队前往现场展开清理工作，包括将已经被吹倒并堵住道路的大树移走。另一方面，这场雷暴也导致住宅区和道路的电灯柱倒下，促使国能决定暂时中断当地的电流供应，以测安全。芙蓉一所中学今早发生坠楼事件，造成一名16岁中学生当场丧命。塞美兰州总警长的都阿扎夫尼阿曼指出，芙蓉警察区部在今天上午接获投报后，被安排警官和警员前往现场彻查。他发文告表示，死者被证实当场死亡后，遗体随后被送往林茂医院法医部解剖，以确认真正死因。国外方面，印尼国家营养局星期四晚上宣布，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该国政府将在学校假期期间全面暂停免费营养餐供应。未来所有公共假期、宗教节日及周末也将停止发放营养餐。这项耗资数百亿 新园的项目是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标志性政策之一，但因成本高昂而受到广泛批评。上周有数百名大学生在雅加达示威，要求政府取消这个项目。负责执行这一项目的国家营养局已经下令所有中央厨房在学校假期期间停止供餐，预计此举可为政府节省超过3万亿印尼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端午五月空，我是吴思豪，为您带来钓鱼新闻。目前到透口王斯坦黄埔街首相纳杜斯里安诺伊布拉欣，与首都阿松哈巴德等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会面交流。首相到两次发布表示，伊借这个机会向伊盟传达强民政府的承诺，也就是政府将继续加强与海外外国公民的联系。首相答，这次访问阿森哈巴德不仅聚焦贸易、投资及经济合作，也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并开拓更多合作空间，以实现互利共赢。另外，那就是安诺亚加透过王斯坦总统表示的莫哈贝多夫今日见证国家石油公司与透过王斯坦有关的登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表示着两国经济与人员关系迈进新篇章。首相办公室发布交代，这是外国与透过王斯坦的人员领域合作30周年之际取得的成就，两国都该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指标。不仅加强了马来西亚与透过王斯坦的之间的友谊，也促进了经济增长、人才发展以及财税与技术转移，实现互利共赢。办公室地方政府部长郭可明答，我国到世界竞争力的排名，两数五年取得大跃升。显示国家稳定进步，也证明首相纳杜斯里安诺领导的政府实现独步见效。我国排名从2024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6年的第23位，今年进一步攀升到第19位，创下历史新高，并一举超越英国、韩国、日本、挪威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另外，小哥也相信我国多积极竞争力方面表现尤其出色，排名全球第一，展现我国生活成本与营商成本的相对优势。另外，马来西亚拥有东南亚最强大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使我国成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等主要科技企业合作的首选目的地。投资贸易及工业保护部长沈志谦答，我国半导体生态系统涵盖整个半导体价值链，包括下游供应商、厂商、材料供应商、设备制造商以及所有正在组装测试和自动测试的设备能力。卫生部目前正处于规划专科卫生培训制度中若干项目因素的最后阶段，其中包括这些笔及影响培训进度的官僚障碍。卫生部长就是李主教飞阿麦表示，卫生部正在全面检视项目制度中的相关问题，并已经采取部分临时调整措施，加码专科卫生的培养津贴。其中一项措施是将港独工作经营 SWE 阶段纳入卫生公托专科所需要的培训起来，以优惠整体的培训楼厅。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保护部长纳杜夫杰沙利表示，油服和香味人就算旅行期间当地的基本必需品已经重组，因此他表示接并选举一件难忘，全忘当地一件进步，以及出现物品调整，当地民众也不必担心物品经营会出现动荡的情况。另外，配合7月11日政府就选举，马来亚铁道公司宣布正式展开电动火车服务，以方便选民返乡投票。以上的 RDM 钓鱼新闻是由邓子斌编辑。

0: 今天是6月19号，2007年的这一天，时任首相 Datuk Abdullah Ahmad Badawi 宣布成立马来西亚俄罗斯联合委员会，以加速落实双方协议，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委员会成员每年轮流在马来西亚和俄罗斯召开一次会议。透过这项战略伙伴关系，马来西亚与俄罗斯得以进一步扩大在石油与天然气勘探、投资保障、避免双重征税以及体育发展等领域的合作。这也是 Datuk Sri Abdullah 对俄罗斯展开3天访问期间所取得的成果。这次访问也是他自2003年出任首相以来首次访问俄罗斯。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
5: 越夜越爱。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Hello, 你好，今天已经是6月19号了，我们还说明天就20号，今天19号。那今天19号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日子，来，你来说说。
0: 端午节安康。
1: 为什么你要离那个麦克风那么远呢？
0: OK, 因为我肺活量很大。
1: 刚刚好像还没吃粽子，为什么肺活量突然间就增大了呢？
0: 有啦，我有吃，就是昨天就开始吃了，有吃了那个咸肉粽啦，也吃了那个碱水粽。
1: 对。
0: 我觉得在端午节的时候吃到粽子是特别的温暖呢、欸。
1: 其实我个人呢是比较有那些仪式感的人啦，所以粽子的话，其实平时可能不太爱吃，但是到了过节的时候还是得要吃，所以看到有粽子的话还是会去买。那当然如果像我们这两天吃到亲手包的，哇，那当然是更加的不一样了、啊、对吧。
0: 同事的妈妈呢非常的贴心，就会裹粽子也跟我们一起分享这样子，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啦亲友呢也会跟我分享。所以对我来说端午节呢，它是当然它有一个纪念的一个用途嘛，或者是一个纪念的一个意义在那边。那对我来说是跟人与人之间那种互动啊，我觉得这样子我们要更加提醒我们要更加珍惜，还可以吃粽子，而且别人对你好其实不是理所当然的，对吧。当别人付出给你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感谢，同时你在吃那个粽子的时候，哇，特别的美味哦。
1: 那当然说到裹粽子的话呢，这也是一门手艺啊，我觉得
0: 不容易耶，
1: 不容易，真的。我们大家有尝试过都知道，你要把那个粽子裹得包得好好的，然后再放进水里面蒸的时候它不会散开，这个是一点都不容易做到。
0: 我第一关就已经是失败了，
1: 就裹的时候裹的还好吧，我觉得你可以把糯米放进去。哦，
0: 不能，
1: 一开始要先备料啊，备料其实也是第一关的。
0: 那时候我参加一个游戏是裹粽子比赛，对，然后其实材料已经准备好了，那我负责把那个粽叶就折一折，就好像一个兜这样一个吗？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就是你要把那东西放进去嘛，
1: 嗯，
0: 但是我放了进去我就裹不起来啊。然后那个阿姨就说，你的手这样子转，然后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就可以啦。他两秒就
1: 左边右边这样子
0: 裹好了，
1: 裹好了是吧？
0: 然后我这边一直裹，然后他们讲，我叫你快点快点，我们这队要输了。结果那边一直裹不到，我一开始就已经是拖慢大家的时间了。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挑战，也在一些场合看到有这个裹粽子的比赛，我觉得这是挺好的，可以继续的让这个手艺呢延续下去，不然会裹粽子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0: 对，我们之前也在节目分享了，我以前小的时候看到亲友们他们在裹粽子的时候真的很多功。有一次是蒸年糕，也是要清晨起来做材料，我不懂为什么要那么早，要蒸很久嘛。裹粽子呢，其实我看到过程啊，那个糯米啊，放个馅料，你看那时候觉得其实真的很新奇的，因为它看起来都是还没有，我们吃的是已经是熟的嘛。
1: 对对对，
0: 当它在
1: 而且料很多，
0: 对，肉啊，或者是那蛋黄啊，各方面的就是我们裹在里面的时候，就看他们的那个裹粽子的手法是非常的熟练的，你知道吗？那裹了过后呢就要蒸这样子，然后我们才可以吃到那个热腾腾的粽子哈。但是每一次跟亲友说，我们下次再裹，他讲不要了，
1: 很费工。其实我前几天回家嘛，就是也跟妈妈聊起，她还跟我分享她以前裹粽子的时候的那个辛酸史，在开关以后的辛酸史了，因为真的是要从选粽叶啊、洗粽叶啊、备料开始啊，哇，一整天的功夫
0: 而且现在的粽子啊，口味真的越来越丰富，里面的馅呢又越来越多，放wasabi的也有啦，
1: 这个新颖的口味了啦，
0: 榴莲的不懂有没有啦，
1: 榴莲应该还没有吧，但是我觉得会有人挑战呢。
0: 是啊，所以对我来说这个粽子的意义呢，除了是可以品尝美食之外呢，也是拉近彼此的距离啦。
1: 那当然今天也配合这个端午节，刚才国俊问我有没有什么剧是跟端午节有关的，我说我今天带来的这部剧呢还是有一点的关系，因为在结局的时候呢他们就说什么时候 可以不是，我妈问我你可不可以到家里一起去过端午节，
0: 这
1: 算吗？
0: 结束这样子，
1: 这算吗？
0: 也算了也算了，应节啦，对不对？因为她也提到端午节嘛。
1: 嗯，
0: 我想起的是港剧咯，因为很多年前的应该是郑少秋跟汪明荃演的那个屈原啊。
1: 就是好多年前
0: 的，对，它也是一个特备剧这样子的。然后后来就好像很少跟端午节有关的，
1: 反而中秋节的还挺多，是吧？
0: 那个 也不多啦。
1: 中秋节会不会是跟那个溏心风暴有关？溏心风暴
0: 啊，对
1: 月饼
0: 的，对。但是它好像也是有啦，因为就一直提到中秋这个部分，团圆的意义这样子啊。那当然，下个小时我们也是会聊一个话题，这话题呢是聊到是配角的这个重要或者是它的功能啊。那为什么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最近看到这位演员周嘉怡他的访问，他就说其实他以前都是演配角的嘛，过后呢有机会就被提拔演主角。他们说那个分别在哪里，他说演主角比较容易演，我就哇怎么会这样子，因为主角的戏份很多嘛。他说就是因为配角的戏份比较少，因为主角有时候他写他那个角色很立体，他可以从头带到尾，变成他不需要怎么做，他就是可能去研究那个剧本，他就可以把那个角色给很立体的给演出来。那配角他反而是做更多的功课，他要去想他就是那几场戏，但是你要让这个角色立体的话，或者是你要配合主角的那个戏份的话，其实你要反而做更多的准备耶。
1: 这个是从配角变成主角的一个心路历程。那如果已经是主角很多年了，突然间让他来演配角的话，又是怎么样的呢？
0: 我曾经也跟一位常常演配角的本地演员聊天，就问他你演配角的心得，他也跟我说了一些，我下个小时跟大家说。
1: 好啊。
0: 我们先听这首歌，这首歌曲呢是在还没有介绍这一部剧耀眼之前呢，小薇说要先听一听的哦。
1: 对，因为呢耀眼的男主角就是他，他就是因为这部剧呢让他的名气大涨。我们先来听《不限》这首歌，九重紫里面的一首插曲。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FM 祝你端午安康。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这个小时我们继续聊剧集，今天呢小薇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剧呢叫耀眼。
1: 没错，耀眼这部剧呢，刚刚有听到不限那首歌的朋友应该就知道了啊。男主角就是李云瑞了。李云瑞是谁呢？如果之前你有看九重紫的话，他就是里头的男主角宋墨了。因为宋墨这个角色呢让他人气大涨，片约不断，所以下来可能还有很多他的剧会上。因为在上这个耀眼之前呢，之前还有一部也是李云瑞的古装剧叫做《冰湖重生》，那你有看过吗？我自己本身两部剧都有看，但后来我就放弃了《冰湖重生》，没有再继续的往下看，因为觉得那个故事有一点沉闷。但是《耀眼》就不一样了，我一看了之后呢就马上的往下去追。那当然对于《耀眼》这部剧呢，有些人也是觉得它的故事比较老套了但之前我们也谈过了，套路虽然是老了一点，但是有些人还是喜欢看的哦。如果你喜欢一些比较甜甜啊，属于校园风的剧的话，我觉得耀眼是一个选择啦。男主角是这个李云瑞，那女主角是谁呢？女主角就是关晓彤了。诶，关晓彤的剧是不是最近也很多呢？没错，我觉得关晓彤呢她的演技一直很在线，而且她的那个人气啊一直都在。她虽然没有说很大红，但是说到关晓彤的话没有人不知道，因为她有综艺啦，而且也有很多的剧，就是不时会有剧跟大家见面，而且更重要的是她的演技在线哦。这一次呢，关晓彤她又演一个都市的女孩叫做秦野。诶，为什么只有两个字呢？我觉得她的姓氏也很特别，就是天空晴朗的晴，她姓秦，然后只有一个野。我就是野应该怎么讲，就是也是的也啦，所以叫做秦野这个角色啊。他确实一开始的时候呢，哇，是娇滴滴的那个有钱的小姐啊，就是穿着打扮都非常的端庄，举止方面也非常的有礼。但是有礼的话，他给人家感觉是比较疏离的，因为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嘛，千金小姐嘛，对不对？所以他本来是在北京生活的，但后来他在念高三的那一年呢，家庭遭到了巨变，就是他爸爸呢被人告说他犯法了，但是其实后来澄清了之后，就是查清了之后，他爸爸其实是无罪的啊。但当下呢，因为遭到了这样子的巨变之后呢，他只好从这个都市搬到了一个乡下的一个小村落去住。这个村落的名字很有趣了，我觉得叫渣渣亭。他就到了渣渣亭这个小镇去生活，去投靠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小姨。这个小姨呢是他姐，应该是说是他妈妈的，算是他妈妈的妹妹啦，但是他们没有血缘关系的，是他爸，也就是他外公收养的啊。所以他跟这个小姨的儿子，也就是我们剧中的男主角啦，邢武呢，是名义上他们是表是他的表哥，就是表兄妹啦，但其实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那两个人呢，在高三时期就开始互相扶持，但就这样继续下去了吗？当然不是啦哈，就在他们高三毕业的时候，两个人就分开了。那为了什么分开呢？等一下我回来再跟大家说。总而言之，他们高三分开了之后呢，一段时间才在渣渣亭又再次的相遇，当时他们才正式的谈起了恋爱。
0: 好，我们先听当中的 OST 啊，也是这一部剧耀眼的片头曲，歌名是100颗星星。
1: 而且呢，这首歌也是男女主角他们一起唱的。要先做一个补充，李云瑞呢，他本身是会唱歌的，因为之前他有参加过那些跟歌唱有关的一些综艺节目。那当然关晓彤呢，她的歌声也不错，常常会出现在一些演出当中，像春晚啦，或者是一些晚会的一些场合啦，她都会唱歌的。所以来听听他们两位唱这一部剧的片头曲。
0: 一百颗星星。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5: IFM 越听越爱。拿赌 FM91.7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
1: 耀眼呢，这部剧会不会让你联想到许我耀眼呢？其实两部剧没有任何的关系哈，而且故事情节都完全的不一样哦。因为耀眼呢还是有一点偏校园的，有一些事情是发生在他们高三的时候的啊。在这部剧里面呢，有朋友整理出五大看点啦。那包括了第一点就是破镜重圆了。为什么会有破镜重圆呢？就提到了刚刚高三的时候，他们就是一起读高三嘛，但高三毕业了之后呢，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因为呢家人反对了，最主要就是这个秦野呢他又回到了他爸爸的身边去，那他爸爸就反对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所以他们也当然秦野也许下了承诺，他说我会尽量的往前走，你就来追上我吧。那这个男主角邢武呢，李云瑞演的这个角色呢，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志气，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所以他觉得他自己可以再把秦野追回来的，所以他们就在高三分开了之后呢，一段时间都没有见面，直到某一天因为一个机缘巧合，朋友结婚啊，他们就是去参加婚礼啊，然后在也不是在婚礼上就是碰面啦，我们都以为他们会在这场婚礼上碰面，但是其实并不然，真的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底下，他们两个人又在碰到，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因为本来大家的情感都在嘛，所以破镜重圆是第一点啦。第二个看点就是落难千金逆袭，就本来是一个大千金大小姐，后来就到了一个小乡镇去生活，后来她就逆袭啦。还有就是这个金发少年的形象，哇哦，没错，李云瑞呢一开始就是一头金发的啊，那李云瑞会不会让你想到他的一头白发呢？他好像很喜欢就是在头发上下功夫，之前在九重紫的时候呢就一头白色的长发，这次呢他一开始的时候是金发，当然后来就发色就变了啦哈。第四个看点就是小镇的青春成长，他们在这个小镇，其实在小镇里面还住了很多很多的人，这些角色呢都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和蔼可亲，我觉得里面还有很多小细节是可以慢慢去咀嚼的哈。那第五个看点就是甜蜜 CP 互动，真的我在网上看到很多朋友都说，哇，这一对定情信物啊，定情信物，你看就变成定情信物这个 CP 了，他们觉得他们 CP 感超强的，真的很好看。这个就是五大看点了。不过呢耀眼呢它其实也不是原著了，它是根据一本人气小说改编的，那写这本小说的就是石久远，我后来翻查了一下资料，原来石久远呢就是之前呢大家看过的那部双轨那部剧，还记得吗？就是由虞书欣还有何宇他们演的这部剧，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介绍过。我发现石久远呢好像对于这种伪骨科的主题啊，都市言情啊，破镜重圆啊，很喜欢这样的题材，所以双轨跟耀眼呢都有这些元素在里头。
2: 好，我们继续听听当中的 OST 哦。这首歌是这部剧的插曲 I Promise， 那是姚琛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哦。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了，叫 ma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0: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0: 聊剧集，
1: 一起听 OST。
2: 这个小时我们聊这一部电视剧《耀眼》。
0: 刚刚播的那首歌呢，其实也是这部剧里面的一首插曲哦。曲风是比较轻松的，其实就是配合这整部剧了。虽然前面好像是有一点点那种所谓的伪骨科的元素啊，或者是比较悲惨一些的元素，但其实整部剧看下来呢，我觉得是非常励志的，值得大家去看。如果你喜欢那种有校园的啊，青春的啊，青春偶像的啊，这部剧就非常的适合你了。不过在里头呢，可能可以跟大家提一提，就是鲍启静这位演员，应该大家老戏骨啦，大家应该都对很熟悉。其实他一直都有在大陆那边发展哦，在很多的这些电视剧里面都会看到他的演出。那这次呢，他也是演一个奶奶哦。他在剧里面呢，虽然跟等一下我们要谈的话题可以契合起来，他虽然是配角，但是呢，他起着一个很演技是可圈可点的，就是他有那个作用在了。他很在他跟这个男女主角都有很多的这个对手戏，然后你会看到老戏骨就是老戏骨，果然是浑身都是戏啊。
2: 对，其实所谓的那个配角的一个功能啊，他在那一场戏，有时候他跟主角配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很不好意思了，他一定会抢了一点点主角的光芒，因为他毕竟可能演技也比这个新人也好，或者是这位演员，如果真的是要比较的话，他们讲有时候主角很怕配某一些配角，是因为他就会凸显他的弱。对，因为那个配角他其实可能也不是刻意去抢什么光那个戏份什么，但是他就是因为他实力在嘛，或是他扮演好那个角色的时候呢，他就会成为那一场戏的焦点。
0: 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在我自己看了之后，我就觉得其实男女主角跟这一位老前辈搭戏呢，其实都不错，不会说有很大的这个落差。因为像关晓彤也是自小就演剧了嘛，所以他也是非常的有实力的一位演员啊。好啦，那这部《耀眼》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找来看一看。不过近期可能大家会把焦点呢多放在这个世界杯上了啦。
2: 都可以啊，就是紧张刺激的同时也放松一下心情啊。我们听听就是梁咏琪演唱的这首歌曲哦，《自由的夏天》，也是这部剧的 OST 哦。
0: 对，我觉得有一点很惊喜耶。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Lisa Badani， 端午节安康，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美国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备忘录将对我国的石油价格带来正面影响，然而其供应恢复期仍需花上一些时间。财政部长政治秘书 Mohammad Kamil Abdul Munim 指出，全球油价不会立即稳定，因为要恢复稳定需要把在这段危机发生期间日益上涨的物流、运输和保险都纳入考量。他提到肯定欢迎这份和平协议的签署，以恢复允许油槽船和其他商船在霍姆兹海峡穿行，进而让大部分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松一口气。国盟总秘书的 The Street Gildin Hassan 表示，任何以国盟名义召开的会议或活动都需要获得国盟主席 The Street Dr. Ahmad Samsri Mokhtar 的批准。 The Gildin 发布文告指出，国盟已经接获社团注册局的回函，确认接收国盟于今年2月22号举行的最高理事会特别会议记录，而该局也已经获知最高理事会已经通过原国盟主席辞职以及委任新主席的决定。此外他表示，除了该特别会议记录之外，社团注册局还确认接收了今年3月14号举行的国盟最高理事会会议记录副本，以及国盟最高理事会新任领导层名单与委员会成员委员名单。针对商场是分类清真与非清真垃圾的说法，掌管雪兰莪地方政府旅游及新村行政议员大豆黄瑞林澄清，有关的垃圾分类只是涉及超市与购物商场的大型垃圾槽，意味着商场内的租户或设置的小型垃圾桶都无需进行相关分类。他指出，这项指南已经落实很多年，据了解目前还没有接获商家对此做出投诉。塞梅兰州教育局对今早在州内一所学校发生一名学生坠楼身亡事件感到悲痛，州教育局发文告向死者家属献上慰问，并表示该事件目前交由警方调查，而州教育局也会给予警方配合。文告也提到，州教育目前优先关注的事项就是能为死者家属给予最好的帮助，同时也为受影响的该校师生提供社会心理援助。国外方面，泰国一个人权组织星期五证实，一名43岁男子因在脸书一个私人群组发表涉嫌侮辱王室的言论，日前遭泰国刑事法院判处18个月监禁。泰国人权律师协会发言人诺伯说，男子是在拥有220万成员的脸书私人群组保皇派市场发言而惹祸上身。这个群组由流亡海外的王室批评学者巴温创建，是一个讨论君主制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在泰国社会是前所未有的。诺伯说，法院最初判处男子三年监禁，但由于他主动认罪，因此刑期减半。男子目前获准以10万泰铢保释，目前正等待上诉结果。伊朗国会议长兼首席谈判代表卡里巴夫说，与美国的谈判仍受到德黑兰划定的红线所约束。卡利巴夫星期五在官方的伊朗通讯社发布的谈话中说，正如过去谈判中所展现的那样，伊朗将坚定不移地坚守既定条件与红线，并努力维护伊朗的民族利益。 另外，据新华社报道，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要求提交申请，并遵守相关注意事项的船只，可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再来是客语新闻。

端午岸抗危险总会贴会议带来客家话新闻。目前在土库曼斯坦访问的首相达杜斯安诺伊布拉欣以首都阿什巴哈德和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会面交流。首相在面书发文表示，其家族也有机会向他们传达创面政府的承诺，也就是政府将继续加强与海外我的公民的联系。首相说，也次访问阿什巴哈德不但充电近处贸易调制及经济合作，也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并且开拓更多合作空间，以实现互利共赢。另外，达杜斯安瓦和土库曼斯坦总统佩尼德穆哈梅多夫检疫跟进极佳石油公司与土库曼斯坦油管当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出两国经济与能源间的贸易新篇章。首相办公厅发文告诉，也是我国与土库曼斯坦在年年两国合作39年的时候取得的成就。两国取得两国的合作已经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不止加强在马来西亚和土库曼斯坦之间的友谊，也促进在经济增长、人才发展以及知识和技术转移，实现互利共赢。同心铺向每则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媒体俱乐部联名会员的就媒体俱乐部建轻叶温荣杰，用以赞许各项超乎媒体工作者的发通义计划。同心铺状达到发面发雕，今日在2016年马来西亚媒体会展示会议伊点能上支持的时候讲，该联名检验发达三万零几的支出，用以推动基杂福利相关的基础。铺状强调，该联名是一则重要的平台，能够让媒体工作者发声，提出福利课题，并且表达佢哋对极价新闻业未来的发展、未来的期望。房屋及地方政府铺状而确认讲，我嘅在世界竞争力的排名，连接两年次的梯幅都提升，显示极价换天进步，也证明受伤达到3银华两头的政府时间逐步见效。我的排名从2024年的 T34 位提高到2025年的 T23 位，今年进一步攀升到 T15 位，创下历史新高，并且超越英国、韩国、日本、挪威及欧洲等发达国家。另外，数据也显示，我的在加强竞争力方面表现尤其出色。排名全球第二，正是我的生活成本与人生成本的相对优势。卫生部目前正处于改革专科医生培训制度中一些限制因素的最后阶段，其中包括一些编制影响培训进度的赶了障碍。卫生部长达杜斯·朱吉菲·阿默表示，卫生部正在全面检视现有制度中的相关问题，并且已经采取部分临时调整措施，加强专科医生的培养进程。其中一项措施是将感读工作经验 SWE 阶段纳入医生共读专科所需要的培训期内，以优化整体培训流程。公共服务局 JPA 公布，为2026年度马来西亚教育文凭 SPM 毕业生提供的640则奖学金名额，申请者可以从即日起到本月22号下昼5点查询结果。以上 RTM 客家话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4: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5: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4: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5: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4: 头发都竖起来了，
5: 不计较。
4: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5: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6: 怎么断句，
5: 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你好，我是国俊。
1: 你好，你好，我是小薇。
0: 这个小时呢，我们来说一说配角的功能，或者是扮演那个角色啊。
1: 嗯，
0: 之前就有听了这位演员的分享啊，周嘉怡她说，演配角的话，其实要做的功课更多。当然也有，比如说李耀祥啊，之前一直长期演配角嘛。
1: 嗯，
0: 他说其实演配角是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主角的话你要撑起那部戏嘛，不管是收视率啊，或者是整部戏的那个流畅度各方面的好，都是以主角男女主角为主。
1: 肯定啊，大家看剧也可能是冲着你的男女主角来看的、啊、
0: 是，就变成男女主角的就拍得很累，时间很长，而且要去扛那个压力，收视压力，或者是那口碑各方面的。那配角他只要是扮演那个点缀也好啦，或者是跟主角的一个搭配这样子，就让整部戏更加丰富而已。所以对于他来说好像比较轻松，他也可以更加投入的去把那个角色给就演活还是怎么样。但是对于可能周嘉怡来说，他就觉得哎，好像要做的功课比较多，因为也说你不够立体嘛。尤其是才那几场戏而已的话，那可能你要写哎，这个配角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反应啊，说对白的时候他的那个出发点是什么。
1: 那其实配角呢可能也分成好几种吧。有一些先说一说哈，这个应该要用广东话来讲的 KLFAIR， 它算是配角吗？
0: 不算。
1: 不算。
0: 因为那个是因为配角其实它就是仅次于主角嘛。配角有好几个。那所以那个 KLFAIR 就是我们讲跑龙套嘛。它可能就是有时候没有对白，有时候只是说背景而已。
1: 它可能也没有它的故事、
0: 配角一定，
1: 他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所谓的故事线，他没有。但配角的话，他至少有时候他有一些故事线，有些甚至呢还会发现配角的戏会比主角还来得多，曾经发生过哦。
0: 这个可能是一个特殊情况吧，照理说不应该会这样、
1: 啊。对，
0: 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应该是主角了嘛，对不对？
1: 所以常常会有遇到一些情况，就是那些剧迷他们会抱怨啦，尤其他们那些是男女主角的粉丝的话，他们都会说。配角的戏太重了，或者是那男二呢？有时候算配角吗？以你的理解，
0: 他算是第二男主角。他其实有分第一男主角、第二男主角、第三男主角。如果有这在戏份的话，因为有些人很在意的嘛。我是在里面是什么？
1: 是啊，男二。
0: 对，
1: 所以他们男二这些也不算是配角是吧？
0: 但是我跟导演聊起的时候，他是说，当你被定位为配角的话，那你的戏份就是这样子，而且你的我们给你的镜头啊，或者是拍摄的手法呢，其实有点肯定跟主角有点不一样的，配套不一样。要不然你就会变成喧宾夺主了嘛。所以你发现吗，当他是配角的时候，他始终戏份也好，或者是他的整个的呈现出来那个效果啊，他一定不会太耀眼的。他一定不会抢主角的戏的，要不然就会很奇怪。
1: 那我就先回忆一下哈，我们刚刚谈的那部《耀眼》，我说到鲍启静嘛，我觉得鲍启静如果照你的这么分析来说，他应该是配角。但你说他不耀眼吗？不会耶，他的演技是挺耀眼，因为他这个角色可能是故事的设定，
0: 对，他就不会
1: 故事设定，他一定要有他在。但因为男女主角都跟他有很多的对手戏，甚至他是女主角的那个依靠，他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有这个奶奶去安慰他，所以可能是这个设定让他的角色也突出起来了吧。
0: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一些黄金配角啦，或者是大家觉得他虽然是配角，但是他一直都是演技很好。有他在的话呢，整部戏又加分了不少这样子哈。有好几位了，比如说吴孟达啦、廖启智啦。
1: 罗兰算吗？
0: 对，罗兰也是。就他们看起来是配角，比如说许绍雄他也是配角，但是他每一次在电影啊还是影视作品当中，你一定会记得他的哦。
1: 对不对你可能不会记得他真正的名字，但是那个角色名字，就好像我们一直讲他那个，他一开始许绍雄的名字应该是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啦。
0: 那个考福
1: 啊，考福，你会记得他是考福，你可能不记得他的名字。
0: 比如说
1: 三姑姐，
0: 对，江美仪啊，江美仪她之前她之前在另外一个电视台的时候是也有演主角，但是她过去另外一个电视台的时候主要是演配角，但是她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她几乎演什么配角她都很 都会谈论点很高的，要么变成骂，要么就变成称赞。
1: 嗯，
0: 对。后来他终于有机会演女主角，其实他本来就有这个本领去演女主角的，但是因为可能他的机遇还是各方面都好，他演配角。但是你看他演配角的话，他不管演一些比较泼辣的角色啦，还是演一个楚楚可怜的角色也好，虽然他比较少那些比较楚楚可怜的角色，都是演一些比较辛辣的角色，
1: 是，
0: 但是他都非常到位的。就好像我最近看了那个女人最痛之前的，就是有张可颐啊、米雪啊，还有那个滕丽明的，那他演那个就是那个办公室里面的坏的角色，你知道吗？说那时候他那个光芒啊，他已经是一点盖过那三位女主角了。
1: 嗯，
0: 因为他就是一个坏角色，而且他说话的方式，而为什么他那么的出位是他代入感很强，他觉得办公室里有这样的一个同事兴风作浪啊，然后在那边搬弄是非啊，而且在那边跟他们斗嘛，他就是个敌对的一个角色。
1: 所以他给他的设定就是比较是接地气的吧，啊，大家觉得这个角色一定会有，
0: 就是如果没有他的话，
1: 共鸣在啊，
0: 对，没有他的话，因为他是搞事端，或者是他每次斗嘴啊，或者是跟那几位女主角在那边就是大家在斗嘛，斗法嘛，那个张力在这边。如果没有他的话，其实就比较是少了一点火花咯，对我来说。
1: 嗯，就好像我们看的那个处境剧里面那个大小姐吧，她本来就是一个配角啊，可是演着演着她就有自己的故事的。
0: 她算是一个主角了在里面，因为她其实处境剧还有分不同的线嘛，在这条线她就是一个主角的。她咯，还有一个是那个三太太咯，三太咯，
1: 对对对，
0: 他们两个都拿
1: 过。樊一敏啊，
0: 她就是也是有获奖。当这个角色深入民心的时候，他已经是大家心目中的主角了。
1: 嗯，
0: 看起来就是可能一开播的时候是那家人那几个人是主要的角色嘛，其他都是可能是配角这样子。但拍了，就是我觉得处境剧它好的地方就是，当反应很好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戏份写在这个角色上。
1: 对对，就设定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啊、哦，这个也是他们需要的，因为处境剧你毕竟要很多的那些故事的来源啊、灵感啊、资源啊，你才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
0: 嗯，好，那稍后呢，我们也会说一说这个配角它的功能也。我跟过一位演员，他是常常演配角的，因为我之前听说。这样的一个花边新闻啊，就是在国外，当那个就是选角色的时候，那个男女主角他们就问，有谁一起演啊？比如说，有小薇，小薇可能就是大家心目中的黄金配角嘛，说，
1: 因为都怕被他抢戏。
0: 然后他就跟说，他跟导演说，你可以跟小薇说，他可能压一下他的演技嘛，这样子。
1: 嗯，
0: 就听到这样的新闻的时候，观众有一点声音，我觉得为什么你要去就让本来就有那个演技的人，
1: 对啊，本来就有本事啊，
0: 对，就好像收着来演。对，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现哦，所以我跟这位朋友聊起的时候，他就说，他的想法就不一样哦。我们稍微聊，苏振阳的歌曲《朋友干杯》。

0: 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2: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2: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1: iFM 越听越爱，玻璃市吉打和槟城 FM 101.3。

0: 剧情张力，
1: 角色魅力。
0: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1: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0: 一起听 OST。刚听过的是陈芳宇的歌曲《分手说爱你》，他也是韩剧《主君的太阳》还有这部剧《欧若拉公主》的片尾曲。有时候呢，一首歌曲它可以成为不同剧的 OST 的，
1: 对，
0: 或者是我之前看到，比如李佳薇的，他这首歌之前两年前是某部剧的 OST，然后在今年的时候它又变成另外一部剧的一个 OST， 而且是会重新演绎。
1: 对，这些情况其实挺常见的啦，在这个台湾的剧集啊，或者是中国的剧集都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歌曲的内容啊非常的适合那首歌。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底下，一般上这个 OST 呢是借别的歌曲的，就不是为了那部剧而写，而是已经有这首歌，大家觉得它适合用在剧里面，
0: 就安排这样子哈，就加入剧里面的那个 OST。 之前我们看到的剧，这个剧集是一直翻唱一些经典啊，重新演绎，就由不同的歌手来重新唱这首歌，加入不同的编曲，它其实也是让更多人去认识这首作品呢。
1: 像最近比较熟悉的应该是《水手》吧，谭松韵重新的演绎，
0: 对啊，
1: 我就觉得很有新鲜感呢。
0: 是，还有《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啊，之前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1: 《
0: 今宵多珍》啊，这些其实都挺经典的歌了，那重新演绎过，原来它也是会变成另外一种的感觉。对我来说，哇，我在听的时候反而觉得我还挺喜欢这个新的版本的。
1: 对，它就会给这些歌曲赋予了它一些新的生命吧，我们觉得。因为旧版，我不是说旧版本不好听，只是我们希望这些歌曲呢能够一直的传唱下去，让它有不同的这一些版本，有让不同的年龄层的人去接触它。
0: 是，而且不同年代整个编曲啊或者是唱的方式不一样，那个作品那个旋律在嘛，或者是那歌词都在嘛，那经过不同的一个表演的方式或者演唱的方式，它其实真会带来一些惊喜的。
1: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编曲的功力了。我觉得有时候编曲很重要，因为你看啊，词曲都一样嘛，那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风格，这个就看编曲人的功力了。
0: 当然唱的部分也是非常重要啦，就找对人去唱的话呢，它就会带来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梁咏琪之前的胆小鬼，现在有 R&B 的版本，男生去演唱，哇，我觉得很惊喜，我还挺喜欢这个版本的。我觉得哇，还会跟着一起跳舞啊，变成一个他之前是比较轻松的，那现在版本会更加的轻松。
1: 那个时候呢，我就会喜欢看一些歌综了，因为歌综的就是歌曲的综艺节目里面啊，他们就会把这些歌曲呢做不同的编曲，甚至在演绎方式本来是一个人唱的，它会变成合唱，然后我就会看，哇，这首歌如果两个人演绎会是怎样，就想要知道这首歌经过巧手去编过之后它的感觉是怎样的。尤其刚刚讲的本来的抒情版本变成 R&B 的版本，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你不仔细听，你不知道，原来这首歌就是我们之前很熟悉的歌曲，因为它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感觉了。
0: 或者是它本来是中版的，那在包装了变成 R&B 啊，或者是不一样的那个曲风的话，它其实它会有不同的听觉的一个效果啦。那除了 OST 之外呢，当然我们也聊剧集，剧集的部分呢有主角跟配角。刚才我们也说了，配角的部分呢，有人觉得比较轻松，有没有压力？那有人觉得其实还挺难演的，因为你要做功课更多，你要了解这个角色是怎么样的，你反而帮他们写一些故事，他的成长的一个过程是怎么样，才能够很立体的呈现出来，在剧中才会演得比较得心应手啦，或者是让观众印象深刻。之前我也说了哈，那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某一些主角就是希望配角呢就不要太过
1: 光芒不要太深，
0: 对对对，就或者是他们很怕，因为毕竟他可能他本身的演技没有很好，那就对待这些配角的话就很大的对比啊，担心就是那个戏就比较弱这样子就所谓的开关以后被抢戏啦，那就希望由监制还是导演去开口
1: 协调一下，
0: 可以就让那个配角就演得比较就收一点啦，就不要太就
1: 是外露，
0: 我们讲可能还有十分的实力。就六分就好了，就是这样子了。
1: 可是这个对于那个演配角的人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 他也需要发挥啊，他演这个角色，而且他可能要下的功夫会比主角来的多，就像你讲的、主角有很深的这些描述，或者是有很清楚的这个背景，可是配角不一定有啊，他必须自己去想象、他可能说哎，你是一个收账佬啊，你就要演出来，那你可能就要自己想象我应该是怎样一种形象，言谈举止应该是怎样的，我的线路应该是怎样开始的等等。
0: 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之前也认识一位演员哈，当然我们就不说他的名字了哈，那他本身也常常会演配角，然后我就问他，诶，有这样的，我听闻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子哦，那你身为配角的话，常常演配角，你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那你会真的压着，就是把自己的演技压低然后就配合吗？他说他反而不会，他说其实他都会反而很尽力去演，而且在剧组里面或者是看你遇到的团队是怎么样咯，如果你身为一个配角，他会选你演这个配角的话，他就希望你能够画龙点睛，或者是能够激活或者激发那个跟你演戏的主角也好或者其他的配角也好，那个张力那个戏味才来啊，如果你都收着的话，那反正有时候就看他选你的那功能是什么，你在里面就是哦，因为主角他们还行，就需要一些配角来衬托他，让整个戏比较扎实一点的话，那你更应该要全力以赴去
1: 希望他们愈强越强，
0: 对，如果你本身收着演或者是就没有尽力去表演的话，反而就除了你失去的功能，同时也会让整场戏不好看的。
1: 但是像你所讲的哈，有时候是真的导演已经说了，已经开口了，要他收呢，
0: 除非是那一个戏份或者是他的表演方式，可能导演他本来就设定你是，我知道你很强你很会演，但是我这一幕戏我不需要你这么用力，或者是我这一幕戏不需要你这么的歇斯底里，那你可以收，那其实是针对那个配角的那个戏份，那个表演方式，我觉得导演肯定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嘛，主角也是一样嘛，就哦，这部戏你好像太弱了，或者是太
1: 因为戏过了，
0: 我们觉得他很油，对，
1: 反而就变成真的是演，而不是因为我们有时候看戏，虽然我们知道他在演了哈，但是我们也希望他的演技是自然流露的，而不是刻意去演的。我觉得这个是最高招的。你明明在演，但在我的眼里看来，你就不是在演，你是做你自己。
0: 是，所以演配角的话呢，他一定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且他也知道的，在他说其实剧本啊角色的分配已经安排好了，你的戏份是这么多，那你可以在你的戏份里面突出自己而已，因为那个故事性一定不会一直刻画你接下来会遇到什么事情啊，这样，那可能你是演比如说演那个男女主角的父母的话，那几幕戏，那有一些真的是过场而已哦，就是家里有一些父母就必要的角色嘛，但是你再想一想看，你比如说他安排这个配角去演的话，就是因为他有演技，所以他会有一些精彩的对手戏，那有一些真的是你饿吗，我煮面给你吃或者是有几场戏是跟他讨论一下，可能你要结婚我们讨论一下，我就见家长这样子，只是功能性的一个东西，其实那个就你看得出他选的角色方面不一样了哦，
1: 了解，
0: 对吧？
1: 但是配角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用来衬托男女主角的，因为男女主角不可能一直只有他们两个人在演嘛，他们身边需要其他不同的角色，父母也好啊，朋友都好啊，他们总要有人跟他对手，那他才可以继续把这个戏演下去。
0: 我发现呢，比如说重头剧啊，卡式很强的一些剧集的话，他主角当然是可能阿哥阿姐啊那种小生花旦啊，配角的阵容也是很强的，因为他一定要确定这一部就是一个有品有素质的制作，的成品，所以哇，你就是觉得好像神仙打架这样子，因为这大家都是同场表现，配角跟配角都对手戏的斗戏，然后他们跟那个配角的一个男女主角跟配角的对手戏也是很精彩，变成你觉得没有冷场啊，就在遍地开花的感觉，就会觉得哇，这样子的安排我反而觉得很过瘾呢，就好像之前你讲那个岁月风云就是这样子哦，他其实是主角那几个 那其实还有很多配角啊，那中国的跟香港的配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派他们所谓的有潜质的或者是还不错的演员，有些是新晋演员或者是大家力捧的一些小生花旦，
1: 嗯，
0: 有些是比如说邓萃雯啊，刘松仁那些，他其实已经是很强的主角啦。
1: 嗯，了解。
0: 嗯，
1: 所以我开始明白为什么最近陆剧很流行，就是特别演出、特别邀请还是什么，他们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些，所谓的 title 来突出这个演员。其实他们演员戏份不多哎，但是因为他的名气在，他的卡司很大，所以他们就要放这些特邀或者是特别加入、特别演出之类的。
0: 因为他们已经是到了某一个格调或者是那个地位了嘛，
1: 嗯嗯，
0: 比如说鲍起静啊、惠英红啊，
1: 嗯，
0: 你不能说他是个配角嘛？
1: 对对，
0: 所以他戏里面还是配角，但是
1: 他会讲特别演出、特邀出演什么之类的。
0: 他能够加入的话，或者邀请到他加入这个剧组的话，已经是脸上有光了，对不对？就变成这样的一个安排。当然我们讲的黄金配角有很多，坦白说这些我们认识的哈，认识的所有知名度的配角，当然他已经有那个演技口碑也在，但我发现呢，其实一部剧你发现到吗，很多的配角啊，可能他演秘书或者是他演他妹妹还是演他的好朋友，其实也是都很强的。
1: 嗯，
0: 就是他的戏，其实
1: 我们也觉得他的演技其实也不输给男女主角的。
0: 其实我真的我非常欣赏所有的配角，而且他们演的恰如其分，就是那个功能性在的。比如说他演闺蜜，几个人对话，一个是演三八的，一个是演比较害羞的。当整部戏你看起来的时候，你就很相信他们在闺蜜在对话，
1: 对，
0: 那个配角就已经是产生那个效果了，
1: 那个作用就在那边哈。其实说到这个配角的话，我相信国俊应该也非常有印象的，就是他因为演配角演得好，连名字都改了。你知道是谁吗？
0: 谁啊？
1: 马蹄露啊。
0: 哦，
1: 他本来好像原名不叫马蹄露是吧？我印象当中
0: 他叫马蹄露啦，只是那时候他那个叫什么了？他那个坏角色，
1: 然后他就
0: 是想不起来，
1: 就出门他也是那个，我记得他的名字，我记得马蹄露好像是后来他自己改的，因为那个角色他改了这个名字，就那个角色深入民心，就好像我们会一直记住《网中人》里面的阿灿，
0: 阿妹是吗？他要给查查阿妹呀、啊。
1: 我还有一个就是阿灿，阿灿，我们人家叫廖伟雄、可是到现在我们还是叫他阿灿、
0: 因为他其实他太成功了，
1: 嗯，
0: 他算是配角在那部戏里边，
1: 他算配角吗？还是
0: 算
1: 啊、算了哈，
0: 但是他是，
1: 所以男二还是有很多，那身边还是很多人，但是他是主角的弟弟，当时他的戏是很出众的嘞，
0: 到现在你看他演那个角色，到现在那名字还在用哎、
1: 对，阿灿，而且后来还用来变成一个形容词，
0: 对，比如说呢。秦沛就是一个演技派的人嘛，
1: 嗯，
0: 他之前不是在那个破地狱里面只是演了两部戏而已嘛，
1: 对，
0: 那就提名最佳男配角了哦，
1: 是
0: 哦，
1: 嗯，
0: 所以就变成我觉得真的比较小看配角的他的那个功能，
1: 那功能哈、
0: 啊，
1: 其实在破地狱里面都是演技非常好的人呢，
0: 嗯，
1: 里面有好几个，我记得演那个他孩子过世的那个妈妈。
0: 对呀、
1: 啊，
0: 那个其实
1: 是
0: 很有实力派的舞台剧演员。还有江美仪还在演那个桃姐的时候，还是演一个，她也是出现一幕而已，好像一幕还是两幕而已，就是讲，她的妈妈重男轻女。
1: 嗯，
0: 对，但是后来是她的儿子，反正就不理她妈妈嘛，就送她去那个老人院嘛。
1: 嗯嗯，
0: 然后她就一幕是说那个江美仪就跟她对骂的，就说什么儿子你就当着是宝，女儿你就当着是草。这样子就觉得很把他的那种不满说出来，
1: 嗯，
0: 然后后面有交代那个老人家就离开了嘛，他就来那个老人院去收拾他的遗物啊，就哭哦，
1: 嗯，
0: 他们讲这两幕戏他们对江迷的演技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看他就是个配角而已啊，
1: 所以不要因为他是配角你就不去演，其实他也是磨练的一种方式，所以有一些男我刚开始也可以理解，有一些本来是演主角的人他们也愿意挑战配角的这个角色，
0: 是只要有戏份的话他们都演啊，因为他们反而就觉得那三场戏那几幕当中我好好的表现自己的话，其实有时候比如说二十集的戏啦，那个配角出现五集而已，但是就加起来就五集而已，但是大家印象深刻啊，
1: 对
0: 对，就变成记住，
1: 贵精不贵多，
0: 是，所以不管是配角主角还是你们所讲的跑龙套也好，通常跑龙套是比较难啊， 因为他都是过场而已啊。
1: 对对，真的没有对白的话，就难为他了。
0: 是柯川的话，有时候也会画龙点睛哦，他只是一幕，但是大家就会记到现在哦。
1: 是。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呀、yeah, 大家呢都有在追球赛吗？哇，其实每次看到一些球员们啊或是门将的那种表现呢、啊、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啊、嗯、确实你在这个国际的一个场地或者是在大家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赛事当中成为焦点的话真的不容易。
4: 哎，最近就是球赛这个世界杯很热嘛、嗯、大家的讨论点都会是这些球员啊球赛 啊就连我自己在刷视频的时候呢、嗯、昨天突然间就跑了很多 C 罗的这个视频出来，梅西的啦，尤其是梅西啦，因为他一上场呢就上演了这个帽子戏法，所以大家是对他的表现呢哇赞不绝口啊。而且他也是成为了第一个6次参加世界杯的这个男球员哈。好，那追求的朋友可能也不用我多说了啊，等一下凌晨3点钟呢就有这个第一组的小组赛，就是美国会对垒澳洲啊。另外在早上6点呢就是 C 组的小组赛了，苏格兰对垒摩洛哥。这个是做一个提醒啦，怕因为现在是104场嘛，怕大家会混淆，还是再提一提比较好。那明天早上的话

0: 是以那个官方的那个
1: 没错
0: 做宣布了。
1: 对的，不然会不会有改变？所以大家还是可以继续的追踪。那更重要的就是可以透过 RTM Click 来观看这个比赛，而且是免费的哦，你下载 RTM Click 就可以了。
0: 是，我看到一些报道呢，就是说，哎，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有看球赛啦，或者是一个转播啊直播球赛也好的口碑也是挺不错的，觉得哎非常的好，而且看得非常的尽兴。
1: 嗯，那来不及看没有关系，我们也会不时的上载这些最新的精彩片段，或者是这个最新的这个赛果跟成绩。
0: 对，包括我们的广播也会定时更新一些赛程啦或者是成绩哦，所以大家留意 IFM 越听越爱。好，这个时候呢，小薇要下班准备要去睡眠看球。
1: 对，我要看球。
0: 好，那在下个小时呢，有夜雷点听众选曲哦，选的是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

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博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

0: 女儿，我听说，
1: 哎呀爸，不要乱听别人说，听新闻吧，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11点，萨拉姆雷西莫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我国和土库曼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更有条理、进步且互补的双边关系，并以战略利益为核心，并让两国人民带来长期利益。目前造访土库曼的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他今天在土库曼总统府同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举行双边会面后，通过两国签署的协议文件及谅解备忘录中诠释相关意愿。首相也提到，两国也一致承诺确保所签署的每项合作能在有纪律、透明且有更有效的情况下落实。他也希望我国和土库曼之间的稳定友好关系能在深入信任及相互尊重下持续绽放及强化。首相达特斯瑞安诺也透过脸书贴文向今早在芙蓉一所中学坠楼身亡的女中四生表示哀悼，并向其家属献上慰问。首相表示，他与夫人 Dato Sri Wan Azizah Wan Ismail 在接获这个消息的时候感到悲伤，并希望死者能够安息。首相也提到，教育部已经为死者家属以及受该事件影响的学校师生安排所需的援助和辅导资源，同时也呼吁各方给予死者家属空间。正当警方还在彻查该坠楼案的时候，不要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针对今天在芙蓉一所中学发生一名中四女学生坠楼身亡事件，教育总监达德穆罕默阿扎姆阿曼表示，该事件没涉及霸凌元素，而根据他和死者父母会面时也被告知死者生前处于良好状态，今早还如常上学。尽管如此，教育部已经指示塞梅兰州教育局和校方深入研究该案件，以确认事发主因。他也提到，至今也没有资料显示死者有任何病例。东协区域媒体从业人员受促加强跨境合作，以推动准确报道，并共同遏制错误资讯的传播。通讯部长达德·法米法蒂尔表示，深化区域媒体之间的伙伴关系，分享知识以及交流最佳实践，对于促进区域和平稳定及繁荣至关重要。他在配合在槟城举行的2026年全国记者日庆典活动上发表谈话时表示，媒体是连接人民与现实世界的重要命脉，它是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的桥梁，也是世界与公众理解之间的纽带。在资讯传播速度前所未有、各种叙事不断争夺关注的时代，以真相、诚信和责任为基础的新闻工作依然不可或缺。财政部长政治秘书 Mohammad Kamil Abdul Munim 表示，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日前造访俄罗斯，成为政府在强化双边关系方面所做出的部分努力，特别是在贸易、投资及能源方面。他说，此举也符合我国独立及中立的对外政策，同时也让我国在日益挑战的经济环境下巩固自身的竞争能力。国外方面，一名美国官员说，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达成停火协议。这名官员星期五向法新社透露，停火是由美国和卡塔尔的调解人在与以色列和伊朗进行谈判后促成的，并从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4点开始生效。此前黎巴嫩爆发的致命冲突令旨在结束西亚战争的协议面临考验。伊朗坚称，作为本周与美国签署的临时协议的一部分，黎巴嫩必须实现停火。韩国总统李在明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有意重启朝美对话，并再次接触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时对朝鲜核能力持续增强。 潮和问题久拖未决，表示忧虑。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目前在土库曼斯坦访问的首相德特瑞安华伊布拉欣于首都阿什哈巴德和当地的马来西亚公民会面交流。首相在脸书发文表示，他借这个机会向他们传达昌明政府的承诺，也即是政府将继续加强和海外我国公民的联系。首相说，这次访问阿什哈巴德不单止聚焦贸易投资以及经济合作，亦希望进一步深化两国友好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并开拓更多合作空间，以实现互利共赢。另外，德特瑞安华和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今日见证国家石油公司和土库曼斯坦有关当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志着两国经济以及能源关系迈入新篇章。首相办公厅发文告说，我国和土库曼斯坦在能源领域合作30周年之际取得的成就，两国在该领域的合作已经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不单止加强了马来西亚和土库曼斯坦之间的友谊，亦促进了经济增长、人才发展以及知识与技术转移，实现互利共赢。美国和伊朗签署和平协议备忘录，将对我国的石油价格带来正面影响，然而其供应恢复期间仍然需要花上一些时间。财政部长政治秘书穆罕默卡米尔·阿杜姆尼姆指出，全球油价不会立即稳定，因为要恢复稳定需要将这段期间发生的危机、日益上涨的物流、运输和保险都纳入考量。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魏可敏说，我国在世界竞争力的排名连续两年取得大跃升，显示国家稳定进步，亦证明首相德特瑞安华领导的政府施政逐步见效。我国排名在2024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23位，今年进一步攀升到第15位，创下历史新高，并一举超越英国、韩国、日本、挪威以及澳洲等发达国家。另外，数据亦显示我国在价格竞争力方面表现尤其出色，排名全球第二，展现我国生活成本和营商成本的相对优势。另外，我国拥有东南亚最强大的半导体生态系统，使我国成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等主要科技企业合作的首选目的地。投资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沈志勤说，我国半导体生态系统涵盖整个半导体价值链，包括下游供应商、厂商、材料供应商、设备制造商以及先进的组装、测试和自动测试设备能力。通讯部长达到法米法都指出，记者在社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即是事件的见证者，亦负责在第一手消息来源获取资讯，并凭借纪律、经验和专业技能将这些资讯整理和加工成新闻报道。他提到，记者无法被人工智能 AI 取代，没有记者就没有新闻，因此他和通讯部都致力于确保记者的岗位得以保留。卫生部目前正处于解决专科医生培训制度中几个限制因素的最后阶段，其中包括一些被指影响培训进度的官僚障碍。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IFM 越听越爱这个小时呢，有越来一点听众选曲。这个时候呢，你要选2000年到现在为止的华语流行歌曲哦，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下留言。

0: 钱一票。
1: 天气炎热，你用什么方式来降温呢？吴女士无奈呀，电费也增加了，在家躲在冷气房里，就多喝水，出外待在购物中心来消暑啦。
2: 但是去购物中心会不会不小心就花钱了呢？
1: 也是，志伟，你真的很幽默啊！看一下钱包，看一下存折，心就凉了。阿富很热的话就会喝冰水，要不然就是开冰箱。
2: 哎，这个我以前小时候有做过，然后妈妈就说做什么一直开冰箱。其实很多人感到热的时候就会喝冰水来降温哦，喝入口的那一刹那呢，确实会让我们感到很凉快，但是呢会导致体内中心的温度降低，反而是启动了升温的机制。所以你喝温开水的话，它可以解热降温，提高体内中心温度，能够加速排汗的功能，让我们的体温呢是可以下降的。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5: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夜了夜，
1: 我们听听大隐的歌《节约用爱》。想要寻歌的朋友呢，可以把歌单发送到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双平台直播留言 iFM 的门。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爱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4: 夜了一点。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哎，我想去旅行。
6: 想去就去吧，
5: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6: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7: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8: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锁头
2: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9: 跟我走就对了。
8: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爱乐站越听越爱，亚碧 FM 91.9。
10: 夜了一点，
11: 这首歌选的是费德尔跟李佩玲合唱的歌哦，好好吃饭。

0: 今天这里有许多来买东西的顾客，
1: 嘿，选我选我，把我买回去吧。
2: 上次有不少人把我的同伴带回家，今天应该轮到我吧，毕竟我们的价格比较便宜，低于市场价格10%到30%，而且是配合昌明慈米销售计划。
1: 是啊，政府推出的昌明慈米销售计划每月在全国各州进行，所销售的物品价格是由政府补贴，目的是在帮助减轻人们的生活成本哦。
2: 公众欲了解这计划的时间表，可以留意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的社交媒体或官方网站 pjrm.kpdn.gov.my， 以获知更多详情，根据时间表去购物。
1: 嗯，除了方便还可以节省金钱呢。啊，对了，刚才你说的网址是什么啦？
2: 哼，没有专心听我说话。网址是 tjrm.kpdn.gov.my。
1: 哦，
2: 喂，你干嘛离我越来越远啦？
1: 没办法，我被顾客选中了，太开心了。
2: 啊，真替你开心。
3: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4: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3: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4: 你在烦恼什么吗？
3: 心灵零距离。

0: 爱的修复。
1: 艾布胡莱勒的传述，他说阿拉的使者说，你们不要相互嫉妒，不要哄抬物价，不要相互愤怒，不要相互背离，不要在兄弟的交易上做交易，你们都是阿拉的仆人，都是兄弟，穆斯林是穆斯林的兄弟，不得亏害他，抛弃他，轻视他。敬畏在这里。使者指着自己的胸部连说了三次，穆斯林相互轻视属于大罪。对一个穆斯林来说，他的兄弟的生命、财产和名誉都是不可侵犯的。主啊，感谢您赐给我们美好的一天，让我们有丰足的生活。我们感谢您的赐予，请您赐给我们的父母家人平安健康，请您让我们都能享受您创造的一切美好。主啊，赐福给世上所有善良的人，让他们平安。请您教导我们利用双眼观察，用心眼体会，离开邪恶，走向正道。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森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2: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1: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2: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1: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2: 跟老板说什么？
1: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3: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2: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4: 大家好，我是男的。
5: 大家好，我是女的。
4: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5: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4: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5: 简单啦，叫 man's talk。
4: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5: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4: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5: 哈，我知道，是 TikTok。
4: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5: AIFM.Malaysia
6: I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哇
5: 哦，哎，女儿，
0: 哎，
5: 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5: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5: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5: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5: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2: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2: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4: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5: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3: 不只是听歌，
5: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4: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3: 每逢星期二晚上10点，
5: 和敏瑜一起
3: 解锁一首歌
5: 不同的意境。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

0: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啊，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1: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2: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1: 啊，不是吧？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0: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贴近生活的内容。交通部推出昌明出行车慢马达尼计划，即日起至9月9号，通过 MyJPJ 应用程序更新车险的车主将无条件享有高达10%的保费折扣，以鼓励国人以更谨慎和理性的方式驾驶。
1: 我也有看到这则新闻，交通部长陆兆福指出，第一阶段属于推广期，第二阶段将在9月10号之后实施，
0: 到时折扣将根据司机的风险评估结果发放，也就是根据 MyCGAP 数据库的事故记录及交通罚单数量而决定。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哎，我想去旅行。
4: 想去就去吧，
3: 不过我只有3天的假期。
4: 3天有3天的玩法，7天有7天的行程啊。
5: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
6: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
2: 中。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7: 跟我走就对了。
6: 大声说耶，
2: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通讯委员会 MCMC 接获有关社交平台如 WhatsApp、Telegram、脸书等等的验证码遭到奇劫的投报，
0: 因此民众受促提高警惕，不要在即时通讯平台分享本身的验证码、密码、一次性密码 OTP、 转账验证码 TAC， 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2: 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要善用双重认证，以保护自己的个人资料和隐私。
0: IFM 越听越爱。
8: 我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4: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6: 星期六凌晨12点到5点，有国俊为你选歌。
7: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6个月至5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2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2: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风吹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如何预防与检测流感？伯特拉大学病毒学家徐慧仪教授，
1: 流感病毒呢，它就是有 envelope virus， 就是它有一层膜，洗手的时候你用肥皂，它一般上都可以杀死流感病毒。如果是不舒服或者是去人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戴口罩。我们现在也有这一个快筛哦，可以自己去到一般的这个 pharmacy 哦去询问。如果是伴随着有高烧还有全身乏力的话，一般上你可能要怀疑你是有流感。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我要鱼，
2: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哎呀，怎么 kick 住了？烦呐！
3: 怎么啦？
2: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3: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2: 谢谢你，
3: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2: 嗯。
3: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2: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kick 心嘛。
3: 哎 ，click 什么啊？
2: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3: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喽？
2: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3: 啊。
4: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2: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4: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2: RTM Click
4: 和 iFM 一起说好吧。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4: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5: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6: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50和下午5:50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2: 还记得吗？念书的时候，每个星期的周会，我们都会一起宣读国家原则。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分享海滩义工行。周末是打工人休息的好时机，有人选择与家人共度，有人早起运动，也有人躺着刷手机，而我决定以更有意义的方式度过周末，前往森米兰州最著名的旅游胜地波德森海滩参与义工清理工作。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此类活动，不仅因为能够亲近自然，而因为能在劳动中收获内心的宁静与充实。清晨的海滩游人尚少，细软的沙粒在朝阳中闪烁微光，却也洒落着塑料瓶、包装袋、废弃渔网和泡沫碎片。我们穿上义工服，戴好手套，手持垃圾袋和拾食器，开始了清理工作。参与中有许多是全家出动，既奉献了爱心，也享受了别样的亲子时光，让孩子从小树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起初大家动作生疏，但在组织方的耐心指导下，很快地投入到了发现与清理的节奏中。弯腰拾起一片塑料，伸手勾出一个塑料袋，简单重复的动作让心渐渐地沉静。海浪声声，仿佛大自然在海边低语，而我们以最直接的方式回应它的呼唤。古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不仅是欣赏山水之美，更是追求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我们清理的不仅是沙滩，更是对自然的一份责任与尊重。伊斯兰教非常重视环境保护与清洁，先知曾经说，清洁是信仰的一半，穆斯林圣训集。安拉也指出，污秽与清洁绝不相等，古兰经第五章第100节。伊斯兰将身体与环境的洁净视为信仰的组成部分，这不仅体现于宗教仪式的崇敬要求，也贯穿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清洁既关乎个人卫生，也涉及了环境卫生。保持良好的个人习惯，勤洗衣、洗澡、修剪指甲、饭前便后洗手、锻炼身体等等，是健康的基础。而维护环境整洁，如拾起垃圾、进行分类回收，是对自然与社会负责的表现。这些习惯看似简单，却需持之以恒。许多人正是在成长中逐渐认识到文明与卫生的重要性。这次活动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携手努力，华人长辈们指导垃圾分类，马来朋友分享带来的点心，印尼伙伴主动搬运重物，无人计较彼此来自何处，只共同关注哪些区域还需清理，哪些资源还可以回收。这种跨越族群的协作，默默诠释了多元共善的美好理念。忙碌一上午后，站在重显洁白与蔚蓝的海滩上，心中涌起由衷的欣慰，身体虽累，内心却轻盈明亮。这份为他人为自然付出的快乐无需回报，却自带光芒。回途上我思索着，每一次弯腰拾捡，不仅清洁了沙滩，也涤荡了内心的焦躁杂念。当我们愿为世界付出行动，世界也在默默治愈我们。若有机会，不妨尝试一次义工体验，它不需多大力气，只需一颗愿意行动的心。世界不需要少数人做的很多，却需要每个人都做一点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Hashtag 本雅人 Checkin，有分享才有爱。
2: 凌晨12:00到5:00，有国俊跟你分享好歌。

0: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0: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0: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0: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2: 怎么断句，
1: 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6: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2: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每4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 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 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2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 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 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 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下载
1: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3: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电话和网上诈骗伎俩层出不穷，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询问。在进行任何网上交易之前，请务必询问相关问题，例如公司名称、实际地址或投资来源等等，这可以帮助你确认这项买卖的合法性。第二，谨慎。谨慎对于避免欺诈非常重要。
4: 评估所提供的价格是否合理，例如如果某产品的售价低于市场价，则可能存在欺诈行为。第三，不贪心。
3: 网上诈骗经常发生，主要是因为受害者会被非常便宜的价格所吸引，因此切勿贪心，先货比三家。
4: 网络犯罪分子总是在寻找机会欺骗毫无戒心的受害者，因此在每次交易中都要明智行事，并保持警惕。IFM 时刻提醒你，避免掉入诈骗陷阱。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tp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0: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4: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5: IFM 越听越爱，
6: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春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0: 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6: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马来西亚
5: 现代化、
6: 传统、
5: 多元、
6: 大自然、
5: 独特、
6: 丰富、
5: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4: 一起来马，
5: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静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好歌让人回味，让人动容，永垂不朽的好歌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长久流传，永不磨灭。清晨五点，佩莹为你精心挑选制作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祝大家平安。今天我想和你们分享关于感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常听到人们在生病痊愈时，在饭后，在孩子顺利出生等等的时候，都会说感恩。感恩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很多宗教所关注的重点。在每年的十月或十一月份，在美国或加拿大都要庆祝感恩节。感恩节源自于基督教，目的是感谢上帝过去一年的赠予与丰收。此外，巴西、希腊等地区也拥有属于自己的感恩节。不过，不同国家庆祝感恩节的习俗各有不同。而伊斯兰教虽然没有固定的感恩节，但伊斯兰更加重视感恩。感恩是一种重要的美德，是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感恩不仅是对他人感恩的回报，更是对安拉的敬畏。伊斯兰教导我们，感恩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内心的态度。首先，伊斯兰教强调我们要感恩安拉。安拉创造了宇宙万物，赐予了我们的生命、健康和智慧。古兰经中多次提到感恩的重要性，例如安拉说，如果你们要计算安拉的恩惠，你们是无法统计的，安拉却是至赦的，却是至慈的。安拉又说，你们当记住我，我就记住你们，你们应当感谢我，不要忘恩负义。感恩安拉不仅体现在祈祷和赞美中，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感恩安拉赋予的一切恩赐，在伊斯兰教中，感恩父母也是信仰的重要部分。安拉在第31章第14节中说，我们已嘱咐人类善待父母，他含辛若苦地怀着他，经过两年的哺乳期。父母的辛劳和付出是我们无法完全回报的，因此我们应当时刻怀有感恩之心，以孝顺和尊重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伊斯兰教还教导我们要感恩他人，尤其是那些在我们生活当中给予帮助和支持的人。先知穆罕默德圣人，愿主赐福于他，曾经说，不感谢人就不感谢安拉。也就是说，感恩他人是感恩安拉的一部分。感恩安拉和他人不仅表现在言辞上，更是以实际行动去回报和帮助他人，传递爱和善意。感恩在伊斯兰教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祈祷和赞美是安拉赐予的恩典，日常生活中的感恩之举则体现了我们的内心态度，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参与慈善活动，以礼貌和尊重待人，都是感恩的具体表现。同时，保持内心的谦逊和知足也是感恩的重要表现。不因得失而怨天尤人，而是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各位听众，今天的分享就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k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轻轻柔柔的这首歌曲，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带来到了6:15。早安，你好，我是恩慈，我回来啦。请假了一个星期，就感觉好久好久没有跟你听到恩慈节目，或者是跟你在空中相会哈。看到呢，在我们 WhatsApp 这边已经好多朋友来打卡报道啦，像是孙厚美、才美英、远红、陈小妹，还有光荣说不知不觉又来到了星期六，还有荣坤迟来的端午节安康，还有 Teresa 也说昨天是这个端午节啊，就问这可乐是不是有吃粽子，没有诶，我没有给他尝，因为可能目前还觉得他的消化系统可能还没那么好，所以就没有给他吃了。不过我自己有吃了哈，怎么样都要有那个仪式感一下的。还有看到新样小林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是俊杰。那明天呢是父亲节啦，有什么准备吗？那我自己本身是有给我的父亲之前就买了一些礼物啦，然后会一起吃顿饭，这样子简简单单的。那今天6月20号是我的母亲的生日，所以呢要给他送上祝福啦。我的母亲跟我长得有些朋友会说有一点点像哈，那他是一位家庭主妇。但是呢，这位家庭主妇是跟世界、跟外界很有连接的家庭主妇。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啊，女人在屋子里面主内的时候，可能会很容易所谓的丢掉了自己啊，或者是会把全心全意的放在孩子而忘了自己。但我母亲非常有智慧的是，在我们中学的时候，已经不太需要无微不至照顾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去回馈社会，去寻找一些志工的这种团体哈。他先是去参与临终关怀，去付出。那时候就大概是我14岁吧，之后呢就去参与像是慈济啊这样子的这种慈善团体，就会花很多时间去付出啦、学习啦，然后也交了很多的朋友跟善缘。所以即便是现在啊，我就是开始工作啦、毕业啦、搬出来啦，在家里的时间变少了，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啊真的是比我还忙，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很多的父母可能在孩子不在家的时候，就有这什么离巢的时候哈，会有很一种空虚，或者是不知道重心放在哪里哈。所以我妈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因为他的生活有他自己的生活重心，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大，对我来说很大的福气哈。能够在这样子一个很善的环境下长大，所以要把这份祝福送给我的母亲，祝她生日快乐啦。那今天的节目呢，依然会有恩慈陪伴你从这个小时开始到10点钟。那待会儿都会跟你分享一些趣闻。那下个小时早上9点有一周新闻懒人包，然后是8:15到10点。会有心灵零距离。那稍后回来呢会跟你分享啊，恩慈在上个星期请假嘛，其实呢是去了一趟梅里，那有什么样的所见所闻所体验呢，稍后回来与你分享哦。

刘若英所演绎的这一首《妈妈》是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啊。到最后那句人生没有那么难哦，我觉得有妈妈的爱关怀着或者是滋养着啊，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你会觉得人生没有那么难，因为你会知道自己是深深的被爱着，即便你面对多大的困难跟挑战哈，但你在掉进谷底都好，你会有那个底气重新站起来，因为你知道自己是被无条件的爱着的。我想这就是我母亲给我的底气，也是我期许自己哈可以给可乐这样子的一个底气。因为毕竟那天也是跟朋友在聊啦，就说哎呀，现在这个年代的孩子，你也真的很难说给他准备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让他以后可以所谓的出人头地啦啊。但是因为那个世界不是我现在可以想象的，就好像可能30年前都会觉得哦，只要当个律师啊、工程师啊、医生啊什么的，就一定会成功。但后来我们发现，到了30年后，哎，可能医生过剩啊、还是律师过剩之类的，所以我们真的很难说能够预判啊，可以为他的未来做什么准备。到时候啊，那个 AI 这么发达，到底还可以做一些什么呢？那天跟朋友聊，就说我们要让孩子培养他的好奇心，对这个世界依然充满好奇，所以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他还有继续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个欲望跟动力。所以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给他一种无条件的爱，让他知道呢，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他都是永远被爱着的。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1: 사주지와세주다소라칸。
2: 4年一度全民看球。
3: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的歌曲是 Colors 201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哈。好，那跟你分享一下哈，在这个世界杯啊，有一个很有趣的算是不算新闻嘛，消息了哈，就是那这一次在美国2-0击败了这个澳大利亚的世界杯小组赛中呢，澳大利亚队的这个博吉斯送上了乌龙大礼，再加上呢首轮在巴拉圭队里面的这个博瓦迪利亚乌龙，美国队呢成为世界杯的史上第一支连续两轮收获对手乌龙大礼的球队哈。这也是呢美国队在世界杯上第五次收获乌龙球，那是超越了德国和意大利，仅次于法国队。所以这算是一个世界杯的小趣闻嘛，原来他们也有记录说这个乌龙球是谁收获最多的。来说说看哈，美国收获这个乌龙球队呢，第一次是在1994年世界杯，是美国2-1对哥伦比亚。那2002年的世界杯，美国对上葡萄牙的时候是3-2哈，其中就是里面会有这个乌龙球啦。2006年世界杯是美国1-1对意大利，那2026年世界杯是美国对巴拉圭4-1，那2026年也就是这个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啦，就是美国澳大利亚2-0，所以这就是这个乌龙球的情况哈，也是一个小小的趣闻啦。你有在追世界杯吗？这个世界杯有没有让你没有好好的睡觉呢？可以分享一下到目前为止你的观赛的心得或者是心情吧哈，011-1701-8289，011-1701-8289。

听过的这首歌曲是《飞云之下》。我们刚才说呢，这个乌龙球啊，在讲的时候呢，没想到娶房子可能也会摆乌龙啊。看到有这样子一则趣闻呢、啊，那中国浙江省有一名男子买下了新房子之后，花了超过半年的时间装潢，花了大约是20万人民币。哪里知道呢，准备要入住的时候才发现，哎，我装修的竟然是隔壁邻居的房子。后来才发现啊，原来呢是这个发展商把门牌贴错了，它是103号门牌，结果贴到了104号啊，结果这两间的单位格局很相近，男子在收房的时候呢没有核对房号啊，房这个户型跟朝向，便依据门牌就认定说，哎，这个就是我的房子了，然后就开始就装修啊，直到完成。但是真正的屋主呢一直都没有办理收房手续，半年后呢才来验收房子，才发现哎，自己的房子被人完成了装修。那双方核对之后才发现是门牌贴错了惹的祸。那这个名已经完成装修的男子又生气又委屈，就要求发展商、物业以及邻居协调赔偿，但各方对责任和补偿金额没有办法达成共识，所以到法院那边去提起诉讼啦。那在调解之后呢，就认为多方都有疏忽啊，除了那个持拿房子的屋主是没有过失，因为他并不知情哈，所以后来他们就协调啦啊，就保留着装修，然后这个邻居就付了他一小笔钱作为装修补偿，然后保留房屋的硬件啊等等。所以这个乌龙真的挺让人生气的哈，尤其如果你有房子的话，你想想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把房子装修成自己想要的理想屋子的之后啊，别人的，那真的好生气啊。所以如果拿了房子的时候呢，不要只看啊这个门牌啊，也要再看一看这个房型啊，完全核对一下面朝向的方向对不对啊，等等的，不然呢有的时候人为疏忽也会发生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来听这首薛之谦跟张靓颖共同演绎的《霸王别姬》。

0: 非常深情的一首歌哈。那明天呢是父亲节啊，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计划跟打算呢？父亲在你心目中又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个形象啊？对我来说，父亲像是一棵树哈。我知道虽然跟母亲的互动很不一样，但是跟父亲的那一种给予我的安全感跟背后的依靠是我父亲，也是给我的底气。所以我觉得父亲在人生当中扮演的角色呢，就是你也会知道，如果说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在你的身后接住你哈。我也是前阵子看我朋友的脸书贴文，就是说她一直也是一个很坚强的女生啊，又读法律系啊等等的，但是呢有一次就车抛锚了在路上，然后他就傻了，因为他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打电话给父亲，他以为会被父亲嘛，但是父亲只说了一句你等我，就父亲就马上奔来了。所以他那时候也是一看到父亲就爆哭所以他就说对，原来父亲给予他了一个这样子的安全感与力量吧哈。所以我们比较常在母亲节的时候放了更多的我们怎么说呢心思啦，或者是比较多关注了哈，但是其实父亲在背后默默的付出，也希望被看见吧。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哈，是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那还有另外一个首歌会有重新演绎了哈，不过我当时不是听到这个版本，后来才知道许飞是原创哈，所以就在今天就是提早的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1: 我呀，跟你一样咯，5岁。
2: 真的吗？
1: 因为啊，爸爸是从你出生的那天起，才真正开始当爸爸的呀。
3: 是我们的到来，让爸爸这个身份从此有了重量。
4: 爸爸，谢谢你努力成为那个我想依靠的人。
3: 爸爸的模样千变万化，可能是沉默的背影，也可能是笨拙的拥抱。
5: 爸爸早出晚归，很严肃，很少陪我玩。
6: 爹地不喜欢我玩手机，要我用功读书。
7: 我的爸爸常常带我去打球，
3: 嘴上虽然严厉，手里却永远握着最甜的糖。
8: 我记得出嫁那天，爸爸没哭，可他的眼睛红了。
9: 爸，虽然你不在了，但我知道你一直都在。
3: 他给了我们生命，我们也给了他一生的牵挂。这一声爸爸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疼进心里的。父亲节到了，别忘了说一声谢谢您。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早上七点，首相访问土库曼达成预期目标。

0: 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他对土库曼斯坦进行的工作访问已经达成预期目标，特别是在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以及战略合作方面取得成果。他说，这次访问也开启了双方在多个共同关注领域合作的新篇章，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双方拥有巨大的合作潜力，可以进一步开发和利用，以促进两国共同繁荣。首相感谢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以及各部门和机构，感谢他们在确保各项安排进行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早前首相在出席土库曼斯坦马来西亚油气工业互利合作30周年以及伙伴关系新视野论坛开幕礼，并且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我国和土库曼斯坦签署的协议体现了双方致力于建立超越商业利益的长期合作关系，共同推动持续发展的承诺。首相表示，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 在1996年开始在土库曼开展业务，并且逐渐发展成为两国之间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他说， Petronas 前往当地是以合作伙伴以及朋友的身份和土库曼分享经验、转移技术，并且承诺以团队精神共同合作，双方希望携手前进，共同发展。在论坛期间， Petronas 和土库曼斯坦签署了三项协议。此外，两国政府也签署了有关长期开发土库曼斯坦碳氢资源的框架协议。首相和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也参观了一场有关土库曼和我国合作成果的特别展览。这次论坛总共有21家马来西亚企业、20家土库曼斯坦本地企业以及8家国际公司和当地政府机构参与。通讯部长 Dato Famifadil 表示，他对于在北海举行的 Real P. Hawana 嘉年华所获得的反应感到满意，并且认为该活动是展示本地创意人才和创业者的平台。部长说，这项活动不仅吸引了民众的踊跃参与，也让不同年代的艺人有机会和观众交流。Dato Fami 呼吁民众，特别是槟城居民，把握活动持续到星期天的机会，前往欣赏各项表演和丰富活动。他也希望未来的全国记者日庆典能继续举办这项活动，为本地企业家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介绍和推广他们的产品。与此同时，达多方面也说，记者在社会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既是事件的见证者，也负责从第一手消息来源获取资讯，并且凭借纪律、经验和专业技能，将这些资讯整理和加工成新闻报道。他提到，记者无法被人工智能 AI 取代，没有记者就没有新闻，因此他和通讯部致力于确保记者的岗位得以保留。发密也说，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将继续征求媒体工作者的意见，就像在制定马来西亚媒体理事会法令时，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媒体业的建议和意见制定。针对昨天在芙蓉一所中学发生一名中四女学生坠楼身亡事件，教育总监 Dato Mohamad Azam Ahmad 表示，该事件没有涉及霸凌元素。根据他和死者父母会面时，也被告知死者生前处于良好的状态，昨天早上还如常上学。尽管如此，教育部已经指示塞米兰州教育局和校方深入研究该案件，以确认事发主因。他也提到，至今也没有资料显示死者有任何的病例。另外，首相 Datuk Seri Anwar Ibrahim 透过脸书向坠楼身亡的女生家属献上慰问。首相表示，他和夫人 Datuk Seri Wan Azizawan Ismail 在接获这个消息时感到悲痛，并且希望死者能安息。首相也提到，教育部已经为死者家属以及受到该事件影响的师生安排所需要的援助和辅导支援，同时也呼吁各方给予死者家属空间，在警方进行调查的时候不要散播没有经过证实的消息。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Play，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世界杯消息，在第一组小组赛当中，美国以2-0拿下澳洲。早前的 A 组比赛当中，墨西哥和韩国的对战当中，墨西哥以1-0胜出。

股市消息，欧洲三大股指19号全面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指数19号收于 10,363.27 点，下跌 36.43 点。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 8,421.14 点，下跌 46.84 点。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 24,985.82 点，下跌 40.98 点。6月19号是美国六月节，美股休市一天。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9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鉴于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指令，船只过境申请必须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美国和伊朗17号公布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文本，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将尽最大的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的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韩国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为在12月3号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金龙显在2024年10月到11月期间和多名军方人士共谋，将包括韩国特种部队要员在内的大约40名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提供给韩国前情报司令官。两人试图利用相关名单在紧急戒严状态下组建负责调查所谓选举舞弊问题的第二调查团，因此认定他违反军事机密保护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构成犯罪。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在总统府青瓦台举行七国集团峰会以及访问欧洲多国成果吹风会。他说，目前韩国和朝鲜之间的紧急热线和通信线路等都已经中断，两国的军事分界线沿线和桥梁及道路也都被阻断，双方偶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局势并不乐观。李在明也提到，虽然韩国现届政府对朝鲜实施缓和政策，但是敌对情绪依然存在。泰国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泰国已经向柬埔寨递交复函，向柬埔寨告知泰国有关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人员安排，并且表示泰国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声明说，泰国已经任命副首相兼外交部长希哈萨作为本次调解程序的首席代理人，泰国驻科威特大使松猜作为副代理人，两国还同时任命了两名外籍调解员。泰国强调，参与这次调解的唯一目标是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划定两国海洋边界，期待这次能够推动两国达成具有建设性可以长期落实的争端解决方案。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日前在利比亚东部城市图卜鲁克附近海域沉没，已经导致12人死亡39人失踪。根据利比亚一艘服务移民和难民的人道主义组织19号发布的消息，事故发生在本月12号，事发船只载有61人，其中10人逃生。该组织表示，目前已经找到12具遗体。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访问土库曼达成预期目标，开启能源战略合作新篇章。Petronas 和土库曼签署三项能源合作协议。伊朗规定船只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提前48小时申请。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2014年的今天，霹雳州苏丹 Nazrin Muhyiddin Shah 宣布委任 Raja Rafar bin Raja Muda Musa 出任 Raja Muda Para， 以填补 Sultan Nazrin Muhyiddin Shah 被撤封为苏丹之后所腾出的职位。殿下同时宣布委任 Raja Dato Sri Iskandar 出任 Raja Dehilio Para， 而殿下的王子Raja Aslan Muzaffar Shah 则被委任为 Raja Kachil Besar Para。 此外，霹雳苏丹的官方华诞庆典日期也正式定于每年的11月27号。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听过的这首歌是魏佳莹的《鱼》，带你来到了7:16，迈入17分了。早安，你好，我是恩慈。那上个小时呢，哎呀，才发现到原本呢预告要分享我跟意志到美里的这个部分呢、啊，但是呢，哎呀，一聊起父母呢，就开始滔滔不绝的把心中的感受表达出来，才发现哎不够时间谈美里哈、啊，所以这边偷一点点时间来聊一下啦。那其实呢，在上个星期我会请假，是因为我和意志呢就相伴参与了这个由旅游局所邀请的旅游团媒体团到美里去哈，去发现美里有哪一些好地方啊，希望可以让更多人看见。那我们有到了这个鳄鱼园啊，就是这个奇幻动物园吧，那边我第一次跟蛇拍照哈，如果熟悉我的朋友应该知道，我是不敢碰动物的，我敢看远观，但不能近距离的去触碰，不管是猫啊狗啊还是小仓鼠啊，我都从来没有握在手中。结果呢，第一只我握在手中的动物是蛇，所以我是哭笑不得，我好想哭，但是呢摄影机都对着我，然后老板也跟我在一起，外宾也跟我在一起，然后我就很努力的笑，但是我笑到那个眉头是深皱的，所以我人生出现了一个哭笑不得的表情啊。不过我觉得是我的一个人生大突破吧，所以这个是很值得纪念的，而且有上了这个美里日报啊，这张照片很有纪念价值吧。嗯 ,OK 。之后呢也有体验了去身穿原住民的服装旅拍啊。虽然我们知道马来西亚非常多的原住民，如果我没有记错那个数字是 27, 但是其实要说比较详细的那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原住民的话，其实我们都不太熟悉吧，可以这么说。所以这次呢只有在通过去穿他们的服装的时候，也算是比较深刻的去认识，去问了，诶，所以这个是什么族，这个是什么族，这样子哈。其实像刚才说的好，有27个族群，那主要就是伊班，还有马来族、华族、比达佑、马拉纳、欧然乌鲁。那我穿的是欧然乌鲁的这个传统服饰啊，之后会在我的社交媒体也会分享啦。那还有美里你知道吗，是马来西亚第一个发现石油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叫它石油城哦，也有全马来西亚的第一个石油井还保留着。那另外还包括了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啦，就是这个尼亚洞哦，但是可能很多人没有自己亲身去走过，那我自己去走了第一个洞啊，第二第三呢，因为之前的这个气候哈、雨天然后水灾把那个路给冲断了，所以现在在维修当中，所以我只去了第一个洞，然后之后还去拜访了原住民啦等等的。那印象最深刻的，没想到哈，跟一些一致的团友都说，没有想到美里的夕阳晚霞那么漂亮。我也算是看过蛮多这个夕阳的了哈，但是呢，没有想到哦，这次还是让我们有一种叹为观止的感觉，因为不一样的是海岸线很长很长，而且没有任何的树啊或者是岛屿去阻挡这个阳光，所以照射起来天空啊，从我的前方是夕阳，后方呢是这个晚霞变成粉红色，然后渐渐的就会往这个夕阳那边移动，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粉色会覆盖你头上非常大片的云，很像棉花糖一样，我没有看过这么 dramatic 这么戏剧性的云，很像一幅画，然后就渐渐你会看到粉红色、紫色、蓝色、黄色、橙色就交替在一起，就是四五种颜色的晚霞，然后你看那个夕阳就慢慢的落下，就真的太漂亮了。所以我后来就说，我很不夸张的说，人生真的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美里看一次这个夕阳晚霞，真的真的太漂亮了。好啦，就分享到这里了哈，之后会在我的社交媒体跟意志的这个节目呢都会陆续的谈到美里哈，希望让大家有机会看到美里也是一个可以去计划旅游的好地方。

0: 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如果你有在看世界杯，提醒你拒绝非法赌球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啦，这个世界杯哈，这个是全球火热的啦啊。那目前呢，当然还有刚才有提到了这个美国取得二连胜哈，小组出现形势大好。那美国是攻守稳定，在本季赛事表现哈优于不少赛前的预测。那另一方面呢，摩洛哥是1-0啊，苏格兰哈凭着这个下半场进球拿下关键的三分，在 C 组占据主动的位置。那我们看看这个最新的一个这世界杯的焦点新闻了哈，就是美国继首战4-1啊打败了巴拉圭之后呢，再以刚才说的2-0战胜了澳大利亚，两战攻入6球，仅失一球。媒体认为啊，美国已经成为这一届世界杯的黑马热门。那日本呢，即将迎来世界杯历史上第1000场比赛哈。这个国际足联 FIFA 确认，日本对突尼斯在明天的比赛呢，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1000场的正式比赛，是世界杯近百年来重要的里程碑。那北美多地的持续高温，不少比赛在炎热的天气之下进行。那球员补水暂停和比赛再度成为了讨论的焦点，它也引发了不少的这个环保团体对赛事赞助商的一些争议了哈。那这是一些关于世界杯的新闻了。目前我们来看看，在这个这个小组的积分榜的一个状态了哈。除了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的部分哈，我们来看一看在 A 组呢，就是墨西哥2战全胜，已经提前锁定在小组第一，并且晋级32强。而韩国呢，最后一轮必须要打败南非才有机会出现了哈。那看到呢，就是韩国是3分暂居第二，那看到是南非和捷克都只有1分，最后一轮将会上演出现生死战。那 B 组的竞争也很激烈，加拿大凭借着6-0大胜卡达尔，那以进球优势力压同样是4分的瑞士暂居榜首，而波黑1分啊，卡达尔2连败提前出局。那 C 组方面呢，摩洛哥打败了苏格兰后上升榜首，不过呢巴西还有一场比赛还没有踢，小组的形势依然有变数。那 D 组是目前最稳定的球队啦，刚才提到的美国队哈，他们连续的打败了巴拉圭、澳大利亚，2战全胜，拿下6分，形势一片大好。至于 E 组到 L 组呢，目前大多只完成了首轮比赛，德国、法国、阿根廷、英格兰等等夺冠热门都顺利的拿下了开门红，而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则首战战平，接下来都希望在第二轮抢下关键的3分。那随着各组呢是进入第二轮、第三轮的赛事，那世界杯出现的形势也会越来越明朗，精彩的大战才刚刚要开始哈，所以就一起来守着啦。那我们呢也是会每个小时都会在跟进啊，世界杯有什么样的一个最新的战事了，所以要记得锁定着 IFM， 越听越爱。那另外呢，刚才提到了哈，美国呢他们也是希望哈可以这个是这一次哈美国2-0完胜这个澳洲呢，是自1930年来第一次在世界杯上斩获二连胜哈。那他们也说希望可以打破这个魔咒哈，可以进入到更好的一个成绩了，不然过去都说哎就是16强之后希望这一次呢可以 有更好的成绩啦。那毕竟现在形势大好，大家都看好这个联合东道主能够延长或者延续他们现在的火热情况啦。你有没有看呢？你希望谁会是你心目中这一次的冠军？也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哈，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你也可以说哈，这个美国你看不看好他至少闯进八强，打破过去三届止步在16强的魔咒，你也可以来说说你的判断吧。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7: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7: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IFM 世界杯特别单元由优摩宝荣誉呈现，优摩宝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官方转播主要赞助商，畅享104场精彩赛事直播，尽在 RTM Play。
8: Shakira, we are ready.
9: We are ready.
10: We are ready.
11: We are ready.
12: We're ready.
13: We're ready.
14: We are ready.
15: We are ready.
16: We are ready.
17: We are ready.
18: We are ready.
19: We are ready.
20: We are ready.
21: We

0: 听过的歌曲呢，就是今年 FIFA World Cup 世界杯的歌曲 Die Die。你好，我是恩慈。那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了哈。相信在国际上呢，大家最关注的焦点呢，就是在美国伊朗这一方面了哈。因为似乎要说似乎哈，这个美伊战争是要结束了哈。因为呢，双方都就是宣布嘛哈，就是说哎，他们已经美国跟伊朗是就是相继的对外宣布出这个双方已经结束了军事冲突以及全面恢复关系正常化，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并各自释出了包含14项条款的协议文本。那这个动向呢，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呢，中东地缘政治格局潜在的转折点，也标志着两国在经历这个对抗之后呢，第一次停战撤军，解除制裁和这个问题哈。但是呢，也有人发现到了，哎，两方面同步发布的14点文本，在措辞和细节以及这个权利义务界定上存在着这个微妙的差异哈。所以有一些媒体就说啊，哎，这个美伊之间是不是许多核心的问题，好，怕是悬而未决。比如说哈。比如说举一些例子了哈，像是在说到霍尔木兹海峡，那英国的文本是说伊朗尽力安排商船安全通行，为期60天，且不收取任何费用，通行恢复需要考量扫雷障碍，30天内展开。那伊朗的文本是伊朗立即采取措施，确保30天内通行量恢复到战前水平，里面没有写不收取费用。所以是各自表述哈，然后这个还有包括了，比如说美国的文本是写这个解放冻结的资金完全用于支付给伊朗央行指定的任何受益人，强调资金的定向用途。但是还没有写有没有什么限制。但是伊朗的文本呢，则写着资金由最终收款方完全自由使用，明确的强调没有附加任何条件的支配权。所以就是有类似这样子，双方同样的条款里面有一些不同的细节啦，所以就有两个版本了哈。所以可能有一些部分呢，还是让大家会觉得说可能还没有完全谈到细节了哈。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跟这个伊朗总统呢佩洛申基安已经分别数次签署了谅解备忘录。那伊朗外交部就说协议已经从星期三开始生效哈。那细节是如何呢？其实就说呢哈，如何执行啊，还有它的这个时间表的技术性细节必须在未来60天内敲定。那双方接下来将展开为期60天的高风险博弈，以便达成持久的全面和平协议哈。这项协议是否能够全面的促成，目前呢是难以定论。虽然是明文文字规定了60天的期限，但也有指出了，如果有必要的话，可展延期限啊，这或许暗示两国是否能够达到更全面的协议，并没有抱持着太乐观的态度哈。包括在 G7 的时候呢，这个特朗普啊就对实现与伊朗持久的和平也有一点保留，他扬言如果德黑兰违反协议就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啊。然后特朗普也说这是美国啊一次的重大胜利哈。当然本来是说在瑞士是要碰面的哈，不过原本是在昨天了哈，昨天应该是要在，虽然是有一部分达成了哈，就是说提到了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后呢，美国是星期四有宣布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邮轮走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以色列跟继续的在黎巴嫩跟真主党作战，而瑞士外交部就证实了美国和伊朗原定当天就星期五昨天哈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取消了。 所以就令人质疑说，这个一开始就有出现一些状况哈，所以这个原本在日内瓦举办的会谈就取消了，而在美国跟伊朗已经分别宣布会推迟派代表到伊朗参加这一场技术性的谈判。美国是说是后勤安排问题啊，期待尽快可以进行这个谈判。不过呢，是这另一方面，以色列代表团则暂停去前往瑞士。有瑞士认为是这个黎巴嫩的局势是谈判能否举行的核心议题之一。所以就看看这方面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这方面的一个动向又是如何啦。另一方面就是核武的问题呢，或许可能会无限期的拖延，因为双方还僵持不下哈。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呢，伊朗向来是有能力将这类的谈判无限期的拖延好几年呢，所以看看这60天内是否能够把这个核问题给解决吧。好，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关注点了。而目前你说到我们提到了不会，就是这个还有这个伊朗重建资金哈，就是美国官员承认为伊朗设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也是这一次协议中仅次于核问题的第二大争议的部分。因为美国官员坚称华盛顿不会为这个呢承担财政责任，他说美国不会向伊朗人付一笔钱，一分钱也不用向这个重建资金出资啊。如果达成了最终协议，依然是伊朗表现良好，美国将会允许解除制裁，比如说允许阿联酋在伊朗建一座发电厂。不过那你说这个重建资金也是一大问题，核武也是一大问题哈。所以到底这个谈到是好的一个条件吗？看到也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受到访问，也有备受争议了哈，就觉得说，有民众认为特朗普没有学到任何的教训啊，没有任何的限制，他也说，特朗普说，我还没学到那种教训，我知道会有限制，但是对我而言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有人就说这个备忘录呢，认为特朗普不够强硬。甚至呢这个特朗普的跟当初特朗普在开战时宣布所要达到的目标呢，这个条款远远是还没有达到的。也有人认为谈判的不好哈，比如说如今美国的处境比战争前更惨。但是特朗普就反击说，他说那些对他说对德黑兰太过软弱的人，不是在妒忌他就是蠢货。他说我们在军事上彻底的打败了他们，这份备忘录等于伊朗无条件投降。他说这场战争其实充分的展示了美国的军实力谁还有能力像我们这样子做这样的封锁。我们实施了一场海上封锁，没有一艘船能够通过，有些船试图闯关但都坚持了不久。那被问到为何没有对伊朗采取更强硬的措施，那特朗普就说，如果我要变得更强硬就是继续的打，但是那又怎样呢？莫尔霍兹海峡也不会这样打通的。我们已经好几个月缺乏石油了，只有还在投炸弹，当地就会自动关闭，这种事会引发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所以这个说法呢，就是他说这个德黑兰伊朗是无条件投降，也不是哈。所以有的时候特朗普还是一贯的作风啦，不过希望他的这种商人模式跟这一种手腕能够终究在这60天内跟伊朗达成一个真正长期全面的和平协定吧。
1: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诊通。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3: 怎么断，
2: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怎么断句呢？是周华健的歌曲了。我们转个焦点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就赴华进行国的访问，就是这个缅甸总统敏昂莱，那就他们就会就是这个缅甸总统敏昂莱哈就到中国去了，然后习近平就接见了他，就表示双方呢要持续的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等的犯罪活动，来确保维护两国人民的利益和安全。那中国呢也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这个缅北长治久安。那有分析就指出呢，敏昂莱这一次赴华将为他带来显著的外交加持。还有的就是这个看到啊，就是习近平也提到了中缅情谊深厚啊，建交已经有76年，他就是提到了中国坚持是不会干涉内政的原则，坚定的支持缅甸维护主权和领土的完整，也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他也提到了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建立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那双方确保要在确定安全前提下稳健的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的发展经济跟改变民生。那会谈之后呢，两国的这个领袖啊就共同见证签署各个的合作的这些文件啦。那这个军人出身的敏昂莱呢，在2021年是推翻了昂山素姬所领导的民选政府，将他拘禁并且解散政党，引发了内战。那2025年12月呢，敏昂莱领导的军政府主导下这个举行国会选举，那就选出了亲军方议员，其后选出了敏昂莱来担任总统。那这是敏昂莱今年就是这次是敏昂莱今年四月就任缅甸总统以来第一次国事访问中国，并且逗留5天。他在之前就是上个月底呢对印度进行了正式访问，也跟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所以呢从目前看来啊，这是对敏昂莱一次一个外交胜利。但有分析人员指出呢，北京方面很可能依然是专注于维护自身的战略利益，包括加强边境安全以及开发稀土等等的关键资源。那中国是缅甸最大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同时呢是缅甸军方重要的供应国和外交伙伴，有时甚至是帮助其就是帮助他的这个边境部分地区就斡旋停火。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武装跟中方是有着深厚的联系的。好，那就是我们看到就是敏昂莱前往中国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则新闻啦，就发生在上个星期。那在上个星期马来西亚有哪一些一个重点新闻呢？我们看到是反贪会就是揭发一共有1638家公司涉嫌在职业赋权计划 2.0 下提出虚假申领，估计涉及的金额就是被诈领的金额达到了4500万令吉。那反贪会就指出会持续的展开调查这个1638家公司那目前执法主要是集中在143家公司，涉及的金额是900万令吉。那目前来看呢，其实这个所谓的职业赋权 2.0 计划呢是政府推出的就业奖励计划，向雇请就是员工的私人企业提供补贴，每一名的这个主要是给比如说像是 OKU 这个残障人士、弱势群体或者是假释人员、60岁以上的乐龄人士。那这个每聘请一名员工呢可获得1500令吉的补贴，每个月为期最长6个月。那这样子的一个奖励或者补贴呢就被许多公司给滥用榨走了一大笔金额啦哈。所以目前呢反贪会已经介入调查，希望后续的行动可以让这些公司付出代价。这是今天的一周新闻懒人包，下个小时回来我们有心灵零距离，锁定 IFM 越听越爱。

0: 用十分的热情过好每一分生活。爱十分，每逢星期六早上6点到10点，有恩慈陪你用心走进生活的每一分。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早上八点，萨拉马雷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长弗林纳西蒂呼吁民众为塞米兰坠楼身亡的女学生家属提供空间，以及尊重家属的感受。部长在脸书发文，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为家属及所有受影响者提供最妥善的援助和支持。